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自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时间早上的8:11，景广自然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看一下我们的 OK， 我们路况网页还是没有恢复，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现在还在找问题。 OK， 好，没关系，那我们再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听众朋友提供给我们的路况讯息。好，目前看起来市区道路的状况应该也都还好，我们没有接到什么突发状况。那但是有一些工程单位的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像台七甲线的话，在米摩登路段这个月6月份呢的这个边坡施工还是才1小时放行10分钟哦，从早上8点到傍晚5点，所以要走台七甲线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那除了这个米摩登路段的一个边坡施工之外呢，在思源路段，这个也是台七甲线，思源路段就是跟宜兰跟台中线的这个

那个什么那个叫县界的地方有个边坡施工，这个月的话呢它是采机动管制哦。好，大家留意一下哦。那因为这个礼拜呢会下大雨啊，所以走山区道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好，我们看一下在金岳公路段，金岳公路段主要都是一些机电的工程施工的部分。我们看一下，今天是6月8号、哦、今天在台二线的蓝阳隧道呢北上线有一个交控系统的一个托架安装哦，时间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蓝阳隧道的北上线。所以如果你是从苏啊或南方澳啊要走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北上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今天晚上的一个施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说靠近罗东交流道有掉落物哎哈。好，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再跟我们补充一下，是在内侧还是在外侧还是在路肩呢哈，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再补充一下好不好，也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哈。好哦，内侧 OK， 好，谢谢。好，这是国五北上哈，靠近罗东交流道内侧说有掉落物哦，所以如果您是从苏澳上来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我们再把这个状况呢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一下哈。Thank you.

0: 好，这是我们目前收到的讯息哈，大家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下。那有任何的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哦。好，刚刚那个国五的一个掉落物的状况啊，是在北上靠近罗东交流道的这个地方的内侧有掉落物，这个状况我们已经跟屏控这边来通报了。好，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个状况哦。好，这个行车安全真的是不分什么时刻哈，在三星跟五节乡分别呢有发生五号至路口的一个碰撞，以及变换车道不慎擦撞一引车的交通事故。警方也特别呼吁，不论行经任何路口或变换车道，一定要减速停让，注意来车，千万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请听一下报道。三星乡的交通事故是发生在上建二路与大一二路口，造成双方驾驶受伤送医。三星警分局第四组组长吴景昌说，
1: 经查事故为余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大一二路往三星市区方向行驶，与叶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二路一段往行建桥方向行驶，双方在路口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受伤，呼吁驾驶人行经五号至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
0: 另外，五节乡一九一线与传一路二段路口也发生一起事故，一辆自小客车在变换车道时不慎与同向行驶的营业一引车发生碰撞。罗东分局组长蓝邓新呼吁，驾驶人欲变换车道时必须提前显示方向灯，确实注意后方及侧向来车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切勿任意盲目切换车道，以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另外呢，礁溪在上个礼拜也发生了一起死亡车祸，这是一名女子呢驾驶白色休旅车在行经乡间也是五号至路口的时候呢，跟另外一辆的这个电动辅助代步车的老妇人呢发生了猛烈的撞击，那其中这个老妇人连人带车喷飞，重摔落地之后还被车轮给碾过，那最后老妇人是不幸的过世。那警方表示呢，这是一个五号至路口哦，那当时这个开车的驾驶呢正好是载着孩童哦，上学的一个路途当中。好，警方表示呢，这个依照交通部函示呢，这个一般民众所骑乘的

医疗辅助代步车，就是那种有四个轮子的那种辅助代步车，在法律地位上是视同行人，所以汽机车驾驶在道路上遇见的时候，还是要严格比较礼让行人的规定来办理。那因为它是在一个五号支路口了，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五号支路口的时候，只要是经过路口，请大家一定都要减速，甚至你要稍微停下来一下，因为有些路口可能会有被一些遮蔽物给挡住，你的视线可能不会那么的清楚，大家一定要留意哦。好，那这起事故呢，可能另外有些人的焦点是放在当时这个开车的这个女子呢，车上载着三名幼童，都没有依照规定乘坐安全座椅啊，这个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安全座椅对于幼童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的一个设施啊，所以依照规定的话，小朋友的话啊，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是要乘坐安全座椅哦，一定要请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个钱不要省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的一起车祸，也是发生在日前6月6号的时候，中午在宜兰市发生的一起事故。好，这是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计程车行经中山路一段跟环市东路一段路口的时候，因为黄灯就减速刹停啊，后方一位这个林姓老翁驾驶厢型车疑似没有注意安全距离呢，就猛烈追撞，导致自己呢双脚卡在驾驶座里面动弹不得哦。好，警方也在现场实施酒测，双方都没有酒精反应啊，主要的原因应该还是因为没有保持好安全距离，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尤其是在靠近路口的时候，千万不要看到已经变黄灯了就硬要过去，因为你的前面的车子有可能是要停下来等这个灯号啊，所以一定要留意，随时保持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是非常重要哦。再来就是一定要全神贯注，不要分心了。

0: 好，另外我们来看是2026宜兰国际童话艺术节在7月4号要开幕了。那在昨天也办理了短期工作人员的一个甄试啊，有717个人报名，录取288名的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名的外语随队人员哦。那这个录取名单呢，15号就会上网公告。这也表示呢，童万节快到了，快要放暑假了哈。另外，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呢，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哦。赛事呢是在12月12号要在礁溪国小呢登场。那今年也特别邀请了前排球国手张怡杰跟日港两地的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来共享盛举。请听一下报道。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合，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1: 温泉马拉松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6大马之一。
0: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这个虽然是12月份的一个活动哦，但现在就已经开放报名了，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哈。8:22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者。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窝。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果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好，这首歌叫做《流浪歌手》，流浪歌手的意思，来自安妮朵拉的歌声。8:29，将近30分喽。待会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有路况还是要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先前提到国五北上，在靠近罗东交流道内侧有散落物的状况，品控说已经派员处理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发布海啸讯息，根据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通报，台湾时间今天上午7:38，菲律宾明达纳俄岛发生规模8.2地震，研判可能在太平洋地区引发海啸威胁，气象署将严密监视海啸的后续影响，随时提供最新的资讯。近期热门演唱会及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升高，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应提高警觉，避免急于购票而落入黄牛或是诈骗陷阱，影响自身权益。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表示，依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规定，凡以高于票面金额或定价贩售票券者，均属违法黄牛行为，最高可处票面金额或定价10倍到50倍的罚锾。若以虚伪资料或其他不正方式，利用电脑或相关设备抢购票券，取得订票或取票凭证，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得并科新台币300万元以下罚金。为保障民众财产安全及消费权益，政府提醒购票时务必掌握不轻信社团及私讯代购、不点击不明网址以及不提供个人资料及验证码等3不原则。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指出，如发现黄牛票贩售情形或遭遇购票纠纷，可透过文化部、运动部的黄牛检举专区、消保处网站线上申诉，消费申诉专线1950。此外，如接获可疑讯息，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时查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无姓男子报案称遭到违停的自小客车驾驶殴打，警方发现施暴的雷姓驾驶不仅涉嫌使用毒品后驾车，车上还载有243件毒品，宛如行动的毒品补给站。记者宋林报道。
3: 报案的无姓男子向警方说，自己是用手机搜证一辆自小客车为

0: 规停车，不料遭对方下车追打，对方施暴之后驾车离开。警方以车追人，在前镇区中山三路与光华路口发现这部涉案的车辆停放在人行道上，上前盘查。原警发现驾驶雷姓男子头部有流血伤势，面对询问时神情恍惚，言辞闪烁，而且多次企图阻挡原警查看车内的情况。警方察觉有异，在驾驶座旁置杯架目视发现疑似毒品烟弹，当场依法逮捕雷姓男子，还在车上搜出大量毒品。一心所所长杨明福说：“
1: 经附带搜索，赫然在车内发现共计有毒品咖啡包189包、K-Tamin 15包、雷定24颗、一托米子烟弹15颗。”总计查获各式毒品243件。
0: 雷姓男子经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涉嫌使用毒品之后驾车上路，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至于双方互控伤害的部分，将另案函送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厘清贩毒网络以及幕后供毒的来源。经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一名28岁的男性在影厅观赏 3D 电影时突发左眼不适，严重眩晕与复视症状，紧急送院后确诊为脑干中风。医师提醒，年轻族群脑中风人数有上升的趋势，与高血压及生活习惯密切相关。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该名患者送达医院时血压高达190，并出现吞咽困难与双手麻木等神经学症状，经脑部核磁共振检查后确诊为左侧眼脑梗塞。澄清医院神经内科医师杜怡轩说，
4: 那这个年轻人就是一般常见的中风的危险因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常见的，因为他太年轻，那也没有抽烟的习惯，那问起来的话就只有一个血压高没有控制，还有他长期的作息不良，就是他晚上其实常常就是没有按时间的睡觉，那常常就是久坐。那另外一个还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一个体重过重的现象，那这样的情形可能就是让他比较有高危险的因子，产生一个急性的中风。
3: 杜医师提醒，年轻人发生脑干中风并非罕见，若出现突发性眩晕、视觉重影、吞咽困难或肢体麻木等症状，应立即就医，把握黄金治疗时间，并养成规律运动、控制体重、改善睡眠及定期量测血压的习惯，以降低中风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好，时间早上的8点36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154.5K 哈，这个是在五节路段，就在那个嘉里远桥这个地方，看样子是有在进行施工，刚刚好就在那个号志灯底下哈，南北双向都有受到一些些影响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这个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154.5K， 就在那个嘉里远桥这个北端的这个地方有在进行一些，应该算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工程的哈，大家注意一下哦。
7: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哦，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新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
1: 好，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这个拍卖的诈骗。拍卖诈骗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啊，有些是假买家骗卖家，有些是假卖家骗买家，甚至透过这个便利商店的交货变，或者是那个好卖家，我自己没在用，现在都已经背起来他们的那个这个
2: 手法，
1: 对，手法是什么了。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这个呢也比较特别一点，刚刚分局长在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说这个是比较针对年轻族群的诈骗哦，有关于这个Trade的诈骗，拍卖诈骗。
2: 那现在Trade的使用族群年龄层都比较低，大概都是在30岁或20岁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有。
1: 十几岁开始用会不会太早？
2: 对啊，那比如说我们在Trade上面看看一些讯息嘛，滑滑滑都会滑到说有一些那个诈骗的卖东西，其实它是在诈骗的。
1: 对，
2: 那比如说有一件案例就是它发生在我们辖区哈，它是在翠上面看到有一个卖家，他在卖，他要卖高丽菜
1: 哦，卖菜的哦，
2: 对，我们那个高山地区会有一些高丽菜农作物啦。那后来在翠上面认识了以后，后来又加入 LINE 的联系，
1: 是
2: 那卖家表示要用 Celebrity 的卖货变来进行交易，那去下单了以后，那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需要联系线上客服，那后来再提供一个假客服的 LINE，那假客服就告知需要配合网络银行的转账来进行验证，后来被害人依照指示共计汇款了100多万到对方提供的账户，后来被害人发现存款到转出以后，还询问了对方说哎呀，我已经转出那么多，你什么时候可以还款等等之类，但对方当然就借故推迟推延，那他还知道说遭到诈骗。
1: 这个买高丽菜买到114万，这个显不合理耶。
2: 对，因为他后来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诈骗的领域了，就不是只有，
1: 我也觉得好像有其他的猫腻在里面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1: 对。OK， 好，这个是在这个有关于现在有些卖农产品的是蛮特别，因为我之前还听过卖什么剑笋啊，或者是什么蜜柑橘啊之类的，我都觉得说为什么农产品大家不会直接到那个现场去做购买，反而要透过卖货变的诈骗，然后有时候金额过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啦，但是就是请大家还是要注意好不好。这个是在三星辖区的诈骗，另外接下来几个案例我就觉得好像那个金额相对比较合理一点点嘛。
2: 对，后来有一件也是发生在今年，他是原本是要买一个草莓蛋糕，那他在Trade上面跟人家互相联系以后，那对方就给了一个网址，
1: 是
2: 那网址要付款的时候，那假客服就说你一样未完成实名认证，需要登录网络银行操作无卡提款，那报案人就听从假邮局或那个假银行的专员他指示的设定无卡的提款以后，那后续就发现报案人的邮局跟银行的账户遭到无卡的提款，
1: 是
2: 那总共损失了7万多块。
1: OK， 好，这个是有关于卖，有时候在网络上面的确会有一些这个手做的食品哦，刚刚提到的像是草莓蛋糕，另外比较多的其实是像我们刚刚更多可能大家现在却因为会就是投放相关你有感兴趣的一些主题跟内容，所以通常你喜欢什么样子的主题的时候，却就会自然的投放一些内容，而且却它是一个非常公开的平台，它不是像脸书一样你要加好友或者加入到某社团才会看到相关的内容，所以就是完全大公开，你喜欢什么，你对什么有兴趣，我就

0: 把什么东西投放给你，所以有时候你可能看到的一些拍卖的讯息也是跟你自己本身的兴趣
1: 喜欢的
0: 对兴趣有关的时候，它的投放比例就会非常的高，诈骗的精准度也会提高这样子。所以有时候类似的这种诈骗情形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甚至有一些就是会谎称说什么店面要结束营业啊，随便卖啊，但实际上我们去，如果你真的有去 Google 的话，有去再做二次的确认的话，你会发现那间店根本不存在，或者是它根本就没有要结束营业，它只是被诈骗集团拿来冒用诈骗这样子而已。
1: 现在的社群软体都非常厉害，好像我们之前比如说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会看一些小朋友的东西，嗯，好，他发现其实到后来发现，哎，其实脸书上面怎么一直推播这些东西、啊、
0: 所有的广告都变成
1: 非常
0: 东西了，
1: 对，都是小朋友的东西，所以现在的社群软体都非常的厉害。
0: OK， 所以如果利用这样子的脆诈骗，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的部分呢？
1: 哦，就是如果说在社群网络上购买任何东西，那大家要注意一下，就先不要汇保证金给对方，那另外只要对方要求给收款码，直接把它当成是一个诈骗。
0: OK，
1: 那如果接到客服或银行电话，也务必要提高警觉。那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打165的反诈骗咨询。那另外刑事局的统计，那非常多的假卖家骗买家的认证诈骗有非常非常多，今年非常多，所以也在边呼吁民众，如果有网络购物的话，应该要选择具有消费安全机制平，就是平台要慎选，不要私下交易。
0: OK，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都是特别重要。你要买东西，其实我们不能说在交易平台上面买卖的东西都不会被诈骗，说实话，因为我曾经也是不小心买到假货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在消费平台上面，他们就有一个可能
1: 延迟付款吧，
0: 对，延迟付款
1: 机制，
0: 对对 对，就是你收到货品之后，你可以再做完成确认，完成确认之后，这个平台才会把它暂时保管的钱汇到这个卖家的账户里面去。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大家如果在网络上面购物的时候可以去详细了解，尤其现在网络购物已经非常非常的普及了，希望大家都要有相关的基本知识。那如果你真的要在脆或者是没有交易就是认证平台这些平台上面购物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用面交的方式，好不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也不要相信他说什么用便利商店的好卖家啊，或者是先付款啊后寄出啊什么之类的，这都是有相对的一些交易的风险这样子。
1: 其实都这些很多都是他们一开始的话术，他后来会要你去怎么解除分期付款，
0: 对，
1: 其实这个很多诈骗手法都是综合型的在操作。
0: OK， 有时候就会让你昏头转向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的拍卖诈骗案例，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去了解跟注意了。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
1: 好，感谢主持人，感谢线上所有听众朋友。

0: 好，这是来自小百合演唱的歌曲，叫做《香囊卡达恰》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哦。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地。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皮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金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东湖、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开始一路到平镇系统，还有南下的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时速10到30公里，南下 360.3 公里在顶金系统前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男子出口往大社方向，两台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西武高架北上 31.6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车流。另外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出口沿线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5.2 公里过中和隧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稍早在南下 382.2 公里燕巢系统出口前，原本在外线车道、辅助车道还有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开始一路到南神路出口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另外补充，在北上 37.4 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

受到工程师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奈台64线东向 10.6 公里，过了五股一路段有事故处理中。台66线东向15公里，在高荣新荣出口前有事故处理当中。台61线南下 88.3 公里过起顶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另外台84线西行在下营系统接国道1号匝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太重，加半包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越吃是越无力。
4: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3: 莫怪啊，我最近感觉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4: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
3: 啊。啊，食的够分软甲硬的哦。
4: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3: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4: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底会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3: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4: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就来啊。
3: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
1: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好，这首歌曲叫做《卖花的人》，来自魏如萱跟仙女真娥，感觉上像是，那这应该是算是韩国歌手的名字。时间9:12。
1: 警察公布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麻肌力、喊啊哈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困吧困困，只要准时收听，佳慧姐姐的健康你我他。
0: 好，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之前，还要先来跟大家来提醒一下下啊，我们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哎呦，刚刚走那个191线道啊，就是往宜兰往罗东方向哦，在靠近那个县民大道那个路口啊，有三辆车停在这个地方，停在应该是停在慢车道上这样子的话，如果是从191线道要右转县民大道呢，就不

太方便哦。好，我请用路朋友要注意一下下哦，我们要路边停车呢，不要停得太靠近路口了哈，这样子对于要右转的车辆来讲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了哈，因为你有可能会把人家的视线挡住，或者是说可能要让那个其他的用路朋友必须得要那个变换车道哈，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好，这个是在191线道上面哦，南下要右转县民大道这个路口呢，有三辆车停放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听众朋友说，哎，有看到其中有一辆货车哦，那个什么后车斗是不是还是车厢哦，有打开来，所以表示他可能在这边暂停，不晓得要做什么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有些路段虽然说那个这个时间点车流没那么的多，或者是说可能部分路段路幅有比较宽一点点，但是我们如果要路边停车的话，一定还是要考量到其他用路朋友的一个安全性跟方便性啊，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造成别人的不便，甚至造成别人的危险啊。好，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下哈，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在用路的过程当中啊，你只要把它想一下，就是说今天如果换成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做啊？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就是说在可以自己的问题获得解决的同时，也不要去造成其他用路人的困扰啊。像有些时候我就很常发现说，很多的车辆啊要路边停车啊，然后一过那个路口，它的整个就会立刻慢下来，你就是搞不清楚说，尤其在市区啊，你就会搞不清楚说你到底是要继续往前走还是要路边停车，然后也不打方向灯的，这样子会让跟在后面的车很困扰啊，然后又会把这整个路口都堵住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为了自己的方便然后随便乱停车。好，9:15，今天是礼拜一哦。我们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议题？我们来看看，现在天气已经越来越热了，对不对？然后再加上这几天湿度又很大，因为都要下雨，然后又有封面嘛，好，所以那个气压比较低一点，低气压的话就会比较容易闷啊、热啊等等。有些时候你甚至不动哦，它就会也是一样会满头大汗。那有时候不至于到满头大汗，但是你就会觉得说，哎呀，龟仙裤那你干嘛黏黏嘛，就干扣哦，就湿度很大哦。很多人说，哇，这时候一定要赶快哦，吹电风扇哦，或者是那个开冷气哦，开冷气我的确是觉得，因为湿度降下来嘛，的确是会比较舒服啊，但有时候吹那个风啊，风扇好像也不见得真的能把温度降下来哦。然后有的人说，哎呦，都没有办法达到这两个目的的时候怎么办？来加冰哦，吃冰哦，喝冷饮啊，的确是喝下去的那一瞬间觉得很爽快啊。或在吃冰的时候觉得很开心，可是吃完之后呢，隔了一会儿开始你又觉得还是很热很口渴，口干舌燥，就会有人说，那我反其道而行好了，我来喝热汤可不可以？其实也是可以，甚至有些时候热汤喝下去，反倒你觉得好像不热了，因为热上加热嘛，不是不是这样的说法。我们来看一看，在中医的理论上面呢，认为说这个流汗啊，就是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身体流汗啊，不只是把水分流掉，在中医的看法会认为说我们的气啊，身体的气也会跟着消耗掉，所以喝热汤补充了什么？补充了津液，就是津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口水的那个意思啊，然后热热的温度呢也补充了身体的能量感，所以有些时候反而让人觉得好像比较有恢复体力，然后靠懒还不会觉得说懒洋洋的，觉得好像浑身没力啊。好，那中医说像这种概念有一点像人参的作用啊。我们知道说人参就是一个补气的一个植物啊，你讲到中药材嘛，可能在中医里面也算啦齁。那人参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补气，它有补阴益阳双向调节的特色。哎呀，这个我们不是学中医的，我们可能听不懂齁。那但是补气大家可以听得懂吧齁。
就是把它理解成你补充身份身体消耗掉的一些精液跟材料，有一点像是帮你的身体啊补充一点燃料，就像你的车子啊没油啦，帮你补油这样的意思，补水分啊。所以像有些人如果说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啊，有一点点中暑的现象，又热又累又虚又口干，有没有会？好，这时候呢如果说你要是有喝一点点带有一点人参啊参片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哦，感觉好像精神有比较好一点呢哦。其实我比较少在吃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我比较没有那么太大的那种感受啦，但是的确是有些人会觉得说诶，在那种很热的时候啊，你要是喝一点点热汤之类的，诶，反倒会让你觉得，不是说会让你更热，反倒是会让你觉得好像精神状态会好一点哦。不过提到这个人参啊参啊，其实它有分很多种种类，不是每一种都一样哦。像那个红参啊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为什么？因为红参它是比较偏热，补气力道比较强，所以它比较适合偏虚寒啊手脚冰冷明显没有火气的人。那如果你本身已经口干舌燥的人，其实不太适合补这个红参啊。像我印象很深刻之前曾经那个谁啊，同事到韩国去玩的时候也去买，然后我有那时候也是托了同事说好吧，那你也帮我买一瓶类似，因为韩国的参就是有名嘛，就买了一罐回来，就它是红参啊。后来刚好有认识中医师啊，看到中医师问他一下说，这个适合我吃吗？中医师说不适合。为什么？本身就属于比较燥的人的话就不适合。虽然我也会手脚冰冷，但是我又是常常会口干舌燥啊，就不适合吃。哦，就没菜，然后就这一罐，但是很贵。其实在韩国买也是很贵啊，可能是因为观光客，卖给观光客都比较贵。但是啊，的确是我们会觉得说，在那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啊，有时候吃冰反而会让你怎么讲，就是反而会让你那个汗流不出来啊。你身体虽然一时之间得到凉爽的感觉了，但是反而会更让你那个热气会散不掉，那这时候可能更会容易怎么样，会容易中暑，所以可能有些时候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不要在这么热的天气，拼命吃冰，虽然我也很爱吃冰。

好，9:21，那我们的天宝哥哥说，哎，今天讯号不是很好，哎哈。我们看一下角百里，角百里是在哪里？宜兰市的角百里还是圆山角百里？好，应该是宜兰市，我都没记错的话，说讯号不太好。OK， 我们再跟公务的这边来反映一下哈。那也有可能因为天气状况比较不是那么好，还是说附近刚好有没有经过是铁皮屋啊？有些时候那种铁皮屋比较多的时候，那种我们的讯号可能就会受到干扰哦。

0: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1: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0: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1: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2: 有这么夸张吗？
1: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0: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1: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0: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1: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市场担忧 AI 盛宴因利率提早散场，美股上周五暴跌，费半指数重挫 10.26%。日本股市今天开盘一度下跌超过2500点，南韩股市今天早盘跌超过 8%， 触发熔断。台股今天早盘重挫超过2600点，跌破月线关卡，下探至42376点。台积电开盘跳空下挫135元，滑落至2230元，创下史上盘中下跌金额最大纪录，市值缩水新台币 3.5 兆元，滑落至 57.82 兆元。在 AI 时代，除了技术不断演进，我国也透过人工智慧基本法作为引导技术发展与风险平衡的基础框架。数发部表示，将在2年内补足细节，建构符合需求的数位空间。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回顾世界历史，包括划时代的火车、飞机等发明在内，技术的发展永远走得比法规更快。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在鼓励创新的同时，法规跟不上是先天上必然的限制。然而面对 AI 技术的全面性影响，必须更加谨慎。在发展初期，要被引导建构出符合民主价值的 AI， 而今年公布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就是基于这样的基础所制定的法律。
3: 因为它是一个基本法嘛，所以它是一个框架型，是一个架构。这样的架构呢，其实它会不会有用，完全取决于我们后面在这个框架底下做哪些事。在这样的风险分类底下，我们同时提供了四个步骤的风险辨识还有应应，以作为跟各部会协作的一个参考依据。
2: 侯怡秀次长指出，人工智慧基本法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在于中央推动的风险分类，将经由盘点场景、识别风险、评估影响及决定工具等四个协作步骤，将抽象的法律原则落实为具体的产业指引，并将在2年内完成第一轮法规调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有民众在社群平台上看到贩售芒果的贴文，随即与卖家透过私讯联系，但却被告知未开通实名验证，被害人信以为真，照着指示操作，遇到热心民众提醒才惊觉遭遇诈骗。为此，嘉义县警察局提醒大家，网络购物务必要提高警觉。记者周谦报道。
4: 诈骗集团提供伪造宅急便交易连结，诱骗被害人下单，并称被害人未进行实名验证，要求前往超商操作 ATM 无卡存款以开通服务。为此，警方也根据情资掌握辖内金融机构 ATM

0: 提款热点，在现场布点埋伏，发现一名男子行迹可疑。嘉义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翁世敏大队长说，
1: 在盘查之下呢，确实这名男子哦，确实就是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哦。我们当场呢查扣他的赃款哦，72,000元哦，还有他作案的手机，还有个提款卡的部分哦。
0: 嘉义县警察局古瑞麟局长表示，诈骗集团常教导被害人以房屋修缮、购车等生活化理由规避行员询问。民众如果接获可疑要求或临柜时被要求以虚假理由应对行员，请务必保持警觉，并随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将从6月19号起推出儿童剧《火舞与特技》等7场免费演出。今年巡演新增南庄、后龙两地，希望透过艺术下乡，让孩子在家乡就能欣赏到精彩的表演。记者陈英玲报道。
3: 苗栗县政府推动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迈入第4年，今年持续吸收纸风车剧团、火舞与特技团队，将于6月19到8月23号巡回苗栗市卓兰镇、竹南镇、公馆乡、后龙镇、南庄乡及苑里镇，共举办7场大型户外演出。纸风车剧团团长任建成说，
4: 我想这一次我们在纸风车的节目安排里面有包括屋顶看世界以及三国奇遇，都是第一次在我们苗栗县这个地方来做巡回演出。那当然这次除了纸风车之外，我们也特别邀请了即将成真火舞团还有台湾特技团，个别带来其他不同形式的一个表演。
3: 副县长赖湘林表示，苗栗县艺术种苗播撒计划已累计超过6万人次参与，希望透过多元艺术形式培养孩子的美感与创造力。
5: 很多的小朋友以前都没有机会看到这么扬名世界的剧码，那这一次都能在自己的家乡走出家户就看得到，这是我们想要推动这个艺术播种计划最原始的初衷。
3: 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呵呵。
8: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9: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了呢。
8: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9: 嘘，他是小声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8: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9: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8: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9: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请假开好哦。
10: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0: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1: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到底哪个老师最棒呢？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谈有关于那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的部分，然后好，我们要今天要进入到第十一条了嘞。
2: 哎，对。
0: 好，今天要讲的是什么？
2: 那我们来谈，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就是说，雇主受理申诉。

0: 束之后，然后他就要去处理所谓的这个调查的一个事件嘛，哦，
1: 是。
0: 那当然，调查的一个过程里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职场霸凌才有，
1: 哎，
0: 哦，在职场的性骚扰没有这一段哦。

0: 因为申诉人说可以嘛，有点类似就我们讲私底下的和解
1: 是
0: 啊、哦，那这种就是协调机制的，就像我们的这个我们主管机关啊、我们申请劳资争议调解嘛，对不对啊、哦？那这个就是在法院诉讼前的一个什么调解的一个机制一样哦。那这样这个处理哦，我们这个职场霸凌才有
1: 哦。
0: 那他有一个要求，就是说
1: 要求
0: 这个协调人员啊、他必须是经过当事人的一个同意哦，当然当事人的话一定是讲两个嘛，
1: 哦，
0: 就是说申诉人跟被申诉人哦，都是当事人哦。好，那我们在启动这个协调机制是只要哦申诉人同意而已，哦，那这个被申诉人就不管他
1: 哦，
0: 因为他是要先有申诉人愿意，
1: 嗯，
0: 那我们才有所谓的在询问被申诉人
1: 是
0: 哦，这个
1: okay, okay.
0: 这个机制是这样子哦，
1: 嗯，
0: 那如果只是被申诉人想要，
1: 嗯，
0: 这不能启动啊、一定要申诉人有意愿协调
1: 哦，才
0: 然后再遵循就是询问了、啊、哦、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这个被申诉人他也有意愿。那才会启动这个所谓的协调机制，
1: 是这合理呀、
0: 啊？哎、欸，对、嗯、啊，你不可以说被申诉人来讲说，哎、啊，我想协调哦，不行哦，哈、嗯，是申诉人有意愿的时候再去问被申诉人的意愿哦，想不想协调这样子哦、
1: 嗯。
0: 好，那我们这个协调人员哦，是谁来担任都可以，也就是说，你可以从公司的一个人员来担任、嗯，
1: 是，
0: 那可能就是两个当事人的这个。共同的比如说主管啊还是什么哦、嗯、这都可以哦，
1: 是，
0: 那当然也可以由外部的一个专业人士来担任
1: 啊、
0: 只是说这个协调人员一定要经过哦、两个当事人都同意才行，
1: 嗯
0: 啊、哦、那我们在
1: 协调人到两个当事人都同意哦，
0: 对，这个人选、
1: 哦、
0: 我今天我找了那个我们公司的人嘛，哦，来做这个协调人员，或者是我们找一个外部专家哦来做这个协调人员。那这个人选哦，一定要两个当事人都同意才行。
1: 那如果协调要做进入这个协调的程序的话，是只要那个被申诉人同意就行了。
0: 哎，申诉人愿意，
1: 愿意，
0: 才能够启动机制。
1: 然后协调人选的话，就是两方都要同意。
0: 哎，对对对，哦，当然。刚刚讲是机制，就是说申诉人有意愿哦、
1: 嗯，
0: 我们才可以去询问哦，被申诉人、
1: 嗯、
0: 哦愿不愿意来协调、
1: 嗯、
0: 哦，那不能够说哎、我是被申诉人、嗯、哦，我想说我来协调，那公司你帮我问看看这个申诉人有没有意愿，不行
1: 啊、
0: 哦，我们是申诉人有意愿的时候、嗯，那公司再去问被申诉人有没有意愿来协调。
1: 那有没有可能有一种状况，就是我假设我今天是申诉人了、
0: 嗯、
1: 然后我想要协调。我愿意协调、
0: 嗯嗯、
1: 然后一开始那个协调人选我也同意、
0: 嗯、
1: 但是有可能协调到一半的时候我觉得不太行、
0: 嗯、
1: 我可以终止吗、
0: 欸、可以啊，就是协调不成立就好、
1: 嗯、
0: 协调不成立就好了、
1: 嗯、
0: 所以当一方没有意愿的话、
1: 嗯
0: 哦、那这个协调就是不成立了、
1: 哦哦 okay,
0: 那或者是说我们的这个协调的一个时间、
1: 嗯
0: 哦、超过一个月的话、哦哦、那协调也要停止、
1: 哦、就是谈了一个月都还没谈出结果、
0: 对、
1: 你不能拖太久、不能协调 六个月啊一年啊，这太久了、
0: 对对对，好，一般协调嘛顶多就是像你看我们的行政调解哦，劳资争议行政调两次而已、
1: 嗯、是、
0: 嗯、那像我们法院调解也就三次、
1: 嗯
0: 哦、所以基本上两次的话像行政调解两次的话通常嘛、
1: 嗯、
0: 第一次调解跟第二次的一个调解、
1: 嗯、
0: 时间大概都不会超过两、哦两个礼拜、三个礼拜这样的一个时间、哦、所以他这里有定一个期限啊，就是如果你们要协调啊、哦
1: 嗯，
0: 那当然没有所谓的次数上的一个限制，但有时间的约束、嗯、
1: 是、
0: 哦
1: okay、
0: 一个月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约束、哦
1: 嗯、
0: 好，那如果调解有达成共识、哦
1: 嗯、
0: 当然这个就是这个做成这个记录、哦
1: 嗯、
0: 那如果、哦、就也说等于说就可以谈就是撤案。因为已经和解掉了、
1: 哦、
0: 那我们的这职场霸凌的申诉就撤案了、哦
1: 嗯、
0: 好，那如果协调是不成立的、
1: 嗯、
0: 那当然就继续调查、
1: 哦 okay、
0: 所以他就会回到哦，时间继续累计、
1: 嗯
0: 哦、因为我们申请这个协调的话、
1: 嗯、
0: 时间是被冻结、
1: 嗯
0: 哦、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进行有时效啦、
1: 哦、
0: 所以这一段是不算在我们的时间里面、
1: 嗯哦、
0: 那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有提到过，就是说一般我们的这个调查不管是职场的一个性骚扰或者是职场的一个霸凌，调、
1: 嗯、
0: 查期限都是两个月、
1: 嗯
0: 哦、那个 如果是有必要的话，当然可以再延。

0: 长，是、哦、那延长就一个月，所以我们习惯就讲二加一个月的一个时间、嗯嗯、哦。好，那因为职场的一个性骚扰，它没有协调机制，所以最长就是三个月而已啊、哦。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职场霸凌，嗯啊、哦，它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协调的一个机制啊、嗯哦，因为性骚没有，霸凌才有、嗯、哦。那因为霸凌有这个协调的机制，所以它的时间可以拉得比较长啊、哦嗯。但是因为协调时间不可以超过就是一个月的部分，所以最长嘛。嗯也就顶多四个月的时间。
1: Okay, 好的，嗯哼，
0: 好、哦，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十一条的一个部分提到，就是、说这个雇主在进行申诉事件的一个调查的时候哦、嗯，如果我们这个申诉人有意愿哦协调的话哦，那就应该让这个申诉处理单位有、哦、以下列的原则及程序来办理哦。当然，第一个原则一定讲就是说这个去安排哦适当这个协调的一个人员哦，那他当然一定要基于这个。公正啊，中立公平的一个立场哦，那让这个双方这个当事人哦有充分沟通跟理解哦，然后再来寻求哦双方都能够接受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的部分哦。好，那第二个就提到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的协调人员哦，一定要经过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哦。好，那第三个就提到说。协调程序的一个进行哦，应该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哦。那有任何一方无意愿的时候，或者是自协调之日起超过一个月的时候哦，那协调还没有共识的时候，就应该要停止哦这个协调的部分。好，那第四款就提到说，如果协调的一个结果是有达到共识，要做成记录哦，那记录里面应该要载明，就是说申诉的一个事实的一个内容跟协调的合意的一个事项哦。好，那如果协调是不成立的，那雇主就要继续进行所谓的调查程序哦，那并且采取其他立即有效的一个适当的一个措施。好，那最后就提到哦，说雇主如果不是因为接获被霸凌劳工申诉而知悉霸凌的情况的话哦，那有可能哦，公司做了一个调查，厘清事实了。那虽然没有申诉人哦，但是询问哦，就是说他。可能有压力，嗯啊，所以他不敢哦，也不没有这个意愿呢哦，提起这个申诉。但是他说我可以进行协调啊，那也可以进行协调。
1: 可是他如果没有申诉人啊，可以进行协调，
0: 对，
1: 这样也很奇怪，
0: 很奇怪，对，没错，
1: 哎、
0: 哦，
1: 嗯，
0: 那
1: 好，
0: 但是至少啦哦，就所谓的这个申诉嘛，就是立案。嗯
1: 哦，
0: 好，在公司就有一个立案的一个部分，嗯、那协调的话，基本上就暂时哦是不立案的。
1: OK， 好吧，嗯、大家参考一下哈、哦。老师，我们今天讲到这儿。
0: 好。
1: 好，时间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0: 好，时间早上的9:55，将近56分，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哎，昨天的雨你有感受到吗？
1: 昨天的雨，我昨天人在台北。哎、
0: 等一下，那你今天昨天几点回来啊？
1: 我昨天回来，我到家应该都9点晚上了。
0: 哦，
1: 哎，晚上
0: 那这样子你不知道，我们昨天下午就开始下雨了。
1: 昨天
0: 大概几点开始下？我
1: 下很大吗？
0: 就是下的还蛮大的，然后就一直噼里啪啦的下，还好中间有稍微停一下，然后又开始，后来隔了一会又开始下，然后又有停了一下。
1: 哦，
0: 后来刚才有停了，有停，我就比较没那么害怕，
1: 都只是停一下这样子，
0: 就是大概停个可能10来分、20来分这样。
1: 哦，这样啊，那停的挺短的呢。
0: 但是还好有停啊，它不是一直没有停的下、啊
1: 哦，让水可以消掉这样。
0: 对啊，我昨天又很担心、哦，所以就开始在我们家那些里口东西，我开始做整理了。
1: 哦哦哦、
0: 对啊，
1: 啊，觉
0: 得我觉得今天晚上我可能要把一些除湿机或什么机器往楼上，因为明后天应该可能会下。
1: 没错，
0: 因为你看今天早上还好天气哦，可能等一下会开始。下午就会开始下雨，
1: 是啊，
0: 明天后天可能会是下整天的。
1: 对，我刚刚有 Google 说呢，下雨下最大就在礼拜二、礼拜三。
0: 对，
1: 所以这两天
0: 担心这样。
1: 台北虽然有下，但是还没有像你讲的这么噼里啪啦的。
0: 可是我跟你讲哦、昨天我看新闻啊，新北市有些地方。也是路面都有积水耶、欸，
1: 积水哦，
0: 对呀、啊，像什么三峡还是哪边啊？
1: 哦，我觉得那也真的是跟排水的效果好不好有关系吧？
0: 对啊，有些路段就是排水没那么好啊。哎呀，真的，对呀、啊，OK， 没事的，我在看，因为我们的 LINE 有讯息，我刚才看了一下是什么讯息啊？
1: 对对对，就不是你在等的，
0: 不是，
1: 哦，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有听众朋友反映说，哎，我们今天讯号有些地方没有很好嘛，所以我们要再问一下到底是在哪个地方了，因为有些时候你讲一个里啊或一个乡镇啊范围太大了，
1: 对对对，
0: 我们没有办法去很细的去抓，
1: 哦，所以有好几位吗？有，
0: 没有，我们只有我们一位
1: 听众
0: 朋友，有，
1: 这是忠实的听众哦。
0: 是，
1: 帮我们测试一下，
0: 对，我们的那个天宝哥，
1: 看各个地方，天宝哥也是送货吗？他到各个地方去都比较清楚，说那个、
0: 对，他一般通常都是在在礁溪好像比较多
1: 他的这个
0: 可能宜兰也有跑吧，对对对，伊嘛关不离垮，
1: 礁溪还好啦，你想说全线跑吗？全县嘛，
0: 可能西北吧，西北吧，
1: 哦、这样子哦，
0: 对对对，
1: 可能他跑也有一个区域、
0: 啊。对啊，宝你问他没？等他回应没？他有时候可能在忙啦，所以没有马上回应了。
1: 对对对，
0: 有当时总是爱落灰啊，从啥个跟人猛开杠子，伊嘛不哩搞擅长交际。
1: 你个知啊，你个知啊。
0: 对啊，有当时来找咱嘛是啊，
1: 是吼、哦。啊，我们就顾不看伊啊，
0: 对对，真顾我也小心。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其实还在潜水当中呢、哦，不一定会那个，对对对，冒出。
1: 还是正常的在工作中啦，
0: 对对对对，哎呀，三不五时要很久没有消息，
1: 要
0: 对对对，要给我们个消息啊，

0: 你不一定要提供路况啊，
1: 你说给我们一个消息啊，
0: 对啊，让我们知道说哦，我、哦、OK 好，你还在潜水当中，
1: 那还在潜水当中，好，所以有时候很能讲什么状况，像我今天就觉得很累，可能就觉得就是身体比较不舒服，还是说比较疲劳啊，什么状况？还是
0: 礼拜
1: 一休息当中、啊，
0: 你礼拜一症候群啊，
1: 礼拜一症候群吗？
0: 就是礼拜一啊，
1: 我都觉得提不起劲呢、欸，
0: 真的
1: 哈、哦，哎呀，而且脚也无力嘞、
0: 啊，真的假的？
1: 我
0: 想
1: 要走路呢，
0: 我想要走，
1: 我想要走路，规身骨拢足忝的，哎呦，
0: 哎呀、啊，我今天早起个不哩早起来，
1: 精神袂歹款，
0: 哎呀、啊，精神还算不错、哦，啊，我手疼啊，一直疼，一直疼，你袂无精神，你就感觉哎呦，真疼。你干嘛就玩了、欸、然后上个厕所也很烦、啊、
1: 跳跳就有精神了、
0: 欸、我连刷个牙都觉得很烦、嗯、我这样刷牙要用力都会痛、
1: 嗯、你换左手啊，
0: 左手刷不好啊，
1: 对对，左手没有吧，我
0: 都是不是
1: 练功夫啊，
0: 不是惯用手，
1: 对对对，
0: 去刷木，
1: 对对对，你别那一跳。
0: 好了，时间到，赶快交给你哈，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哦，拜拜
1: 拜拜。
2: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3: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6公里过虎尾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站板散落，南下的冈山一路到顶金系统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1.3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还有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海油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木栅到南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行1.7公里过中港系统，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西向在清水段出口的外线有工程师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腰，我喜欢腰，我就喜欢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时十点到中午十一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刚刚呢播放的歌曲是 AKB48 所唱的《恋爱马戏团》。好，唔知你贵姓苦神叨叨未？我刚刚还一度怀疑说自己是不是中暑了，但也没有呢中暑的那种，就是好像那个身体热热的散不出去的，或者体温增高的情形也没有，但是呢丢起神道道了，就是很不想坐起来的感觉。这样刚刚佳慧姐姐跟我说呢是礼拜一的症候群，可是我不是上个礼拜一也不会这样啊，可能晚睡的关系吧。好，睡眠不足或者太晚睡呢，的确会造成身体呢还有这种非常疲惫的状况跟慢性发炎的情形啊。但不晓得很多夜猫子就说呢夜晚真美好哈，很美好哈，一个人

好，慧玉先帮朋友们看一下目前的国道五号的路况情形。好，说国五啊，目前北上没有状况哦，但我们看到南下的部分在投诉段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投诉段是投城到苏澳路段，好，这个路段范围相当的大哟。经过的时候呢，多加小心，注意一下那个移动式清扫的车子啊。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的是国道五号的行车的速度怎么样啊？好，国五的北上跟南下呢都有72以上啊，这样的速度可以通行利用，好，所以呢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好，今天天气呢不好的地方，朋友们注意一下，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好，在国五的部分呢，麻烦大家在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还有车距啊，车子的距离相当的重要啊，因为高速公路上的行驶速度都相当的快，你一定呢要有一个呢安全的车距，才能够在前车紧急刹停的状况之下，你不会在后面撞到它哈。好，大概安全的距离就是50公尺了。

好，现在时间10:12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中央气象署的部分，今天发布了有三个特报，这三个特报呢是高温资讯，还有路上强风特报跟大雨特报。好，有点担心说大雨特报呢到底发布在什么地方呢？赶紧先看这个特报。好，我们看一下呢，说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所以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的情形。好，不过呢，跟我们标注的范围是在西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哈，哎，好几个县市呢都会这个有下大雨的几率哈。我们看一下呢，范围是在嘉义以南的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在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还有溪水暴涨的情形。住在低洼地区的话，当然就是要防积淹水了。好，这些地方的话是嘉义、台南、高雄以及屏东地区。

好，有些地方被发布的是说呢会降下大雨啊，但有些地方呢却是高温炎热的状况。好，说呢在台东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中午的前后在花莲在台东都是属于黄色灯号的状况哟。但是呢不管是在花莲或者在台东哈，这个高温的范围都是相当的小啊，相当的小，不是大面积的高温。那这个是属于黄色灯号的部分呢，也不是橙色，也不是红色啊，所以黄色灯号大概就是36度以上的几率了。好，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整个台湾的天气的状况呢是今天应该是整个看起来都没那么理想了，因为呢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下雨了。也有被发布那个路上强风特报，说方面的接近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今天8号明天是9号，这两天呢在兰屿绿岛彰化台南高雄屏东澎湖连江县局部地区也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

这时候来关心宜兰当地哈的状况。宜兰的话，其实很多在全省各地的话呢，在西南部地区呢，大部分看到的都是降雨的情形，因为被发布大雨特报嘛哈。那至于说呢，在北台湾呢，在东台湾的方面的话呢，天气是属于比较稳定的状况哈，但是都是阴天的居多了。好，我们进入宜兰看一下呢，宜兰各测站的回报。那目前呢，有些仪器还在校正当中，所以我们看不到天气图的显示，但温度的部分都已经出来了。好，在温度的话呢，今天温度自然跟上个礼拜是有差异的，蛮大的差异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得到有30度的温度啊，并不多哈，那最高也是如此。就是在三星的南洋分厂，目前是30.3度，礁溪30.6度，南澳30.2度。好，在内城，没想到内城最高了耶。好，这个内城在圆山的部分是31度。好，那罗东也未达31，罗东目前30.6度。哦，圆山也有31.3度了。好，所以第一名跟第二名呢都在呢圆山乡内，31.3度是目前看到的最高啊。但不管怎么样，跟上礼拜比较的话呢，的确呢，在今天温度呢是呈现下降的态势。大家关心的是说呢，雨哈、啊、雨势的状况怎么样啊？说要迎来这个梅雨的季节了，所以呢，在这几天其实看起来哈，我们整个一路往下个礼拜天好来看，每天几乎都是下雨的情形，而且呢，雨势都是偏大的状况哟。所以住在地势比较低洼地区的朋友，的确是要注意一下会不会产生呢积淹水的情形，和自己应该有经验的请预做准备啊。好，我们今天跟明天都是高达80%的降雨率。好，在温度的部分的话，今天高温预计到31度，明天是29度，那礼拜三是26度啊，所以有点溜滑梯的感觉。但礼拜四呢又上升2度左右，礼拜四的话高温是在28度，礼拜五27，礼拜六28，礼拜天27。所以呢，从礼拜四五六日哈、啊，这个温度的部分呢，都呈现是比较稳定的情形，但也只有27、28度的高温。好，所以这个今天的高温的显示呢，是这个礼拜的最高的一天了。这周哈，大家天天都要记得带雨具备用哦。好，今天的海浪的情形是属于小浪转中浪等级。

好，现在时间10:24，好，在道路上头呢，请朋友们改道行驶的地方呢有几处啊，这都是因为施工在办理的情形，所以我跟朋友们稍微报告一下了。在元山乡的好，在属于呢希望避婚的所在，假希望避婚的所在，都是在嘞玉山公园头前。不是玉山公园，是玉山乡公所哦。公所头前这段路就是了。那元山路一段的312巷，因为施工的关系哦，所以这边呢，请朋友们改道。那再来两个改道的地方，都位在东山乡的部分呢。好，有在富农路一段哈，这里是办理珍珠桥的拆除作业的关系，所以请改道。还有东山乡的梅林路上这边呢，办理的是水沟工程啊，也是呢路比较不好利用的情形，也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啊。这三个地方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下，有路况报警广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感谢您来听这条歌，可是孙淑媚所带来的一歌，合作团圆。

现在时间10:27，我们来看一下滨海公路的部分呢。好，在台二线的兰阳隧道的北上线165到166公里的地方，这边有隧道交控系统的拖架安装作业。好，跟朋友们讲一下，是预报的，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兰阳隧道的北上线呢会是全线做机动管制啊，在进行施工的情形，所以届时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呢，配合指挥通行即可。在苏花改的中仁隧道的部分，好，这里是也上晚上和晚上呢相同的设备的安装作业哈。好，是晚上的9点到凌晨1点，北上线封闭。那这几个小时的时间哈，并没有很长，跟刚刚提到的兰阳隧道呢比较的话，兰阳隧道的时间是到凌晨6点哈，但苏花改的中仁隧道是到凌晨1点，所以呢时段上是有差异的。我们现在在讲的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呢，是在台九线的一百四

149到154公里的沿线。今天的晚上开始呢，是封闭了北上线，明天的话则是封闭南下线。所以封闭的期间的话呢，朋友们您要改道走台九定线哦。好，而南洋隧道的部分则是呢机动管制的，所以不太相同。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孕期规律运动能减轻怀孕不适，降低疾病风险，还有助于生产。国民健康署呼吁孕妈咪及早开始增加活动量，并鼓励伴侣一同参与，守护母婴健康。记者任兰心报道。
2: 国民健康署推广孕期规律运动副署长魏希伦指出，规律运动可提升孕妇精力与耐力，减少孕期不适，降低妊娠糖尿病与高血压风险，并可改善怀孕后期睡眠品质，也有助于顺利生产，对母婴健康都有正面效益。
3: 好好的规律运动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处，包括身心还有我们的关系。身体的部分，其实怀孕是一个身体超出负荷，平高出以往平常负荷的过程，所以呢，如果透过一些运动把你的机能提升，你的肌力耐力，其实未来会比较好生产。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一人动两人加分，你的运动你的活动，其实你的宝宝呢也会非常的健康，可以帮助减少妊娠糖尿病或者是妊娠性的高血压。
2: 台湾妇产科学会秘书长黄建培建议孕妈咪掌握健力习惯，循序渐进，持续规律三阶段原则，并提醒孕期运动应注意三大重点。
4: 第一个，你要下定决心然后来做，那第二个，如果决定要做了就把它做对做好，要安全，然后循序渐进。那第三个就是要持续，然后根据个人的情况还是要做一点适当的调整。
2: 郭建署也鼓励准爸爸陪伴参与，提升孕妈咪安全感，共同守护妈妈跟宝宝的健康。金光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导致其中一人双脚骨折，同行警员持警棍破窗制服，全案依法送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法院裁定无保请回。记者陈怡玲报道。
5: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指出，本月四号下午两点多，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警员赵秉义在埔盐乡光明路二段查访失信毒品治安顾虑人口时，对方因为毒驾心虚，不仅拒绝盘查，还倒车冲撞，企图逃逸，造成所长双脚骨折、警员手部擦伤，两人负伤仍合力压制逮捕。西湖警分局副分局长许训玉说：“
6: 为防止失险持续危害员警及民众安全，陈所长忍痛依法对空鸣枪一枪四起，同行赵姓员警随即持警棍击破车窗，成功将失险拉下车压制逮捕。警方控制现场后，对失险实施毒品检测，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及依托米酯阳性反应。”涉嫌毒驾，
5: 全案依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讯后申请羁押，彰化地院裁定无保请回，检方将提出抗告。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彰化一名失信男子毒驾拒检，倒车冲撞西湖警分局员警。为了提升社区工作人员的营养知识，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在人力发展所办理社区营养照护人员培训课程，建立跨单位合作机制，期盼落实社区健康饮食与提高民众的营养健康势能。记者周佑谦报道。

0: 这次整合社会局民政处、农业处针对社区据点相关人员，讲授餐食设计、质地调整、健康饮食推广及高血压的防治等主题。卫生局强调减盐五招不减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说：“
1: 刚来刚卖有打刚的，那个时候卖有打刚的，现在变成阿没有虫，以前你买那种肥货来代替，哦，所以柠檬汁稍微就是。”有可能有一个来健康生活健康天然这种也是大概可以哈，你的柠檬汁代替叶醋，安尼就会使。
0: 国人每日盐分摄取常超出建议量的两倍，长期过量可能引发心血管、脑中风或肾脏病等慢性疾病。提醒大家烹调多利用葱、姜、蒜等天然香料取代高盐的酱料。如果有任何营养相关问题，欢迎洽询嘉义县社区营养推广中心免费咨询专线0800-600-786。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封面逐渐接近及西南风增强，主要是中南部地区降雨几率都很高，不定时是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哦，伴随一些间歇性的强降雨，特别在南部地区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今天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并注意安全。那对于其他地方像北部、东半部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阵雨，感受上还是偏闷热为主。在花东纵谷还是有36度高温出现的几率，特别留意是在午后北部地区跟宜兰花莲的山区对流发展旺盛，预估都会来到大雨等级。那尤其桃园以北午后雨势明显，是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等剧烈天气现象，地面也容易会有积淹水的情形，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一周都会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西南气流带来丰沛的水汽，降雨是最明显的，各地都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而且在中南部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到周四，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那周五至周末呢，锋面又在北台，各地的降雨有在增加，会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水汽多，天气不稳定，要留意这种剧烈的天气现象。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纯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听众，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3: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0: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蓝阳丰田汽。

0: 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三段138号，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请广，谢谢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慧玉在帮朋友们来增加一个，这个是在国五的北上以及南下的部分的道路情形。好，南下稍早我们说呢，在投诉段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形，现在依旧哈，增加的是北上的，北上的宜兰到头城这个范围也还蛮大的啊。好，外侧车道的移动式的清扫，往北上的用路朋友们您就注意一下这个了啊。好，那道路上的行车情形依旧呢秩序良好，而且呢速度的部分呢也是正常好走的，在北上的话是78以上，南下的话呢是70以上，都很好。好，有绿绿的阳光呢，我赶快把窗帘给拉高一点哈，好，想要把这个阳气多提升一些了哈。好，这未来的一周时间当中，你要看到太阳的机会可不多了哟。如果有可以呢，这个时候外出的朋友呢，好，那您就呢有机会多吸收一下阳光吧。

刚刚说呢，在宜兰的各测站的回报的部分呢，仪器都在调校当中哈。好，我现在呢再把它给再度做更新，再把它校阅出来啊，看一下目前呢真的各个地方出现的都是阴天的状况，哎，不过倒是没有有出现重下雨的范围哈，下雨的地区呢目前还没看到。那朋友们，如果你有发现得到啊，那我们赖好友呢，您就随时啊在您赖当中再跟我们讲一下什么地方开始降雨了，好让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们他去到当地他自己心里有数哈，有个准备。目前看到都是阴天，但在宜兰市区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尽管宜兰分台就位在宜兰市区，所以我们可以掌握到呢宜兰市的状况。

现在的情形呢是有阳光的哈，好多多吸收这个阳光了哦。好，要再看到它真的可就不容易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说到呢明天以及后天在天气方面状况的话呢，可能就是呢会相当差了哈。明后两天天气的情形是非常不理想。好，其实不止哦，真的不只是如此而已哈、哦。好，礼拜二、三、四、五、六啊，二、三、四、五、六，甚至日哈、哦。好，则每一天的这个雨势的状况都不在这个轻微哈、哦，都是属于呢比较大的下雨的情形，还合并着有闪电跟打雷的状况。所以雨靴又可以拿出来用了，真的是在下雨天的时间里哦，用那个雨鞋，真的啊，你不用担心，不管是骑机车的时候呢，那个雨点呢，雨衣的那个水会淋到，会滴到你的脚踝的部分，因为你已经穿上雨鞋了。那开车的朋友在下车的时候也不会担心去踩到有积水的路面呢。所以这双真的很好用啊，准备呢要拿出来使用了。

10:51，尽管会预报预报节目，我是摇摆妹妹阿尤。几个呢施工的情形，我们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要再提醒您注意。好，我们有讲到这个在桥梁的清洗作业的部分会办理到6月15号。那今天是礼拜一，6月8号啊。如果是6月15的话呢，还会延续到下个礼拜一呢啊。我以为说呢，清洗作业呢会到这个礼拜告一个段落，但没有，它会到下个礼拜一哈，因为6月15号嘛。好，但是呢，6日的时候呢没有来办理哈。我再刚刚回头看一下公路局的说明。

好，原来他假日也有施工的状况，所以呢，不管是在东山乡的立泽简桥，或者是在宜兰市的梨雾桥，好，有一段时间在办理桥梁的清洗工作。好，这个状况呢，说到6月15号的话呢，就是延续到下礼拜一啊。但六跟日的部分呢，他一样哈，一样是有在办理清洗的作业，所以呢，经过工区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是机动管制，也请要减速慢行。我们把路标告诉你，宜兰市的梨雾桥在台九线的79.8公里的地方。那如果是在那个立泽简桥的话，是台七丙线的30.7公里的位置。

好，我们知道说呢，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那我们听众朋友您在通行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到呢，这个一个小时才放行一次哦，所以大半时间都是不可以通过的情况，到了整点的时候您才可以经过十分钟的时间而已哦。现在10:53，所以再过6分多钟11点钟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在整点放行一次，路标是45.2公里的地方，这个管制到6月底哦。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35.9公里的地方，这边是边坡的施工范围，这里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也是在整点放行。

后来新增加的一个叫德惠桥，德惠桥的部分呢应该在花莲哈。好，我们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我们从那苏花改的部分你就会衔接到了，好，是台九线的 165.3 公里的德惠桥，这边今天开始起到6月11号，好，所以呢是有4天的时间，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钟，这个桥梁办理桥梁的检测跟维护的工作，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哦。好，今天就有了哦。在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159.4公里，这边有复建工程，通行的时候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它的状况到6月30号。好，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钟，经过大清水明隧道的时候，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边呢请配合指示通行。

0: 大家好，我是天气的，邀请你甲我来收听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会议报一报。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好，时间快要到11点钟了，先来提到呢，在滨海公路上的路面坡铺作业在进行的情形。这是从石城到大理路段台二线的113到117公里的沿线哦。好，来到壮围的话呢，在143到145.4，一样是在台二线上有行人庇护岛以及照明改善的作业。好，这些地方呢，采取的方式都是机动管制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请您特别注意小心。

心减速慢行。快到11点钟，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早上十一点，当个人生路上的勇士，用态度实现梦想，为自己骄傲。我是曾伟忠，开车路上收听景广，路况顺畅，无人阻挡。

0: 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14公里在雾峰系统街，国道六号匝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北上 340.1 公里在善化交流道中线跟外线车道有槽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另外路面还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四号西向2公里在中港系统的外侧路间小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台八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进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九线北上 34.1 公里，过了平林路段有落石，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总营养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1: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2: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1: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2: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1: 有这么夸张吗？
2: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1: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2: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1: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2: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1: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

0: 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2: 我打算出国进修两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3: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4: 聪明消费家针对您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金广宜兰分台联合。

0: 现在时间是11:06啊。慧玉在这边呢，先跟朋友们先讲一个道路的状况。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在四季路段18.8公里，这边叫四季啊。四季有桥梁的内政工程在进行的情形，会办理到这个礼拜五哦，从今天开始起啊。所以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我们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哟。好，11点啊，刚刚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小片头啊，就是这个聪明消费家的单元要开始。我们今天呢来讲中暑的问题哦，但今天开始起呢，天气开始变差了哈，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因为整个夏天嘛哈，夏天很容易就这个温度动不动呢就36度以上了哈，甚至还出现更热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呢电话连线的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会的委员潘佩兰中医师。好，潘中医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谈一下呢，怎么样来预防中暑和等等的相关事项。潘中医您好。
1: 哎，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台北天气怎么样？
1: 现在台北天气的话，中午大概要接近快30度了。
0: 已经快要30度哈，差不多啦，差不多啦，之前还甚至到35-36度，有没有？
1: 对对对，因为前两天下大雨，可能气温有稍微降下来一点。
0: 现在梅雨季节要开始了嘞，哈，所以天气我看宜兰这边这一个礼拜都会下蛮大的雨呢。所以潘中医，我们今天提的可是中暑的问题哈。这个中暑呢，前一阵子啊，好天气动不动呢温度都飙得很高涨，我相信大家应该还留有那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哈。那夏天总是这样子啊，就是一下子热啊，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冷气房，结果冷气房的温度又急剧下降。这样来来回回走来走去呢，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中暑的情形啊。所以呢，在中西医的部分呢，好像都有中暑的处理办法啊。那不晓得我们站在中医的这个角度上啊，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来针对这个中暑的这个问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个解释啦，或者是说呢，我们中暑如果发生的时候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啊，再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缓解这些的问题。
1: 好，没有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哈。
0: 是，
1: 每年只要端午节过后，气温就开始就是一直往上飙。那大家一定想说，待在冷气房的话，其实是还是一个最舒服的一个地方。但是冷气房哈，来来回回，就像刚刚慧宇讲的哈，来来回回进进出出，外面的温度可能是35度、36度，那冺气房一般来讲，我们都是25度、26度，内外的温差至少都相差10度以上。那我们人体的正常机制就是，当天气变热的时候，其实我们毛孔张开，其实是要帮助我们流汗，把身体的热帮它代谢出来的。好，但是你马上进到冷气房的时候呢，冷的那个一个气温的部分，让你毛孔一关起来的话，其实又让你的热排不出去。好，那这样进进出出的一个状况之下，你的热排不出去的时候，其实就会产生一些中暑的一些症状出现。过去我们常常认为说中暑应该是在太阳底下一直在晒太阳造成的。好，那这是中医所谓的阳暑的部分，就是指说在太阳底下可能曝晒的时间过

0: 在中医来讲是属于阳暑的部分。那另外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冷气房进进出出一些热代谢不出去的，那这个其实就很像我们常常在讲就是冷气病的部分，那也是属于中医的阴暑的部分。好，那常常患者来的时候会跟你讲说，我就很倦怠，很想睡觉，会头晕想吐，甚至于会有拉肚子的情况出现。好，那这时候呢，我们可能帮他把脉的话，会发现他体内有一些热的部分会在他的脉象部分会呈现出来。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开的一些清热解暑的一些中药的部分去帮他做解暑的一些处理。或者是我们很常会怎样，会做刮痧的一个动作。
1: 对，好多人常常说啊，你不松快来，我给你刮一下。
0: 对，尤其是家里的长辈随手抄家伙就是立马就是就上去就帮你刮痧的。对，那其实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虽然刮痧这个动作大家好像很常见很常看到，但是其实它还是有一些隐藏的一些风险，还是要提醒大家。例如说刮痧可以疏通经络，可以清热解表，但是如果这个人他有一些慢性的疾病的时候，例如说像糖尿病本身伤口就愈合不是那么好，对，或者是他本身就有一些高血压在的时候，高血压控制不是很好的时候，或者是他本身有皮肤病，甚至于说他是一个孕妇的时候，这时候可能就不太适合，就立马去帮他做刮痧的处理，都可能会造成有一些风险的存在在。
1: 所以要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潜在这些问题啊？刚刚我们讲到好几项，这动不动就会有遇到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刚刚好就是高血压的患者，结果你帮他一做刮痧啊，会怎么样啊？
0: 那有可能在他血压的部分，例如说突然下降的太快，他可能头晕的情况会更不舒服。
1: 所以高血压的患者也不适合做刮痧吗？还是说要注意位置，注意他的使用的方法？
0: 应该是说你可能要询问一下，就是说他平常血压控制的怎么样。如果他平常血压控制的也都还不错，那可能我觉得帮他做一下刮痧其实都还是应该还是在安全的范围里面。
1: 是、
0: 那刮痧的话，有时候阿嬷抄家伙抄起来也没有仔细看，就汤匙拿起来就帮忙刮痧，就说要检查一下汤匙是不是本身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圆滑的，没有 K 嘎的情况，不然刮痧反而破皮。
1: 是哈，所以我们一般有那个刮痧板或者是什么牛角的那种板子有没有？
0: 对，
1: 那个也会不会比较好？
0: 那个就是比较它比较没有钝，那个锐角的部分没有那么尖锐，它的角度会比较就是比较圆滑，所以它刮下去的时候就比较不会受伤。然后其实另外还要提醒大家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刮痧不是出痧越多颜色越深就表示你的效果越好。
1: 那怎么看效果好是怎么呈现出什么状态啊？
0: 其实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刮痧可能我们用刮痧板帮患者刮痧，我们会上一点例如说润滑的部分的像油脂类的东西或者是油膏类的东西去让它润滑，避免就是说太过于刺激。那另外其实刮痧的话就是皮肤轻微的泛红或是轻微的出一些痧点的部分其实就可以了。
1: 所以不用刮那么久是不是？也不用那么用力，
0: 刮那么大力然后刮的那么那另外就是刮痧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是从上而下然后从内而外这样的一个方向，对，帮助就是帮助刮痧其实就可以达到解暑的一个目的在，
1: 不是刮来刮去。潘中医不是这样子拿着刮痧板然后从上到下然后再刮回去，不是这样
0: 不
1: 是这样子
0: 不用来回刮，不用来回刮，这样其实还蛮容易受伤的。
1: 是不能来回刮，就是顺着刮这样。
0: 对，我就建议你就是顺着就是我们脊椎旁边的膀胱经然后就顺着刮，或者是我们颈部的部分脖子的部分这个地方就顺着刮就可以了。
1: 颈部是不是不要刮到，会不会危险阿妈
0: 颈部的部分危险性会比较高，所以你如果不是手法很轻柔的话，我还是会建议说尽量避开颈部的位置。
1: 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刮痧就是刮在那个脊椎，是脊椎的两端溜过的两边边啊，这里
0: 不是是脊椎旁边大概1.5寸或者是3寸膀胱经的部分。
1: 这样子
0: 不是直接刮在我们脊椎骨龙骨的地方。
1: 我以为什么地方都可以刮呢，
0: 不用呢，对，因为脊椎骨的部分其实还有神经的部分其实真的也比较密集。你那卡到九段了，其实有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伤害在。
1: 是所以现在部分这样嘛是爱了解一下的，我们过看拢安尼提。

0: 砂板来做肚脐开膝的，一般来讲是肩膀啦，我比较看常看到在肩膀啦，还有就是那个你刚刚讲的脊椎的部分呢。
1: 哎，脊椎骨旁边，
0: 对对对，我一般比较常看到有人挂在这些位置哈。哎，你在弄像感应感，好，弄在公挂的地方在这里，而且点击挂在呀。
1: 我考出来，我出沙都是有帮助。
0: 哦，所以出沙的话，民工骨骨骨该继续挂下去这样。嗯，
1: 对对对，就是有半喉或者有轻微出沙，其实你就可以达到解暑的目的了。
0: 哦，好，
1: 对，你提供一定要多大力，或者是那个颜色要多深，这个时候都会皮肤都会受伤。
0: 啊，这样子啊。有没有建议说刮完之后要喝个水啊什么的？
1: 哦，这个一定要哦，一般来讲我都会建议说你刮痧完之后可以喝个温开水，或者是有一些就是没有冰的运动饮料，稍微补充一下电解质，都可以帮助你的热的部分代谢的再更好一些。
0: 哦，没有冰的运动饮料要不要兑水一对一这样子的比例嘞？
1: 如果你流汗没有很多的话，稍微兑水一下，稍微稀释一下，
0: 哦，
1: 对，然后再喝，其实效果会更好。
0: 是是，那潘中医如果刮完痧之后，一般来解症状就会缓解吗？
1: 其实缓解的速度还
0: 蛮
1: 快
0: 的，
1: 大概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内，大概症状就会缓解下来。
0: 哦，好好，啊，如果讲不好的时阵，就是真严重，需要上病医吗？
1: 你要看他的症状，例如说，你如果就是只是你的中暑的症状没有解除的话，那你其实你就是来中医的部分找中医师帮你确认一下，先确认一下你是不是真的是中暑，还是你阿嬷说你中暑，你就是中暑。有时候不见得哦，有时候那个症状不见得一定是中暑，就是说头晕啊、想吐啦，或者是拉肚子。有时候不是中暑，尤其是肠胃型感冒之类的。
0: 哦，
1: 这个也是有可能有类似的症状在。
0: 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呢，真的说我们帮他刮痧了之后呢，发现到说他的症状没有缓解的话，我们还是要到医院去给医生做确认，因为不一定是流痧，其他是问题嘛。口令好，全身啊神道道啊，或者是汗排不出来的情形，或者呕吐啊、恶心胀等等，这都是中暑的症状嘛，对不对？
1: 这都是中暑的症状，对，但是这些也有可能是其他疾病的症状。
0: 嘿，某可能是感冒吗？
1: 也有可能是感冒，但我们来看看他是不是还有一些伴随一些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
0: 哦，好，那因为那不是医生，所以不是自己做判断的对吗啦？好，那
1: 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他中暑还有伴随一个高烧啦，甚至于说会有抽筋、热痉挛的情况，这个时候就一定要赶快送急诊的部分。
0: 嗯嗯，都、就是hello 啊，全身黑什么热痉挛，是黑什么怎么形容啊？它是什么样一个表征啊？全身
1: 痉挛，其实就有点要半昏迷的情况，那可能有时候可能会昏倒，或者是在那边会有抽搐的情况出现。
0: 哦，
1: 那这种比较危险的状态比较常发现，就是说当兵的阿兵哥，例如说长期在高温底下操练，
0: 哦，是是是，
1: 或高温底下行军，
0: 嗯，
1: 那水分的部分补充又不是很够，
0: 嗯，
1: 那天气又很热，流汗的量又很多，大量的那个电解质流失，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说体温没有办法获得充分的水分帮他做代谢，那体温的话快速升高，可能会伴随就是说这种热痉挛啊、热昏厥的情况出现，这个是比较急症的，要提醒大家这时候赶快送医院。或者是你要赶快帮他降温下来，移到一个阴凉的地方，帮他把衣服的部分尽量松开。
0: 不然的话呢，情况会很严重哦，这个可能到休克或者死亡了。对对，这军中的班长应该都知道了，
1: 对，
0: 他们应该很有经验的。如果说他是在军队里面的话，好，这个是我们跟听众朋友提到的，说呢，在夏天比较容易发生中暑的情形啊，所以呢，一般来讲呢，可以用刮痧的方式来做处理。现在时间11:18，我们再把道路方面呢，再帮朋友们再提醒一下了，就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啊，在宜兰到头城的外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您小心喽。那我们今天呢，在聪明消费家单元里，我们是电话连线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潘佩兰中医师。那潘中医，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谈到中暑的预防？怎么样预防中暑？这个胜过治疗哈。所以有什么妹妹刚刚爱注意的部分啊？不过要请教你讲，敢未使食冰水啊？如果说很热的时候啊，很多朋友哈来一杯饮料这样哈，那都是一些冰品啊，或者喝冰水哈。到底会使未使？还够改稍微在温度方面让它下降，温温的喝会比较好嘞。
1: 当然夏天天气很热，我们看到很多年

0: 的朋友那个手摇饮那个冰块直接
1: 用关嘞、欸，
0: 那个、冰的饮料直接关落去哈。当你关下去的瞬间，觉得很爽快。
1: 嗯、
0: 啊、但是你一定听老大人，你有跟你讲过，讲你平时安尼常常安尼关落去，一定会杀掉。
1: 对啊，杀掉。
0: 好，那不然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的话，你一下喝这么多冰的饮料进去的时候，马上让你的身体温度降下来，其实有时候会热的部分没有办法代谢出去。
1: 哦，冒呀。
0: 哦，对哦，啊，你冰的吃够这些哈，有时候你会让你的肠胃道的部分的状况就比较不好，
1: 会被冻
0: 你、哦、肚子会痛，或者是拉肚子的情况更严重。
1: 是，
0: 所以我会建议，比如听众朋友，其实说，哎，再少冰啦、啊，好，啊，或者是让它凉凉的哈、啊，啊，我们少量多次慢慢喝。
1: 哦，哦这样，嗯，
0: 对，啊，你达到有你有凉凉的，你也觉得很舒服啊，少量多次。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好、嗯哦，那达到清热解暑，同样达到清热解暑的一个目的
1: 啊，哈哈，洗洗脸，擦擦汗啊，这样子哈，好、哦，用那个
0: 洗洗脸，擦擦汗，也可以让你的那个掉水分的那个蒸发，也可以帮你身体的一些热的部分帮你代谢掉。
1: 嗯，可能看要先擦掉之后再进冷气房吧。
0: 哎、欸，对，这样会比较好，比较不会感冒。
1: 是, 是，
0: 还有就是你进到冷气房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在门口稍微站一下下，让身体稍微适应一下冷气房里面的温度，再进到里面。
1: 嗯、
0: 然后冷气的风口不要直接对着人吹。
1: 啊、哦，对对，把它调一下往上面这样哈。好，哎，我们是不是也建议穿个什么薄外衣，这样子可以挡风一下，不要日夜就是外面里面的温度差异太大。我们如果进入冷气房的时候，先把那个薄的外衣穿一件，这样子那温度就不会那么低啊。再来就是我们的冷气也不要调得太低嘛，哈。
0: 对，冷气大概也是控制在26度、27度左右，不要调到真的很冷。
1: 对啊，像我们的话要加个电风扇，然后温度不要调太低，这样子也能节能减碳啊，不然夏季的电费真贵嘞哈。所以加控制一下，小控制一下哈，好吗？避免讲自己啊，在外靠哈你修来对这样冷吼，哈，那个温差太大的时候，用冻就是身体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变化，可能会更差，会有一些冷气的一些。哎，叫冷气病的问题了哈。好，那潘中医还有
0: 大家就是中午有时候就是说上午10点到下午2点天气最热的时候，还是要尽量减少外出啦。那时候天气太热了，还是尽量减少外出。啊，如果真的要出去的时候，记得防晒，该遮的还是要遮一下。
1: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2点还很热，3点也很热，4点也很热。反正你们那边觉得热不热啊？台北有没有好一点呢、啊？那我觉得说到了4点都还蛮热的呢，就什么几厘温度拢撸来撸管哈。
0: 哎、欸，其实根据研究报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的温度真的是高很多、欸。
1: 哎，
0: 对，可能地球在暖化，那也有可能就是哎、欸，我们的冷气真的装太多了，热气子往外排、
1: 嗯，
0: 这也是一个因素。
1: 对
0: 对,
1: 對，
0: 所以比几年较宽多，而且热的时间越来越长。
1: 嗯，
0: 哦，
1: 嘿，所以我们家公是不是3点以后卖出门，还是4点以后啊？4点进前了，进前卖出门较好。
0: 冬天拿给我带去，就不要出去。
1: 我带去买，真正的哈，无真正是，真正我靠哈尼啊热哈，他常常嘛去热着会掉酸呢，而且买人身体无以前的人用哈，所以可能平常时都爱阿多啊，做着啦，像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呢强壮的一些，这个运动要做一些了哈，平常怎么样保养身体都很重要哈，可以面对这样子天气的这个变化啊，忽冷忽热的一个情形，然后自己身体够用的掉啊啦，
0: 而且一定啊，身体脑它用吼，就可以减少那个中暑的机会啦。
1: 嗯
0: 啊，万一真的有热的时候，也可以自己把它代谢掉。
1: 哦，这样子哈，自己调节的掉啊啦。还是体质较好的人啦吼，所以潘中，你家有点点有这几挂朋友啊哈，在咧热天的时阵哦，可能都是做些身体调养，会讲我要叠夹子咧，什么物件来调养身体不？
0: 就预防中暑的部分，可以调养的部分，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那一般来讲，预防中暑调养的部分哈，其实哎、欸，我们在临床上很常建议患者说，哎、欸，其实像很流行，常常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像酸梅汤的部分。
1: 哦，酸梅汤也很好喝、欸。
0: 你不要再喝那个手摇饮料了啦，你酸梅汤其实煮一锅，把它当开那个饮料来喝，其实会比你的手摇饮料会好很多。
1: 哦。
0: 因为酸的这个味道的部分，在中医来讲，酸甘哈，它本身就有滋阴的作用在，炼阴的作用在，它可以减少你的那个汗的部分流的那个太夸张，或者是有些真的很虚的人的话哈，其实我们可以用一点点的粉光参啊、麦冬加五味子，就是组成我们的生脉饮的部分，
1: 哦，
0: 那也可以让你身体的部分的话有解暑的

0: 作用，而且补一点元气上来，比较不会常常中暑。
1: 嗯，
0: 这是我们临床上很常用的。
1: 嗯，
0: 好啊，如果你真的就没有这两个饮料的话，夏天很常看到的一些蔬菜的部分，比如说丝瓜的部分本身就有清热的作用，
1: 退会、
0: 退火的作用。
1: 嗯，
0: 对，没
1: 办法哦。
0: 冬瓜的冬瓜汤也可以，就是哎，也有退火的作用。
1: 是，
0: 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常常在夏天的时候煮来吃。
1: 嗯啊啊，夏天的水果呢嘛，不是哎，会使较节俭，我都原来这些嘛西瓜已经都陆续上市了嘛，还有一些什么哈密瓜之类的哈，这些东西瓜果类的东西加上这也上令呗。
0: 哎，加上这嘛是冬天嘛是上令，因为瓜果类的东西在冬天来讲的话是属于比较偏冷的部分。所以你会听过说爆米爱加西瓜按时的欢景，
1: 就天冷更乖，
0: 对
1: 呀、
0: 啊。可是西瓜的部分哈，像它在我们中医来讲的话，它就是属于天然的白虎汤，
1: 嗯，
0: 本身它就有清热解暑的作用，而且是夏天又盛产，水分其实又真的很多，所以还是会说，哎，真的适量的部分在白天哈吃一些，其实我觉得对那个中暑或者是暑热的部分还是有帮助啊。卖小桂桃，卖假小桂桃就好。
1: 啊、哦，妈妈暗时啊，暗时啊，食西瓜的环境啊，所以暗时啊，其实莫啊啦，莫个食这个利尿的东西啊，然后莫你暗时啊，半夜要困的时候啊，直直起来起来上便上厕所，阿妈陪我好啊哈，影响到睡眠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学到很多呢哈，透过这个潘佩兰中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也讲到了很多的身体调。应该可以使用的一些方式哦，也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呢。
0: 谢谢，
1: 祝福大家夏天过得很平安，这样哈、哦。
0: 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哦。
1: 对，谢谢你。哎，怎么补啊？就是两个小时要喝一次吗？
0: 哦，不是哦，
1: 不然
0: 两个小时喝一次太
1: 多
0: 了
1: 吗？啊，太久了，太久了吗？
0: 我会建议大家，其实大概就是大概5到10分钟喝个几口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哦，5到10分钟就要喝几口，我都跟听众朋友讲说，大概2个小时补一下就够了呢，没搞哦。
0: 啊，另外要改，因为天气热，随时哈就喝个几口水哈。
1: 啊，是是是，
0: 少量多次，多喝个几口。
1: 嗯，哦，我真的是哈，这里真的是爱增加一些这个我们这个正确的资讯的，让大家呢。好，可以在身体的保健方面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潘中医说呢，几分钟就要喝几口，这样哈，对不对？这样的方式
0: 是
1: 很必要的。
0: 蹲哈，一定就是真的缺水了，
1: 应该没货哈。哦，所以呢，
0: 那个时候比较来不及，对，所以随时就要喝一下。
1: 哦吼，那听我们的节目听到了，待会赶快去你们的那个叫饮水机那个。部分赶快加个水来喝，自己把水呢给补充一下啊。好，那今天非常感谢潘中医跟我们听众朋友所做的电话的连线，也跟我们讲到夏天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呢，怎么样可以有一些的保健方式，让自己可以平安过夏哦。谢谢潘佩兰中医师您，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拜拜，
1: 再见。

由路况接着跟景广说，谢谢大家的帮忙。0800-000-123，好，接通之后呢，宜兰这边呢是按六号分机。我们待会儿呢就要来进行11:30的东台湾新闻的播报喽。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东台湾新闻。台东成功警分局网络巡逻发现，东河乡都兰村有一名向性滑板教练在网络张贴标注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随即展开侦办，在他的住处当场搜出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全案依法移送法办。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3: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2: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使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被誉为全台最有温度的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即日起正式开放报名，赛事12月12号将在礁溪国小热血登场，今年邀请前排球国手张怡杰和日港两地代言人共同号召全国跑友共襄盛举。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4: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将迈入第14届，礁溪乡公所特别将赛事升级，不但优化整体跑感，并强化配速与接驳服务，还将经典复古花砖与四叶幸运草柔和，延伸到选手物资中，要作为对跑者的完赛祝福。乡长张永德说，
5: 温泉马拉松已经迈入14个年头，我们深受全国跑者都支持肯定，成为全国六大马之一。
4: 2026礁溪温泉马拉松今年共规划全马、半马、健跑与亲子组等多元组别，赛道将行经汤围沟、龙潭湖等风景区，要让跑友饱览宜兰冬季最迷人的田园风光。另外还准备了澎湃的在地特色好礼与惊喜大奖，而且响应低碳环保趋势，选手一全面采用环保沙，鼓励跑者自备水杯，实践绿色精神，体验兼具运动与观光的双重疗愈。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更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7: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流逝的传统知识。
6: 二技护理系2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成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8: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

0: 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1: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经广气象站
3: 新闻最后带你关心天气。今天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各地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几率比较高，中南部地区降雨比较广泛持续，北部和宜兰也不定时有降雨发生。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地区宜兰花莲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南部地区以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外出请携带雨具备用，非必要请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温度方面，白天高温略降，西半部高温32到34度，东半部高温31到33度，花东纵谷的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地区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5: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6: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5: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6: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5: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7: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同万护照开放申办咯，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同万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8: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胃的菜伤重，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越吃是越无力。
7: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8: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啊要安怎啊？
7: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吃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8: 啊，吃的够分软甲硬的哦。
7: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吃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8: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7: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甲伊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

0: 爱买较嫩哦。然后阁用签啊，给拓看麦，看是毋是使切了断，或者是底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1: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买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1: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吃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阿基伊诺安阿多楚，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Just another lonely night. I walk

在国五的部分呢，有新增在南下的路况哦。好，那稍早的北上跟南下，不管北上的宜兰到头城，或者是南下的头城到苏澳的移动式的清扫，现在都已经抓掉了哈，就代表说已经撤除了。新增加是南下的苏澳出口，目前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再来在速度的部分呢，是否是正常好利用的？真的是如此哈，没有问题。国五的北上跟南下都在75公里以上的速度，可以通行利用，没有问题。欢迎大家加入秦广宜兰分台的主播台 LINE 的这个行列。好，朋友们，就是您在 LINE 的部分加入，怎么样加入呢？搜寻 ID 0800000123.4。进来了之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各节的节目主持人，只要是这个时段，像现在11:46，你就会听到慧玉的声音哦。假设呢是早上的7点到10点是佳慧主持。下午的1点到4点是米米猪，4点到6点半是狸猫山。我们在线上的时候，您所任何的赖进来的讯息，我们随时看得到。好，也欢迎您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随时给我们最新的道路情形。感谢你，也欢迎您的加入。

好，在道路方面的状况，我们在帮朋友们持续来关注。好，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在德惠桥 165.3 公里的地方，这边有桥梁的检测维护的作业，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范围。在五节的立泽检桥，还有在宜兰市的礼物桥办理桥梁的清洗作业，所以呢采机动管制，经过工区的时候请您减速小心。台七丁线的话，在圳陶家 5.6 到 5.8 范围短短的200公尺进行边坡的改善作业。好，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呢，是在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因为圳陶是圳内并有爱注意起来哈，在现场内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哦。好，在台九线的金面路段的部分，是在65.5到65.7，以及68.2到68.4这两段路，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作业办理的情形。好，这个会持续到7月3号，所以也请朋友们，好，一样是在1到5的上班时间里呢，它进行施工哦，所以采机动管制的情形，请您配合交管通行。

话由路况局的在干警广说，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来听这首呢，是芒果酱所带来的歌，名叫《团长》。

好，看起来这天气呢，开始哈，渐渐起变化咯。在中央气象数位部分呢，有发表这个大雨特报啦。这大雨特报的发布呢，对宜兰会有威胁哈。他说，受到方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哈。好，所以标记的范围呢加大，原本是西南部嘛，西南部的这个雨势是依旧啊。那现在呢，整个往北延伸呢，在宜兰县的所有西南西北地区呢都在列。好，在双北市的部分呢也是如此的，基隆、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嘉义、台南，还有高雄、屏东、南投、云林、连江县的部分都已经被标注进来了。这是更新了之后我们看到的新的内容跟情形，在10:20的时候发布的，所以朋友们今天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好，要小心哦，可能也会有一些呢闪电雷击的情形，以及强阵风的伴随。在山区呢，要慎防坍方及落石，低洼地区要慎防积淹水哦。这都是跟朋友们做的预告的，因为呢，现在宜兰市的部分呢，今天一早哈，整个早上呢都是有微微阳光出现的情形，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出现下雨的状况。那其他的平地啊，或者是呢山区，以及呢各乡镇的部分呢，回报的

依旧呢都是阴天的图腾，并未看到降雨的状况。好，所以我们的赖好友，假设呢您所住的地区或者是呢附近的这个行驶的动线当中有看到下雨的地方的话呢，再帮我们标注一下。我也会请所有朋友们往那个方向做移动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小心哈，视线不佳呢记得把您的车大灯给打开来了。好，那在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也还依旧有部分的地方温度是超过31度的。我记得呢在10点的时候呢有跟朋友们讲说圆山跟内城哈都是超过31度的地方，现在依旧是如此的情形。好，有没有新增加的地方超过31的呢？好，现在看到是没有啊。罗东的部分呢，罗东很可怕哦，罗东现在呢并不是呢这个没有这个增加温度哈，它增加还不少啊，是32.3度呢。好，现在罗东最热32.3度的温度。一般来讲呢听到这个温度大家会想说还好了，为什么前一阵子呢都有甚至到35度以上啊，也是在罗东啊。所以随着呢天气的变化呢，降雨的增加，那么接下来温度呢还会有下降的情形哦。

好，目前是雨是还没有下下来的，但是有高达 80% 的降雨率啊，一路看下去一直到礼拜天啊，都是如此的情形，不下则已，要下的话呢连着跟你下一个礼拜哦，除外的话呢它不是只是小雨而已哦，可能下下来的时候呢都会形成大雨的情形。好，所以也就要跟朋友们讲说呢，如果真的是闪电打雷加下大雨的话呢，山区路段是不建议大家行驶利用的哟。好，今明两天都是80%的降雨率，那温度的部分呢，今天是25到31度之间，明天是25到29度，礼拜三下降，从23到26度之间的变化。海面上呢依旧是浪高1公尺转2公尺，是小浪转中浪等级哦。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经纬。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地。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其实唔免话分点胭脂，个人拢有个人的美丽，家己的路爱家己去吹。中昼放轻松休困一下，祝福你下晡一切顺利。大家好，我是地平，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崎出口，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的内线有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八号东向 6.2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由三角锥掉在两线车道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外线车道掉落木箱子，台64线东向15公里在三重出口匝道也有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哦，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解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阿嬷，你倒倒走，我扶你过马路。
0: 多谢哦，啊，我今嘛走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4: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0: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走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4: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0: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4: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0: 哦，

0: 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1: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0: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拉文纳拉姆，我是太阳之子台湾男孩谢家权。消除成见，尊重每个族群与文化，让我们用温暖的阳光拥抱每一个不一样。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一首歌曲魏佳莹所唱的歌名叫鱼，现在时间是中午的12:13。好，在道路方面的状况的话呢，我们持续啊在帮朋友们注意啊，目前呢国道5号的部分呢，南北双向啊一些的移动式的清扫现在呢都已经不见了哈，所以呢都撤除了，通行的时候呢没有问题了。好，看起来大家呢行驶各路段的秩序都不错，今天呢并没有发现说路面上呢有什么散落物啦，或者是说呢有车子发生意外的情形或者是故障的状态都没有，所以非常稳定的一个早上。好，现在行车的速度呢也都是不错的，在77以上哟。公路局的部分呢跟我们预告了一下，在6月19到21号这3天端午节的连续假期，大家如果要运用苏花路廊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交通的状况。其实呢这些的大数据啊都告诉我们朋友说，如果3天的连续假期的话呢，好，你要注意一下呢，其实差不多都相同啊。好，第一天呢一定是南下的旅游车次会特别高，好，所以苏花路廊苏花改的部分呢，在6月19号这一天就是端午节的这一天，好，可能是礼拜五的话这天。

天的车阵呢，一早就会出现了，六点开始，一直呢到早上的十点之后缓解啊，所以呢，比较拥塞的时段呢是在端午节的当天，从早上的六点到十点往南下的方向。好，第三天自然就是北上的返回工作地的这个旅游的人次就多了哈。第三天是星期天，6月21号的礼拜天的话呢，北返从早上的十点会陆续涌现到三点，到下午的三点之后逐渐缓解。好，所以这是大数据告诉我们的，希望朋友们呢，您可以注意呢这些比较容易出现交通尖峰的时段之后尽量避开了啊。那再来也会在呢苏澳到崇德的路段开放大客车行驶苏花改的路间，那当下就会禁止21公吨以上的大货车来通行。好，所以这个部分的预告呢，我们还是跟朋友们报告一下了。第一天礼拜五呢是双向都有哈，三天都是双向啊。好，第一天呢是早上的5点到下午的5点，第二天呢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1点，第三天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6点钟，以上三个时段呢都是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通行苏花路廊的。端午节当天是礼拜五，所以呢，我们节目主持人都会在线上为您提供服务。锁定 FM101.3 金广宜兰分台，各项的宜兰县境的交通情形，我们为您掌握，记得收听哦。

中午的十二点过二十二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呢宜兰的活动讯息跟新闻内容。好，大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哦，其实不管是开车或者骑机车，你在路口的地方呢，好，可能你会呢因为看到黄灯哈，你就加速前进，可是前面的灯啊，不是，是前面的车他不愿意啊，他呢就在黄灯的时候呢已经减速，准备要在路口停下来，那你再加速，你是第二台车，他是第一台车，他减速啊，是不是就撞上了？的确会这样哦。其实我在很多路口的地方我常发现这个问题哈，好，就是呢前面的车子呢他是遵守交通规则的，他打算呢已经打算要停等了，可是后面呢他要冲啦，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出事的啦。在礼拜六的中午哈，宜兰市区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形啊，就是呢在宜兰市的中山路一段呢跟环市东路的一段路口的地方，那么前面这一台是计程车啊，后面这一台呢是一台厢型车。就这样子了，计程车要停下，那后面的厢型车往上一冲，好，结果呢就这样发生交通的意外事故了。好，整个呢我们后面开这个厢型车的阿贝亚啊，他的双脚呢给卡在了驾驶座内动弹不得。好，这个时候嗡一嗡一啊，就赶快的警消动员，好，这个人力呢到现场这边来啊，使用了破坏的器材把人呢救出送医啦。警方当时到的时候也做了酒测呢，双方都没有酒精的反应啊，这个肇事的原因跟责任呢大家呢一听就了解了啊，所以我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全神贯注，注意前方的状况，我们跟前车要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的距离哈。这一点呢我觉得刚刚我所叙述的一个状况真的呢是相当常见的啊，就是大家呢在抢黄灯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意外的发生的状况了啊，所以千万不要哈，千万不要你看到呢这个黄灯的时候呢您的速度麻烦就要慢下来，之后呢就要停下来咯，好，因为马上就变红灯了，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好，才

很多的山友很喜欢去走那个礁溪的圣母山庄步道。好，但是呢，这个礁溪哈圣母山庄步道这个抹茶山呢，因为唯一的连外产业道路在 2.1 公里的地方发生边坡的塌陷的情形，所以呢预计啊，在他讲6月8号是今天嘛，说后天明天后天后天就是礼拜三了，所以呢是6月10号的礼拜三呢开始要封路了啊，要把马路呢给修复，会封路施工150天，大概就是呢5个多月的时间啊，看它是日历天、工作天啊，还是怎么算，包括6日啊，所以这个部分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特别注意一下。这边有提到呢是150个日历天哈，它会呢禁止进入，好，这个路段呢严格禁止任何的人员通行，也应该都做公告了，所以呢前往的登山客跟游客呢大家务必要注意配合。针对这次的封路呢，农业处说呢施工管制点呢设在产业道路的1公里的地方，就是呢从五峰奇峰景区的圣母朝圣地开始封闭，好，您可以呢走进去教堂这里。好，我前不久前呢才来到教堂这里。好，它距离呢的二层瀑布啊，就是五峰奇的二层瀑布的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到三层瀑布的中间呢转进去啊，向左边呢转进去啊，走这个产业道路就可以到了圣母朝圣地了。这个路程可以轻轻松松到达，但是呢再往前就没有办法开放让您再走了。好，先跟朋友报告一下呢这样的一个管制的状况哦。

这就是呢我们蓝洋洞洞报的内容。好，再跟朋友们报告一下，在道路上哈，整点放行一次的地方，再帮朋友们来做一个预告。现在时间12:28，但呢12:30并没有放行，因为它是整点的时候可以通过的范围，都是呢在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整点时间里你才可以通行。包括的是台九丁线的观音路段45.2公里的地方，那再来的话呢是台七甲线的35.9的米摩登路段。好，今天呢也有在办理那个桥梁的耐震工程，在台七甲线的18.8的四季路段。好，我记得除了四季路段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地方哈，是在苏花改，在165.3公里的德惠桥。好，这两个地方的桥梁检测呢，都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以上呢，这些的道路状况，朋友们要把它记下来，因为它是属于呢长期的施工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嘛，感谢你的捧场收听，祝福你一切拢平安顺遂，明仔日10点，肯定再会喽。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早盘重挫2694点，盘中跌幅收敛。菲律宾7.8强震引发海啸风险，日本多地警戒呼吁远离海岸。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受到美股上周黑色星期五的股灾影响，今天早盘狂泻2600点，创盘中史上最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重挫 1.6 角，贯破 31.6 元。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639点，来到4342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明达纳俄岛附近海域今天上午发生规模 7.8 强震，警方表示强震已经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四人受伤，并有多栋建筑物倒塌。日本气象厅随后针对太平洋沿岸多地发布海啸注意报，呼吁民众远离海岸以及海上活动区域，直到注意报解除。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达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两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4: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们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3: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30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军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记者朱瑞森报道。
5: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惠树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

0: 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1: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
0: 惠树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四班增加到每天一班，并鼓励其他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美国纽约宾州车站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五人受伤，嫌犯已经被拘留，疑似患有精神疾病，初步排除恐怖攻击的嫌疑，伤者都已经送医。由于宾州车站上方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将在8号跟10号举办 NBA 总决赛，纽约尼克对战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第三与第四场赛事，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前往观赛，纽约市已经加强安全措施。南投一名国小导师涉嫌以打扫教室的机会分别毒留两名年仅10岁的女学童，随后加以性侵得逞。虽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遭到诬陷，但立审法院都不采信，两罪更判刑四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江姓男子十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四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两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将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十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四年，定应执行六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四年定验，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四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记者林雨辰报道。
4: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5: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那如果在行车之间呢，是用一通名词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名词这个提列为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4: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经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桃园警方获报有民众遭人砍伤，到场确认但并无传言情事，且该男子情绪异常，住居还有毒品依托咪酯及安非他命超过300公克，警方当场查扣并逮捕犯嫌，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6: 当时桃园警分局50所接获张姓男子报

0: 案自称遭人侵入住宅砍伤，原警获报立刻前往，并通报消防局出动人员救护。不过到场后发现并无所称情事，还被当事人责怪打扰休息。原警见其言行异常，提高警觉，四下观察，结果在屋内的桌上发现疑似毒品和分装器具，当场依法逮捕，并查获300多公克的异托米酯烟油、安非他命毒品以及分装袋、磅秤和搅拌器等不法证物。全案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副所长刘伯春说，
1: 消防人员检视确认并无受伤情形，民警处理过程中该男子情绪反应异常，并在屋内发现疑似毒品、伊托米酯等违禁物品，随即依法查扣并将其逮捕。
0: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能量，全力打击毒品犯罪，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楠梓区澜昌路今天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而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的回收物，且61岁的独居妇人倒卧在浴室门口，送医不治。记者徐俊秀报道。
3: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楠梓区澜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4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4: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3: 救护人员紧急将她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一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友人，并表示要转换成人民币使用。头份警分局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款项细节交代不清，疑似是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下，妇人才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6: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所以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5: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有民众收到假冒支付平台欧付宝名义的 LINE 讯息，表示有网购已经取货并将自动扣款。台南警方确认是恶意钓鱼连结，成功避免民众的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报道。
7: 一名肖姓女子来到三分局安中派出所，她表示收到了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内容谎称有网络购物商品已经完成取件，后续要自动扣款，并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资讯。女子察觉讯息内容有异，担心账户遭盗用或误扣款，前往了安中派出所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8: 本分局安中所昨7日晚间接获肖姓女子报案，表示收到假冒欧付宝名义发送的 LINE 讯息，谎称网购商品已完成取件，并将自动扣款，要求点击连结查询账单。员警检视后确认为诈骗钓鱼网站，及时协助识破诈骗，成功拦阻新台币19500元损失。
7: 警方呼吁民众接获类似讯息时务必提高警觉，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址或依指示进行汇款转账等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

0: 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

0: 掉在外路间。国道三号南下南投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的内线发生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散落玻璃瓶，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400公尺，先前在外线的木箱已经排除。台74线往西31.5到31公里之间，在大里一交流道前，两个站板掉在中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针对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计划，国防部表示将逐步检讨台湾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舰艇等，以适应未来作战环境。记者李一晨报道。
3: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4: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盘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3: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以借售其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三班护病比制度已经正式纳入医疗法，并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卫福部长石崇良则公布三班护病比分阶段实施启程。记者杨欣报道。
5: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6: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5: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立法院今年初三读通过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针对外送员、消费者以及合作商家的权益建立专法规范，并纳入外送平台业者管理机制，盼能促进外送产业健全发展。全国外送产业工会今天发布声明指出，外送平台以外送专法为由，将调涨合作店家的服务费，没有留给商家任何实质选择，呼吁公平会与相关单位应该立即介入调查，厘清是否明显违背外送专法的立法精神。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

0: 卸货车手以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金莹报道。
1: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一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切巴所所长陈玉豪说，
2: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1: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一名男子焦急地跑到派出所，说他2岁的儿子突然呼吸不过来，拜托警察帮忙。凤冈所员警二话不说，马上鸣笛开道，护送一家三口顺利就医。记者徐俊秀报道。
3: 一对夫妻分别骑乘机车带着2岁儿子到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前停下，爸爸冲进派出所求救。随后几名员警跟着跑出派出所，让妈妈抱着孩子一起坐上警车。这个爸爸急着骑机车追上，一时慌乱还碰倒妈妈停放路边的机车。凤冈派出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4: 表示自己2岁儿子因发烧疑似热痉挛，情况相当危急，警方了解后立即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护送一家三口前往高雄市凤山医院急诊就医。
3: 詹姓男子表示，儿子近日因为身体不适及发烧情形，先前已有就医治疗，十分感谢警方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孩子顺利就医。凤山警分局提醒，如遇昏迷、失去意识、呼吸困难或疑似热痉挛等紧急医疗情况，应优先拨打119寻求专业救护协助，由救护人员及时提供医疗处置与后送，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东港分局员警在休假期间发现通缉犯，立刻联系警力请求支援，随后将陈姓通缉犯逮捕归案。记者宋玲报道。
5: 东港警分局说明，东滨派出所员警在休假的时候，在辖区内发现有一名通缉在案的陈姓通缉犯。当时陈姓男子正好骑机车外出要购物，王姓员警立刻请求派出所支援警力，将陈姓男子逮捕，并且在他的车上搜出了相关的证物。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6: 支援警力到场后，立即逮捕陈贤，并于陈贤交通工具查获1、2级毒品及使用过的烟弹等相关证物。予以警讯后，依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案，移送屏东地方警察署归案及侦办。
5: 检察官以陈姓男子有毒驾嫌疑申请声押获准。东港警分局表示，驾驶人使用毒品往往会伴随着判断力下降、幻觉跟反应迟钝等症状，危害程度绝对不亚于酒后驾车，更是酿成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毒驾一经查获，将会立即告发扣车，并且面临刑法公共危险罪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相关刑责。警方绝对不容许任何侥幸违法的行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为了欢庆6月15号警察节，新北市警局今天举办115年警察节庆祝大会，感谢无名英雄们无私守护治安及交通。记者刘威报道。
7: 新北市府近2年编列新台币5亿元经费，用于支应采购380辆汽车，还有1289辆高性能警用机车，加速汰换老旧车辆，以实际行动做警察同仁最坚实的后盾。统计这项预算规模为全国之冠。警察书院的市长侯友宜提到，警察工作的艰辛还有风险远非外界所能想象。当年还在第一线打击犯罪时，碍于经费问题，他不仅和同事自掏腰包购买侦防车，还曾驾驶同仁所提供的幼儿园交通车逮捕犯嫌。随着时代变迁，近年社会上日趋增

0: 度的毒驾事件，严重威胁第一线同仁大街小巷执勤安全，因此编列预算购买汽机车刻不容缓。
1: 买你们自己认为最有能力压制犯罪的，市长一定支持，希望你们平安才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此外，侯友宜也感性提到，员警在每次执勤之前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再来协助打击犯罪，市府也将持续提供最好的配备、最先进的仪器，还有最完善的办公厅设，透过资源系统整合，让同仁在打击犯罪时有更好的保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云林县警察局举办警察节庆祝活动，表扬模范警察，并特别规划最佳警眷奖，感谢警眷常年在背后支持，让同仁能够安心工作。记者施新凯报道。
3: 云林县长张立善表示，警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力量，感谢警察同仁及义警、民防、义交、警察志工、警友等协勤伙伴长期投入，共同打造安全宜居的幸福云林。云林县警察局因应犯罪形态快速变化，也积极推动智慧警政，未来将逐步整合资讯研析、勤务指挥及及时应变能量，提升治安防护与执法效能。县长张立善说，
4: 我们特别表扬哦模范警察以及啊建设楷模，设立了一个非常温馨的奖，就是最佳警眷奖。我们都知道呢，警察同仁呢可以这样冲锋陷阵啊，而支撑他的力量就是所有的家眷。
3: 云林县警察局局长黄富春表示，警察工作充满责任与挑战，云林治安能够稳定，除了有赖同仁日夜坚守岗位，也要感谢警眷在背后默默支持。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德国好手兹维列夫在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历经五盘激战击败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四度闯进大满贯决赛，终于高举生涯首座金杯，把握住艾卡拉兹因伤缺阵、球王辛纳以及名将乔科维奇意外提前出局的绝佳机会，突破常年大满贯金杯荒的窘境。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以及午后的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在南部地区及午后的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心。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2.3公里高架汐止端前，先前在内侧两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172到174公里之间大雅出口匝道前中线掉落铁梯，南下稍早在349公里冈山出口匝道的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49.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口出口匝道有路树倒塌，国道三号北上390.6公里过九如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北上茄东入口匝道大货车掉落玻璃瓶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八号往东6.2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两线之间掉落三角锥，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87.3公里在汉堡交流道前先前在外线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景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潘越云，这首《拍拍屁股去恋爱》。拍拍屁股这四个字呢，就有某种的洒脱感。好，你后面不见得是放恋爱两个字，你可以放比如说拍拍屁股去吃饭也很好，对不对？然后或者是拍拍屁股去休假。好，但是呢现在都觉得所谓洒脱感这件事情，哎，没有办法每个人都可以拥有。有的时候比如说你拍拍屁股觉得哦我可以

可以去放假喽，但是事情还是会找上你哈，这就真的躲都躲不掉啦。OK 啊、讲到了。这个礼拜的天气，大家应该心里面都有做好准备了吧？好，就是会不断的下雨。但是为什么今天的天气让我有一点出乎意料之外呢？好了，因为毕竟我觉得，看每个人活动的范围哦，我其实目前活动范围也就是只有住家附近，然后到电台的路上，还有电台附近这样子。所以呢，我也不知道其他的地区目前状况如何，就是在宜兰的部分，因为呢，看起来先前的气象预报资料好像没有哪个县市是躲得过的，就是这个礼拜的这个下雨的状况应该是每个县市都会经历。但我不是很确定，他所经历的那种雨势会是很强烈的，还是只是少少下一点的这样哦。那在宜兰地区的一个天气状况，对啦，偶尔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有在活动的区域范围内这偶尔它会突然有一阵雨下得特别强烈，但是它是会趋缓的，并没有说那种雨势就这样一直持续很久很久然后都不停歇或者是完全没有趋缓的状况就是时而下一阵，时而又停了，像现在外面感觉地都是干的而且刚刚还看到阳光，这跟我原本的一个预测，不能说预测，就是我原本所预期的因为是看了气象的相关资料会有这样的预期，我原本预期的是觉得今天应该一整天都湿哒哒吧，可是没想到呢好像又出现了那么一段的空档但还是要强调，就是其他的区域范围我不是那么的肯定啦说不定不同的乡镇市现在所感受到的状况就不太一样但是现在我从窗户望出去就感觉地还蛮干的好，那其实这一波的这个雨势应该是要分两个面向来看，比如说中南部地区主要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那我们这边呢，北台湾的主要是梅雨封面的影响，对，所以其实是属于受到不同天气系统的影响所造成的一个下雨的情况那朋友们就是要，我觉得心里要有准备啦可能你会碰上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雨势，那朋友们雨中行车就还是要注意安全而且它这个雨什么时候下也说不准，刚刚说出太阳现在又阴下来了嘛，所以可能变化会蛮大的就是说天气方面的一个变化会很大很快就一瞬间就转变了。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马念先，这首作品叫做《当你说爱我的那一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现在的状况哦。目前呢，南北双向在北上的平林到石碇这一段哦，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哦，平均时速只有40几公里哦。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看一下网页上面呢，是说大概位置在北上的 5.3 公里处，过了蓬山隧道这边哦，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应该就是这起事故的影响。以位置啦齁来看，应该就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齁。所以目前国五北上平林到石碇平均时速才会这么的缓慢。希望待会儿事故排除之后呢，它的车流可以快点消化掉哦。那另外在国五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这边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哦。好，这个周末就赫然的发现我们家房屋税竟然还没有缴房屋税什么时候开征？5月份开征。

今天都已经6月8号了，幸亏我发现的时间点也不算太晚了，因为它上面写的缴纳期限还没有过。对，其实一般来讲应该是5月1号开征，然后5月底就结束这样子，但是它会给你一点点的应该算宽限期吧，就是你如果是6月初来缴也不会收滞纳金这样子。我应该就是在他那个还不会收滞纳金的期限之内就发现了那张税单这样，然后赶快幸亏现在真的很方便，就是动动手指头就可以把它缴纳完毕了对，如果说像古早以前都还有那种临柜亲自去缴的，就真的很麻烦因为碰上下班啊或者假日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好，每一年哪一个月份交什么税当然都是固定的我这一次真的是大意了，我一般来讲都是拿到税单之后就会立刻有动作这样子，可是这次真的是不知为何它就是摆在那个抽屉里面被我给遗忘了好，那要提醒一下，接下来七月份还有一个税要开征哦。过去它叫做什么税呢？不能讲税，过去它是什么费这样子，就是我们讲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好。陆陆续续应该大家都会收到缴费通知，但是今年要提醒您，收到这个通知单的时候不要怀疑，它的名称已经变了好，你看到那个名称可能会觉得好陌生哦，这个是哪一笔费用啊好，其实它就是从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变更更名而来的。对，不要以为说又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吗？从今年开始啊，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简称为公路养管费所以朋友们在六月份收到通知单的时候，不要觉得说这个是什么东西然后会怀疑说是不是诈骗集团的新手法，没有没有，真的是原先的汽燃费现在已经把它名称给改掉了叫做公路养管费因为七月份会开始征收嘛所以六月份大家就会陆续的收到这样子的通知单了。名称有所调整啦但是它的一个开征期间就是七月份嘛缴费方式缴纳的金额依旧是维持不变的车主只要依照往年的方式去办理缴纳就可以了

说实在话，之前叫做汽车燃料使用费的时候啊，很多的这些车主一定会觉得有一点奇怪。对，就是他所征收的那个金额大家都是一样的嘛，好，可是明明大家在这个使用你的汽车燃油的那个量是不一样的，好，那早期其实是有人认为说，哦，应该要这种随油征收，哦，就是这种费用应该随油征收，所以现在更名之后就应该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了。对，就既然讲到是道路的养管费用，所有用路人其实就都必须要付出相对的一个费用，哦，就是在我们使用一些公共设施的时候。好，当然除了正式的一个通知之外，哦，其实监理单位他们也会发送缴费通知简讯。那很多人现在只要收到简讯都会有点怕怕的，害怕说这就是钓鱼简讯之类的，哦，其实大家如果有去注意到的话，政府机关他所发的简讯，哦，都会用111这样子的一个数字码来发送，哦，所以你就是去确认说，哎，这是不是由111发送过来的？那如果不是的话，哎，可能就真的是诈骗简讯，你就不要随意的去点什么相关的连结之类的哦。

听到歌曲发条人乐团的作品《生活》，好时间下午的1:30，关心一下5分钟情况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开车上路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宜兰市中山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祸，一辆计程车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厢型车猛烈撞上，后车77岁驾驶双脚一度卡在驾驶座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才把他抢救出来。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与环市路路口，一名46岁林姓男子驾驶计程车，因为

0: 前方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计程车驾驶便依法减速刹停。不料后方一名77岁林姓老翁驾驶的厢型车，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直接由后方猛烈追撞。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1: 计程车沿中山路一段往五权方向行驶，经前速地点因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同向自小货车追撞，警消后炮大赏力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
0: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厢型车车体严重变形，导致老翁的双脚卡在驾驶座内动弹不得。消防局获报后，迅速派遣宜兰分队携带破坏器材前往现场切开车体抢救，顺利协助老翁脱困送医。警方也特别呼吁，汽车在同一车道行驶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并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车距，以维护自身及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工程近日已开工动土，预计在116年12月前完工，要为新竹县打造一处充满活力与文化深度的崭新聚落。记者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表示，根据原民会的最新统计，新竹县原住民总人口约2.3万人。为解决居住在竹北新丰、湖口等地的平地原住民族常年缺乏公共集会空间的问题，新竹县政府规划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新竹县长杨文科说：“
4: 全国第一座在都会区里面的原住民文化园区，今天在我们新竹县竹北市来动工了。原住民委员会给予我们45%的补助款。”
3: 新竹县都会区原住民文化园区开工动土典礼，邀请各族头目长老祈福，原住民族委员会副主委古仲克勒方安、立委高金素梅、郑天才等人共同见证。未来园区内将新建文化聚会场所、天幕广场和亲子游戏区等核心设施，预计在明年底完工，期望打造成为竹北西海岸的文化新地标。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计登录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米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记者宋玲报道。
5: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米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6: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止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5: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车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3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8到32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9到31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为了柴箱灯，咬半半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啊，愈吃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补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个营养哦。
0: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厝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底会脆，安尼就会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诶！啊，有需要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 mini 猪。好，刚刚跟朋友们提醒的，在国五北上9.3公里处哦，过彭山隧道内侧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这个事故刚刚接获消息说排除了。那原先呢，我们讲国五在北上隧道入口移动式清扫作业也是告一个段落哦，目前是针对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哦主线的外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另外再来看一些施工路段哦，台二线的部分呢是113.8到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有路面刨铺的作业，会持续到6月18号哦。那每天早上的9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呢会有机动管制。另外，台二线113.9到140K 石城到竹湾路段的护栏改善工程呢，是到6月24号结束哦。每天施作的时段，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还有台二线在143.3到145.4壮围这附近哦，有这个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的工程进行，那会一直持续到6月30号，就到月底了。每天早上7点开始施作，到晚间的7点结束哦。同样也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行经工区呢，减速慢行了。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

0: 五会士即时报。
1: Oh no！
0: 好，今天要来跟大家提供就是关于这个今天台北股市的一个相关数字哦。早上还没有开盘前呢，我觉得我就已经大概知道今天数字不会太好看了哈。其实也不是说今天早上了，就是周末的时候已经知道哦，在周五晚间发生什么事情了哦。大概就是从周五晚间开始一直到周六凌晨哦，包括美国的科技股啊，还有就是台指期的夜盘啊哦，上演了有些媒体描述是惊心动魄的史诗级雪崩，这一跌跌了3000点了哦，所以也让一些投资人就非常非常的担心。

担心到底星期一会发生什么事。好，好，刚看新闻说今天盘中跌最深是跌了2000

0: 呢，中场是下跌1568.16点，跌幅3.48%哦。大盘指数还是有收在43000点之上的哈、哦，本来是都已经破了43000，然后又起来了哈、哦。好，中场的一个指数呢收在43502.78点，那成交量呢如果比起之前那个涨势凶猛时的成交量，今天真的反而没有那么大，虽然也大，但是就没有像之前涨的时候来的那个量那么大哦。今天的成交量是1兆1325.31亿元。当然不止雅股，不止台股啦，雅股也是哈、哦。像日经指数哦，目前还没有收盘哦，就已经下跌了2747.28点哦，跌幅当然比台股还要来得重哦。下跌幅度是4.13%。那韩国综合指数的部分哦，今天也是承压非常非常的重。很多人都说应该就算获利了结了吧、哦、对，因为之前涨一波真的是涨势凶猛嘛，那这波修正也许反而是好事，这样子有安慰到大家吗？我也不知道、哦、好，下跌的一个幅度、哦、就韩国综合指数的部分跌的也还是蛮重的，下跌6.35%，虽然说跌势也是有比先前要来的缓和一些，好，就是它是有收敛一点点，也不能说收敛很多，收敛一点点这样子。那香港恒生指数呢，目前是下跌1.33%，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69%。好，来看一下就是上个星期五晚间一直到星期六凌晨哦，整个欧美股市的表现哦，欧股呢，只有英国股市是小幅上扬的。最后是涨了0.07%，德国股市下跌0.75%，法国股市下跌0.32%。那美股的这个跌势就很凶猛哦。道琼工业指数下跌1.35%，纳斯达克重跌重衰4.18%，标普500呢下跌2.64%。那最可怕的当然就是费半了，这个费半跟台股真的也是息息相关了哈，所以费半跌这么重，我觉得难怪大家对于台股今天的表现就会非常的担心害怕哈。好，上个礼拜五收盘呢，费半是跌了10.26%，10%哎，这个跌势真的是我怎么好像头一遭看到，对，之前跌个6-7%就觉得好重好重了哈。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外汇的表现哦，外汇市场的表现，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31.6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6.78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这个其实感觉好像是之前日本政府他们一直很想守的一个数字，现在还是没守住了哈。1块美元兑换160.3日元，那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0.867欧元。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作品来自张涵雅。闺蜜
1: 想洗字写到这多字，头一字尾一字看到不厌去，想洗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暑假期间呢，大家会非常期待的一个在宜兰的活动就是国际童玩艺术节了。那每一年活动的举办其实都需要非常多的工作人员，所以呢每一年也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呢，童玩节主办单位他们就会来招募短期的工作人员。那昨天办理了短期工作人员的甄试总共有717人报名那会录取288名的工作人员，还有31名的外语随队人员，整个录取率是45%录取名单呢，在15号会上网公告

好，当然很多的一些在学学生就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暑期打工的机会。好，那除了童万杰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打工机会呢？好，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所管辖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也是因应暑期观光客会增加所以他们有人力方面的需求所以他们打算要对外招募暑期工读生8名，即日起到6月25号呢受理书面报名当然欢迎就是喜欢山林工作对于服务人群有兴趣的青年学子可以踊跃的来报名参加好，它的一个攻读地点呢，太平山庄需要的人力是5名，然后蹦蹦车站是需要2名，还有翠峰山屋的部分是1名，所以合计8名哦。征求的对象呢，只要是满18岁大专在学学生，那如果说是低收入户家庭，或者是本身就是宜兰人，涉及在宜兰。或者是就读的科系是餐旅相关科系，他们会优先的来录取，就是这就是你的优势了。那短期攻读的时间从7月1号开始到8月31号，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每天工时呢是7个小时日薪看起来还不错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这样。另外因为在山上所以会提供食宿好，刚刚讲到说报名截止日期是到6月25号您可以以轻送或者是邮寄的方式就把它直接寄到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的森林娱乐科报名之后他们也希望就是可以以电话先做一个联系确认好，森林娱乐科的电话呢是9545114，9545114转分机616。

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啦，就是暑期打工陷阱多，现在讲到这个诈骗的手法，连这个也可以骗，你知道吗？所以大家还是尽量去寻求正当的管道来去找打工的机会，像我们刚刚讲的童万杰啊，还有就是在这个太平山森林游乐区啊，这种都是属于公家机关所管辖的一个区域范围内，就比较能够让大家安心吧，我觉得家长也可以安心一点。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整了，要请朋友们关心一下五分，不是五分钟，是整点的路况回整。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79.6 公里过关西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在竹田系统的入口匝道，有连接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374.3 公里过田寮地磅站的外线掉落轮胎皮，北上171.5 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则是有布钩绳掉在中线车道，北上的三鹰到土城交流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 9.9 公里过了土城义路段的外线有积水状况，台72线东向25到26公里之间从石围墙到开矿村一号平交路口有路树倒塌，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4: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3: 哦，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哪有这好看的事情啊？
4: 我跟你说，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3: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4: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野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4点钟。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进来哦。那先前不是说在国五北上9.3K 过蓬山隧道那次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排除吗？所以原先哦，我们讲这个国五北上平林到石碇这一段车行速度缓慢嘛，本来40几公里，然后有慢慢回升到50几公里，现在呢已经

整个时速平均时速快要到70公里了，表示说原先的车流已经慢慢消化掉了。好，另外要来请朋友们注意的是台七线哦，台七线的 122.5K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哦，这里市公所呢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那另外台九线的 82.8 到 84.3K 哦，是宜兰市环市东路附近路段人行道也在做改善的工程哦。这段期间他们每天早上的八点开始施作，到傍晚五点结束哦。那天下雨天就看到啊，怎么工程还在进行，觉得他们工程人员真的很辛苦哦。OK， 好啦，朋友们就是要多注意，也是留意这些工程人员的安全，然后现场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机动管制，或者是说会有那个车道稍微缩减的一个状况，都请大家呢就是小心的通过，因为它可能会占用到部分的车道，虽然说它是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可是会占用到部分车道。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作品来自佳佳，只管今天。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妈妈，我肚子痛。
2: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3: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0: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健康视窗的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连线的是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职能治疗师陈妍如治疗师。好，
1: 你好。
0: OK， 今天治疗师要来跟我们谈谈瑜伽还有正念，只是大家一定很好奇这个跟职能治疗有什么关系。讲到瑜伽，很多人会把它当成是一项运动，对不对？
1: 是的。
0: 是不是请治疗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瑜伽？
1: 瑜伽大家现在其实是一个蛮流行也蛮盛行的一个运动的种类，那在坊间其实也有蛮多种不一样种类不一样派别的瑜伽的课程。
0: 是。
1: 那瑜伽简单看的话，就是它是从印度发展过来的一个，你可以说它是运动。那它比较多的概念是身心灵结合的一个大框架。
0: 嗯，
1: 那它通常会包含了三个很主要的部分，一个是体位法，就是我们常看到的在做瑜伽的姿势或是动作。
0: 是。
1: 那再来是会包含到呼吸的练习，还有有一些会有一些冥想的练习。那现在有一些新的瑜伽的派系或是新的比较功能性的瑜伽，它可能不一定会很强调要做冥想这件事情，但是会还是会提醒在练习的人去专注在你当下身体的状况。那瑜伽还不错的是，现在有一些新的现代的派系，它会开始加上一些比较科学的概念，比如说有一些筋膜的概念或是解剖学的概念进来，所以会让瑜伽不会像过去这么的空泛，或者说这么的灵性化，会更接近医学，更接近科学一些些。
0: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治疗师，您有在练瑜伽吗？
1: 有的。
0: 哦，是哦。
1: 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瑜伽的师资，
0: 还
1: 有尝试现在有蛮多的是会在我们的复健治疗里面会带入一些瑜伽的概念练习给个案。
0: 好，所以待会儿就可以跟我们来解释一下到底瑜伽要如何在职能治疗这一块派上用场。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哦，叫做正念。正念其实看它的英文名字，我觉得比较不会搞错，因为很多人讲到正念会想到所谓的 positive thinking， 就是正面思考，他会把这两个搞混这样。其实正念的英文叫做 mindfulness， 同样也要请治疗师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1: Mindfulness 很直接的看英文的翻译，其实就是去注意到自己的内心的这种概念。
0: 是。
1: 他在比较专业上的解释，名词的解释是叫做有意识的去专注在你当下身体的觉知。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能不能去有意识的观察到自己现在当下的状态是什么。那现在正念已经蛮多有被应用在医学的领域，
0: 是，
1: 或是说也有放在瑜伽里面。那它其实是有被研究实证过，说在针对减少压力，或是说针对睡眠品质比较不好的病人，或者说提升人的专注力这些层面是有蛮有效的。
0: 嗯，
1: 对。那像刚刚讲的瑜伽跟正念其实还蛮常会被放在一起。那我觉得他们可能比较多会放在一起，是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元素是包含了要去专心专注注意到当下的情况。
0: 嗯，
1: 那其实这个也是不只是在复健科的病人，或者说一般大众都是可以去做练习的。
0: OK， 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治疗师来跟我们说明了，就是瑜伽跟职能治疗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联性。
1: 是，职能治疗大家平常可能有时候会跟其他的复健治疗会有点搞混。
0: 对，
1: 那职能治疗的基础的概念是说，我们会希望透过有意义的活动去提升、去恢复个案的一些生活功能或是生活品质的面向。
0: 嗯，
1: 那职能治疗看的可能不会只是纯粹的动作，而是说你做的这件动作是不是有功能性、有目的性的。那我们会看比较多大整体的，所以也会包含到你这个人的心理的层面，或者说他的社会环境、睡眠的问题，能不能去参与一些休闲活动，或是他的腰

0: 压力的调试状况怎么样。
1: 是，
0: 那这样子说起来，瑜伽用在复健的职能治疗上面，其实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哼，
0: 说现在我们常用，我自己常用在复健的过程中，我会去请病人做一些像是瑜伽的动作体位的练习。那其实瑜伽的很多动作会用到蛮多的平衡感的能力，
1: 嗯，
0: 或者动作协调的能力在里面。
1: 是，
0: 那其实也是在做复健的病人蛮需要去训练的部分。
1: 嗯哼，
0: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们刚刚有讲到，瑜伽其实蛮注重呼吸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很多病人在做运动或是做复健的时候会忘记呼吸，或者说会憋气，会很努力的想要做到这个动作，而忘记我要呼吸这件事。
1: 嗯嗯，
0: 那其实就会影响到他做的这个动作，或是做这件事情的细节，或是说品质，可能就会有落差，他也会很累。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也会应用瑜伽呼吸法的这个概念，让病人去练习说，哎，你的呼吸状态下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去配合你的呼吸跟动作，让你的动作做起来是更有效率、更顺畅、更舒适的。
1: 嗯，
0: 有另外一个部分是，常有听到儿童瑜伽这件事情。
1: 对，
0: 对，现在也是蛮有名的。
1: 嗯，
0: 那因为我们职能治疗也有一个服务的族群是在早疗的儿童。那我们在早期疗愈的治疗介入里面，有时候也会带入一些儿童瑜伽，甚至是儿童空中瑜伽的概念。那对小朋友来说，它其实是很好玩的，因为瑜伽有些动作可以很有形象化，比如说，请你跟大树一样，变成像树式的动作，或者说，你像蝴蝶，像什么样的动物？对小朋友来说，其实是一个游戏。那因为瑜伽也会需要他去定格去撑住，甚至是去做到一些动作协调，所以其实对小朋友来说，其实他又有规则，他需要去专注在游戏，专注在自己的身上。
1: 嗯哼，
0: 那也会提供他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的刺激，感觉的游戏进来。
1: 嗯，
0: 对，那其实瑜伽在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其实在职能治疗这一块都会是蛮有相关的。
1: OK， 所以就是透过瑜伽去让他们练习肢体的一个协调，对不对？因为我们讲到职能治疗，其实就是让他可以恢复去从事他过去觉得轻而易举的动作。
0: 是的，
1: 比如说就很简单，我要吃个饭，我要用筷子夹菜，好，你可能觉得哎，你做起来轻轻松松，但是有些人啊，他也许因为发生意外的关系啊，或者是说因为疾病的关系，他就失去了这样子的能力，那你们就是要帮他恢复这样子的能力。可是呢，这个其实是很需要肢体的一个协调的，在我们一般人正常人来讲，做这些动作好像不需要思考哦，可是当他们要去重拾这样做这些动作的能力的时候，它其实是难度很高的，我们不能用一般人的角度去思考，对不对？那所以你们就会透过比如说教他们做一些瑜伽的动作哦，让他把这个肢体的一个协调度把它训练起来。
0: 对，应该说就是瑜伽会放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变成一个有点像是媒介工具，
1: 是
0: 让他们去模拟可能他需要练习的动作，不管是他需要重新练习穿衣服，他需要重新练习怎么走路，甚至是练习怎么样出去买菜买东西。
1: 嗯，
0: 对，可能类似的动作我们会放在复健里面。
1: OK，
0: 有一些瑜伽的动作或是说呼吸的练习可以帮助他们做这个动作做得更顺畅，
1: 是，
0: 或者说会有一些很类似的动作的样子，他们可以去先去模拟看看，哎，这样子的动作做起来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要怎么样再去做调整。
1: 是
0: 对，那后续再去连接回到哎，我实际做这个动作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更有效率，或者说品质能够变得更好一些。
1: OK， 好，这个是瑜伽的部分。那正念呢，正念又怎么样把它运用在职能治疗上？
0: 正念，我们刚刚说到正念它是帮助一个人去觉察注意到自己的身体的感受。那我们在复健的过程中，其实可以透过去引导个案去专注在呼吸或是专注在自己身体的感受上面，让他可以更好的去注意到跟控制他的动作，甚至是控制他的张力。那当你能够先注意到自己对自己的身体觉知有更好的时候，你要先观察到才有办法更好的去做调整跟控制。
1: 嗯哼，
0: 我刚刚说就是很多病人就是很努力想要去控制自己的动作，但是他可能 会很紧张，身体

0: 你很用力很紧张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注意到自己的动作做得怎么样的。
1: 嗯，
0: 对，但正念可以帮助他们去把注意力放到呼吸上面，或是放到自己身体的感觉上面。
1: 是，
0: 当他能够注意到，哎，我的身体感觉像是怎么样，我用到的是哪边的力气，我哪一边的力气做得比较不好，哪一边的肢体做得比较吃力的时候，能够注意到才能再去更好的控制，更好的调整。
1: 嗯哼，
0: 对，那正念的练习其实除了可以帮助他们去关注，然后去做相对应的调整之外，一个部分是让他们作为一个刹车，
1: 嗯，
0: 让他先停下来，
1: 是
0: 重新注意，重新调整自己的呼吸或自己的身体状态，再重新的再去做这件事情，做这个活动。
1: 嗯哼，
0: 那有时候刹车停下来再重新做活动的时候，其实它的品质跟效率会变得比较好。
1: 是，
0: 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正念其实对疼痛的控制还有焦虑感，减少焦虑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1: 嗯，
0: 对，所以有一些病人他可能相对的有一些慢性的疼痛问题，或是神经痛的问题，或是说长期容易紧张焦虑的人，他其实去练习呼吸，练习正念，对于他能够放松自己的身体跟保持注意力，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练习的方式。
1: 是，
0: 对，那当他们这种疼痛感跟焦虑感减少之后，相对应的在做动作做活动的时候，他也会比较放松。
1: 嗯，
0: 他做起来的品质其实是会比较好的。
1: 虽然呢很多人不太需要接受职能治疗的哦，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还是可以来融入瑜伽跟正念来做这样的练习，对不对？
0: 是的，没错。
1: 嗯哼，
0: 对，那其实不管瑜伽、正念，甚至是职能治疗的概念，那其实都是非常贴近生活化的。那甚至不需要你去特别准备什么样的工具器材，其实在生活中你可能家里的家具、家里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直接让你做练习。
1: 嗯，
0: 对，那举一个简单的在家里可以尝试看看的一个方式，
1: 是
0: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先去选择一个你平常会做而且你觉得是有意义你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吃饭、走路，甚至是做一点简单的家事，或是你想要出门去做休闲活动，
1: 是
0: 散步或运动等等的。
1: 嗯，
0: 那你可以选择这样子的一件有意义的活动当做一个目标，你也可以甚至选一些平常做起来要比较花力气、比较吃力一些些的、有些挑战的活动当一个目标。那当你在开始做这项活动之前，你可以先执行一个像正念的练习。
1: 嗯哼，
0: 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做，让自己的身体是完全的放松的，给自己3到5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自己的身体跟心情。你可以轻轻地闭上眼睛，把注意力回到自己的呼吸，回到自己身体的感觉上面。
1: 嗯，
0: 那现在网络上有一些他们有录好的一些引导语，你可以用这些引导语来帮助自己去调整正念的呼吸状态。
1: 嗯，
0: 对，那你把注意力放好之后，当你觉得我的呼吸变得比较平稳、比较平顺，我的身体是已经准备好了，那你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热身动作来作为一个暖身，做这件活动的暖身。
1: 嗯，
0: 那你选择做的动作也可以跟你后面目标想要做的这个活动有相关，比如说你等一下想要出去外面散步，想要出去外面运动，
1: 嗯，
0: 你就可以做一些像瑜伽的鸽式或三角式这种延展腿部的动作作为热身。
1: 是，
0: 对，那也要注意说在做这些热身瑜伽动作的过程中也保持稳定的呼吸，甚至是把注意力一样放在自己身体上面。
1: 嗯哼，
0: 对，那让自己的身体透过正念跟瑜伽的准备好了自己再去执行你后面想要做的活动。
1: 嗯哼，
0: 那这样子一连串简单的练习其实每天就是花一点点的时间，
1: 是
0: 加一个小小的步骤去进行放松，那也是让自己停下来把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
1: 嗯哼，
0: 对，那不管是附近的病人或者说一般大众，甚至是你可能本来有些疼痛紧张容易焦虑的人群，甚至是纯粹睡不好的人，
1: 嗯，
0: 其实都是蛮适合透过这样子简单的正念静心还有瑜伽的练习去帮自己放松，甚至是更好的回到日常生活的动作能力。
1: 是，
0: 对，那当然如果说纯粹用听的比较难理解，也可以去询问看看，有职能治疗师，很多职能治疗师也是有相关的一些经验，或者说其实网络上也有蛮多可以帮助我们去做自我引导跟自我练习的一些资料。
1: 哦，

0: 来。好，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都是好像有点匆忙的去做。比如说我要出门散个步，我就出门了。我从来不会想到说我出门前可以先做做这样子的一个所谓正念的练习，或者是做一些这个瑜伽伸展的动作。那不妨呢，大家可以来试试看，说不定它的效果就会让你非常的惊讶这样子。
1: 是的。
0: OK， 好，今天非常谢谢职能治疗师陈妍如在空中特别针对瑜伽正念与职能治疗之间的关系跟我们做了一些说明。谢谢治疗师。
1: 谢谢。
0: 好，我们有机会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听的歌曲是吴承恩所带来的一天1%。好，时间是下午2:29，接下来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王志浩。高雄市楠仔区蓝昌路凌晨发生民宅火警，消防人员破门进入，发现屋内堆满大量回收物，增加救援困难。61岁独居妇人倒卧浴室门口，送医不治。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8号凌晨1点多获报楠仔区蓝昌路上发生民宅火警，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协助交通疏导。高雄市消防局出动7车15人前往抢救。这是一栋5层楼透天民宅，起火点位于4楼。消防人员破门进入时发现大量回收物，杂物迅速燃烧，1点35分火势扑灭，救出61岁黄姓女子。第四大队副大队长黄世华说，
2: 消防人员在浴室门口发现女性的伤者发现的时候是呈现欧卡的这个状况，
1: 被加送往左营海军总医院抢救，清晨宣告不治，已报请检察官相验厘清死因，详细起火原因仍有待消防局火调科分析研判。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诈骗陷阱，诈团人员还不断对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只是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食髓知味，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前把所所长陈玉豪说，
3: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2: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因应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接连影响，未来两天高雄降雨明显增加，市府今天中午12点将水灾应变中心提升为2级开设，全面戒备，严防豪雨带来的冲击。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9号到10号，高雄各地都有机会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其中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甚至可能超过350毫米。面对这波雨势，高雄市政府提前启动应变机制，除了加强监控各地雨量及排水状况，也会持续巡查易淹水的地区以及重要的防洪设施，希望把灾害风险降到最低。水利养护科科长廖杰瑞说，
5: 中央气象署预测明后两日受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高雄市各地依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山区24小时累积雨量有机会达350毫米以上。高雄市政府提前于今日中午12时将水灾应变中心从扩大3级提升为2级开设，由水利局、消防局及各相关单位进驻应变，全力掌握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提前部署各项防汛准备作业。
4: 水利局也要提醒民众，这几天天气变化快速，如果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溪流及海边等危险区域。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进入旅游旺季，屏东县政府目前正推出屏东旅游购购节，吸引大量旅客参与，整整一个月累积登录金额突破1000万元，观光产值超过2亿元。屏东县长周春敏欢迎全国乡亲到屏东游玩，感受屏东的魅力。宋林的报道。
6: 屏东旅游购购节迈入第二年，今年扩大到屏东的33乡镇市，透过住一晚玩多点抽大奖的机制，从5月1号上线以来，观光产值超过了2亿元。县长周春明鼓励旅客深入体验屏东，来感受在地风情与人文魅力。
7: 那我们这一次呢，5月份观光这个旅游购购节，我们可以产出的观光产值就超过2亿哦，所以我想这样的活动让大家能够愿意停留在屏东哦，不止只是来玩来吃，能够住下来，更能够感受屏东从白天到夜晚的美好。
6: 而屏东县目前有黑尾鱼文化观光季、12条单圈路线的起来屏东玩，还有屏东县立美术馆、东港王船文化馆、看海美术馆等3大艺文场馆，邀请全台民众规划一趟屏东之旅。屏东旅游购购节活动期间持续到10月31号，只要入住到屏东的33乡镇市的合作旅宿，就能够参加抽奖，有机会将百万汽车开回家。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马祖及午后北部地区、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及午后桃园以北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澎湖也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气温

0: 温南部25到31度，北部25到33度，中部25到32度，东部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王志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李茂盛，你要去带啊？
6: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5: 不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8: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7: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6: 你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7: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9: 警广谢谢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目前针对北上哦，从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还在持续做移动式的清扫，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了。那另外呢，还有一些施工讯息哦，请朋友们来注意一下，在台七丁线啊，5.6K 到5.8K 寸头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会持续到6月26号。这段期间，每天早上的8点是做到傍晚的5点钟。另外，台九线在65.5到65.7K 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呢，则是会持续到7月3号哦。同样也是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施工。另外，两座桥的一个清洗工作哦，到6月15号，这两座桥分别是位于台七丙30.7K 的立泽简桥。还有就是在台九线79.8K 的立雾桥哦，桥梁清洗工程呢，到6月15号，每天早上8点进行到傍晚的5点，而且他们假日也是照常是做的哦。好，请朋友们行经工区都减速慢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这个，他们也是多国籍的组合哦，这个女团 K-Zai 这首作品 Touch。

0: match。
1: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朋友们有看到这个讯息吗？就是菲律宾南部海域哦，以及它的沿岸地区呢，今天发生连续的地震，而第一起的地震规模其实蛮大的。好，原本还说是 8.2， 后来下修了，好，下修到 7.8， 7.8 还是属于我们认知当中的这个强震，对不对？那它发生的时间呢是在早上的7:37哦，然后接下来的短短一个半小时内呢就接连六起地震哦。当然这些应该都算是余震，因为是强震又发生在海上，而且它其实算蛮浅层的，对，所以就有发出所谓的这个海啸的警报哦。

好，那到底有没有引发海啸呢？大概在印尼沿海哦，有三个地点，其中一个是

北马鲁古省，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凯迪乌鲁西奥、哦、那这些地方他们是有测到所谓的海啸波，但是它的

好，刚刚讲到的是在菲律宾南部的这样子的一个地震哦，不过今天可能大家感受到摇晃的比较厉害的是股市，股市的地震这样，因为上个星期哦，美股就已经让很多的人会预测说，哦，今天台股恐怕也会连带受到影响哦。美股在五日遭受重挫哦，那其中费半的一个跌幅更是非常惊人，来到10.26%，说创下2020年3月当时疫情爆发以来的单日最大跌幅哦。那当然连带就拖累当天台指期夜盘是狂陷了3000多点哦。在科技股的部分，台积电的 ADR 下杀6.69%，那连辉达也都下跌有6.2%哦。那外媒其实他们有整理一些会造成这一次崩跌的原因啦，有很多，大概把它归纳一下，就是五个关键因素。好，首先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人数高达17.2万人，这个可是比预期市场预期的8.5万人哦，要远远超过，所以强劲的劳动力呢就浇熄了投资人对于联准会今年会不会降息的期待哦，甚至大家会开始担心不要降息没降，然后反而还升息哦，因为当整个就业市场这么畅旺的时候，大家就有收入了嘛哦，很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个消费支出，那这个其实是会推升通膨的哦，那通膨推升的情况之下，你要它降息不可能，升息倒反而有一点可能性哦。好，那再来就是晶片大厂的博通哦，它客制化晶片需求没有达到预期哦，因为本来华尔街内部是给予非常高的预期，那结果反而呢并没有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哦。另外就是记忆体价格有市场人士提出警告说，是不是已经触顶了还有就是它面临到一些规格调整的风险因为辉达新一代的 AI 平台上面记忆体规格有做一些调整，所以这两个部分都被认为是利空，那也造成就是记忆体族群就面临到沉重的卖压也成为美股的一个盘面上的重灾区哦。好，另外就是科技巨头的疯狂增资引发大家对于 AI 资本支出的一个疑虑就是你不断的提升你的资本支出，你到底能不能够真的有回收获利好，那另外当然地缘政治啦，这样子的一个风险还是持续升温的因为毕竟所谓的谈判没有得到一个结果嘛，而且甚至时不时的都还有一些冲突发生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

美股是收黑的。那讲到说地缘政治的部分呢，也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哦，本来在谈的是伊朗跟美国，那问题是伊朗哦就有针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然后以色列呢也就施以报复，你就觉得虽然说在谈，可是同时这边的一个军事冲突又发生哦。那美国的高层其实是有跟以色列高层通过电话在伊朗攻击了以色列之后，美方是希望伊朗不要有报复的动作，但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的部分已经没有办法掌控了，对，他们完全就是不甩这样子的一个要求跟警告了，所以还是继续有这个报复性的一个动作，这个是不是就会阻碍了目前就是美伊之间的一个谈判的进程，这都是大家担心的。好，那另外当然在今天除了台股之外亚股也遭到血洗，就是不止台股啦台股也是亚股的一部分那像是在这个日经指数的部分我们刚刚就讲到说哇这个跌幅也超过 3.5% 以上然后韩股的交易它的 KOSPI指数呢一度跌超过8%也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20分钟在熔断机制之后的确大家就比较有点恢复理性，就整个跌幅是有收敛的好，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四年一度的足坛盛事啊，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周末要揭开序幕了今年由美加墨三国联合举办而且呢写下史上最多队参赛的记录，48队哦。上届冠军阿根廷，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印象，可是我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当时媒体一直在说有可能上一届世界杯就会是传奇球星梅西的最后一舞了所以其实比赛到后来好像很多的人即使你本身不是阿根廷队的球迷，你也会觉得似乎应该就是让这个阿根廷抱走金杯让这个梅西他的最后一舞有一个完美的收场。但是谁知道呢，什么最后一舞，今年他又出现在名单上了不过根据市场他们预测市场的一个预期，目前最被看好的夺冠队伍其实是没有阿根廷的目前呢他们认为法国还有西班牙的赢面是最大的因为这次的成员几乎都是历年国家队的成员大家都非常的有经验了，然后再加上有名将姆巴佩来领军现在在预测市场上法国是以18%的夺冠几率被最看好，那排第二的就是西班牙西班牙的看好率呢是16%-17%，那排第三的呢落差就有点大了就是英格兰这样是11%排第四的才是阿根廷跟巴西，它的看好率是9%根据美国银行的预估呢，今年的赛事将会贡献全球经济

相当于台币1.3兆元哦。另外，这次赛事所创造的数据规模，说也会是前所未见的。特别是决赛的部分，他们认为可能当天的那个网络流量哦，就是关于世界杯足球赛的相关网络流量，可能就可以占全球的7%哦。好。虽然说这一次比赛是北美三国来一起举办的哦，但是对于墨西哥的民众来讲哦，这一场这个重要的赛事却不是一般民众有机会参与的赛事哦。今年的门票采浮动票价哦，被说是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那在当地，就是墨西哥当地的一个劳工月薪的中位数大概是10,000 peso哦，10,000 peso差不多是14,500块钱台币，这是他们的月薪。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收入。连一张门票哦，在墨西哥当地场次的一张一般的门票，我们还不要讲说好的位置哦，就是一般的门票都买不起，大概只有就是他的1/3，他们的收入只有一张票价的1/3，一般人是绝对不敢随意的去花这一笔钱的哦。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有任何讯息都欢迎大家持续透过0800001123，记得哦，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南下168公里丰原交流道前外线和路肩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40公里到 340.1 公里过路竹交流道砂石车停放在路肩，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三重到台北车多速缓，其中在北上台北出口匝道往重庆北路方向有积水情形，西武高高架南下3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 374.1 公里田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一整颗轮胎掉落，北上茄东入口匝道玻璃瓶散落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 50.9 公里三鹰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接获排除消息，国道10号东向左营

三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公里八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10公里五股一交流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也发生事故，台64线东向中和接国道3号沿线都有积水情形，台88线东向 0.7 公里过五甲系统外线车道有部沟绳掉落，继续往东在 5.5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也有部沟绳，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发生事故，暂时封闭全线匝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个资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2: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它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莹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2: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房。

0: 报联盟秘书长廖书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1: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0: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2026宜兰国际同玩艺术节同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原先说国五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的移动式清扫作业，现在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另外在台九线哦，台九线在 159.4K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哦，会持续到6月30号，每天早上7点开始施工，到傍晚6点结束，现场都。

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任何的路况欢迎报警广0800001123转分机6。除此之外呢，你还可以透过 LINE 哈，如果说你有加入我们的这个播音室的 LINE 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把你所知道的路况抛进来哦。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Nicky Yor 所演唱的 Sunroof。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人类呢不断的制造温室气体，然后将这些气体排入我们的大气当中哦，这会让整个全球暖化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现在其实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就是连气候都已经跟过往不太一样了，越来越极端化哦。当人类遭遇到就是这些因为全球暖化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的影响，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思考说，我们到底还能够做些什么哦？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它不会继续恶化，甚至还可以有一点转圜的余地，就是是不是可以改善哦？好，来看一个地方，这是位于智利圣地亚哥郊区的掩埋场，叫做洛马洛斯科罗拉多斯掩埋场。好，因为真的是很长的名字。那这个掩埋场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他们所发布的卫星数据说，这里已经是全球人为甲烷排放量最高的地方哦。来到这里呢，你看到的就是像金字塔一般从地面隆起的巨型垃圾山，它持续的向空气当中去释放高浓度的温室气体哦。根据圣地亚哥当地的官员说，现在在都会区啊，他们只有四座掩埋场是符合环保标准的哦。可是他们要承接的垃圾量是由当地800万人口所制造的量，基本上不够哦。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一座。那名字非常非常长的洛马洛斯科罗拉多斯掩埋场哦，它虽然不符合任何的法规，可是它依旧塞满了大量的垃圾，因为没地方送哦。根据科学研究指出，这座掩埋场每一年产生的甲烷排放量是超过10万吨哦。10万吨什么概念呢？相当于200万辆汽车行驶一年的排放总和哦。那甲烷这样子的一个温室气体，它是比二氧化碳更具有破坏力的，不仅加速了当地的一个气候风险哦，那当然对全球的暖化就造成更显著的影响。

好，当地圣地亚哥大学土木工程系的主任加尔塞斯他就说，这里所排放的甲烷，它其实最终呢不会只有冲击智利，绝对会扩及全球。除了这样子的一个气候上的一个威胁，其实你自己去想象一下，如果你就生活在这样子的一座掩埋场的周边，你的生活品质会如何？这里的居

居民呢，他们必须要跟漫天飞舞的苍蝇以及挥之不去的臭气为伍哦。更糟糕的是呢，掩埋场过去曾经发生过废水外泄，然后呢污染地下水井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他们这里的社区现在没有办法打开水龙头就用水，他们必须要仰赖水车，每天就是一辆一辆的把民生用水送到这附近的社区去哦。当然生活品质是大受影响的哦。那当地的居民其实也很无奈啦哦，就说恐怕这些垃圾掩埋场哦，在当地呢还得再继续用个50年左右。然后他们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未来完全没有希望哦，就是当媒体访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只能说我们就被困在这里，什么都做不了，真的什么都做不了哦。

好，面对不断增加的垃圾压力哦，当然他还是得要采取一些行动啊，不然怎么办呢？哦，虽然其实当地已经有一些专家有提出建议了，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够来建立一个大规模的堆肥系统，哦，从源头去阻断臭味的产生跟甲烷的生存，哦。那他们现在政府就当地政府也计划说，是不是可以把堆积如山的垃圾看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把它转化成一个电力的来源，看是不是能够为这个陷入焦灼的一个环境的困局开辟出一条新的出路哦。总不能说啊，那当这个垃圾场真的是到无法再接收任何垃圾的时候，我们再另辟一座吧。那问题就是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澳洲的这位年轻歌手，他的名字就很年轻，因为他叫做 The Kid Leroy， 勒洛伊小子。这首作品叫做 Maybe I'm Wrong。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幅这个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下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副总统萧美琴率团出访友邦帛琉，出访这个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感谢帛琉常年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并强调台帛都是海岛民族，将携手向世界证明彼此是国际不可或缺的良善力量。朱瑞森的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帛琉专案第二天行程出席帛琉总统会数人举办的欢迎晚宴。萧副总统致辞时首先表示，他此行带来了赖清德总统以及台湾人民热情的问候，赖总统也交付他三大任务，首先是深化两国人民的紧密情谊，第二项任务是鼓励更多台湾旅客将帛琉列为旅游首选目的地，第三项任务是实地访视及见证台帛坚实合作的各项重要计划。副总统也感谢帛琉多次在国际场域为台湾发声。
3: And like the Palawan people, we are also island people. And as we look to the Pacific, we look at the Pacific with an open heart, an open mind, and with a warmth and hospitality that continues to bring us together and demonstrates that we are both countries that are forces for good.In the world.
2: 会数人致辞时强调，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台湾一直是帛琉真正且非凡的伙伴。他希望台湾飞往帛琉的航班能从目前的每周4班增加到每天1班，并鼓励其他

0: 航空公司甚至高雄也能新增直飞帛琉的航班，以带动更多台湾人造访帛琉。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1: 台东的成功警分局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反映，在台东东河乡都兰村一带，有一名向性的滑板教练张贴标注有 CBD、LCD 等毒品名称的招生海报。警方立即迅速搜证之后，在男子的住处搜出了宣传海报，还有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将他依法送班。王玉芬的报道。
2: 台东县警察局成功分局执行网路巡逻时，发现有网友在社群平台脸书反映，一名滑板教练在东河乡都兰村一带张贴海报，以国小作为场地招募民众学习滑板，并在海报上标记 CBD、LSD 等毒品名称，恐有引诱民众接触毒品之余，警方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3: 本分局立刻与刑事警察大队及少年警察队共同组成。”专案小组迅速锁定嫌疑人身份，并经搜证后掌握其毒品犯行，向台湾台东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昨日在花莲县一带查获向性嫌疑人，并于其位于东河乡都兰村住处搜出含有第二级毒品大麻烟斗等证物，后续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上游。
2: 成功警分局呼吁，引诱他人施用第二级毒品，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科新台币1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第十届的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县的东山乡举行，汇聚了全国好手来切磋这个茶艺。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正式启动。骆家慧的报道。
4: 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2天1夜的赛程，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5: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10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各个地区啊，除了在比赛了，大家都会说啊，咱什么时候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4: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多是阴短阵阵雨或雷雨，或者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8到32度，中部29到33度，南部地区29到31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

0: 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1: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国道五号哦，现在呢在北上的部分路段车行速度开始往下降哦。先前是因为有事故的关系，所以导致北上平林到石碇哦车行速度缓慢，可是后来事故排除之后呢，它就恢复正常了。但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车速减慢，我觉得应该是跟今天北返的车流有点关系，因为今天星期一、哦、通常在周休之后、哦、周休二日之后呢、哎、有一些朋友可能多请了一天假，然后今天才北返、哦、所以这个时间点就会有一些北返的车流、哦、好，那目前头城到平林北上的平均时速呢是50公里、哦、平林到石碇算好走，接近70公里，然后石碇到南港系统呢平均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哦。那因为刚刚有探头朝窗外看了一下，地湿了，表示雨又开始下了。好，我上节目的时候呢地都还是干干的，可是现在又开始下起雨来哦，所以雨中行车还是要请朋友们注意安全哦，跟前车要保持安全距离。好，来看一下一些管制的讯息。在台九丁线 45.2K 观音路段这边有边坡的刷坡工程，工期到6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哦，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哦。另外在台七甲的部分 44.3K 思源路段也有边坡的施工，那台七甲的 35.9K 米摩登路段哦，边坡的工程到月底，每天分早上跟下午两个时段哦来进行管制，早上是8:10到中午12点，下午是1:10到5点钟。那这两个时段内呢，它都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中午的那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哦，就是12点到1:10，这整整一个小时呢，他们是没有做任何管制，所以朋友们反而可以多利用这样子的时段来通行啊，你比较不会受限于就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很多人为了抢那个10分钟哦，就会很紧张这样子啊，所以中午一个小时不做管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时段通行。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来自 Mick Jagger 跟 Dave Stewart 所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 All Habits Die Hard。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来这样子哦。因为他们预估赛事创造的数据规模会是光决赛哦，不要讲说这一段期间所有的赛事，就光决赛，他们认为当天的一个网络流量就会占全球流量的7%哦。

那世界杯足球赛哦，当然它所带来的一个经济效益，特别是对于这三个主办国来讲，哦，绝对是有正面意义的，哦，因为他们认为说光是世界杯就足以在三个国家创造800,000个就业机会，哦，那另外像刚刚讲到数据流量的那个部分，哦，说他们认为会有造成创造了900亿 megabytes 的一个直接赛事的数据，会是上一届的45倍。对，那等到下一届的话，我觉得又是倍数成长，可能又是这一届的不知道几十倍这样子，或甚至上百倍，哦，OK，如果说以一张就是用智慧手机拍的照片平均是5 megabytes 的话，哦，那样子的量就差不多就是大家上传了180亿张的照片这样，所以规模前所未见。我们就来听听美国银行的首席投资策略师，他叫做哈内特，他的说法哦。

好，来学一些单字、片语、用法哦。首先呢，他提到说有很多的产业都会从中获利哦，很多可以用 a number of， 就等于 a lot of。的意思啦，哦 ，a number of， 那产业叫做 industry，industry，I-N-D-U-S-T-R-Y，industry， 啊，从什么东西获利？哦，那个获利叫做 benefit，benefit，B-E-N-E-F-I-T，benefit from something。那很明显的，旅游业一定是大家第一个会想到的，很明显的 ，obviously，obviously，O-B-V-I-O-U-S-L-Y。Obviously， 因为你总要消费嘛，你要住宿啊，你要吃东西啊，你要喝东西啊，还有、哦、他提到说这段期间可能大家会买一些这种、运动的装备，装备叫做 gear，G-E-A-R，gear、所以他认为运动用品也是可以从中、获利的哦。然后讲到了这种、网络的流量，网络流量叫做Internet traffic， Internet traffic， traffic 就是交通这个字啊 ，T-R-A-F-F-I-C， Internet traffic， 也是很惊人的哦。那上一届就是2022年这个最后总冠军赛的时候呢，他们当时说有15亿的人在观看嘛，哦，好，举行举办叫做 take place， take place。就是 T-A-K-E 然后 place P-L-A-C-E take place、那这一届、就算还是维持15亿人观看，可是同时你知道吗，这15亿人一定一堆也在、就是社群媒体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告五人的《快乐的事记不起》。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呢，都会一下子记不起来。
1: 我不会啊，
0: 你早来啦！你总有的。你早上我们问你的时候，你还不说？哎、欸，我也不记得、欸。
1: 我是不知道，我是不记得。
0: 你不知道我们在哼哪一段旋律吗？
1: 我就不知道啊，所以我刚刚听了之后才知道啊。
0: 你怎么确定是哪一段？你听的是对的？
1: 因为我就刚刚在听的时候就听到了这首歌啊。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OK， 反正就早上我跟小野猫就突然想起一段旋律这样子，欸、对。然后我们俩说：“这到底什么歌？”我们俩就是不知道这首歌。说实在话，我们真的也只知道旋律、欸，我不知道这首歌的歌名。我确定，因为你讲的时候我好陌生哦、喔。
1: 对，完全没有听过吧？
0: 对啊，没有听过啊。可是他就跟我们说，没错，就是那个旋律，欸、就是这首歌这样子。
1: 大家听得一头雾水，一起勾杀
0: 啊！反正就是呢，我们就是想起一段旋律，然后刚刚李茂生，我帮你们找到那段旋律到底是哪一首歌这样。然后我是觉得很陌生，我说这个歌名我听都没听过。
1: 我等一下看到那个歌词，你会更陌生
0: 啊、哦？真的假的？
1: 完全没看过、啊，
0: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听。到的都会只有旋律而已，对、嗯、，OK。像这种情况之下要怎么查呢？我们是有音库可查、欸，那一般的人，比如说他听到一段旋律，他就觉得很熟悉，可是他又想不起来是什么歌曲。
1: 现在那个语音助理都很厉害，只要哼唱，他就会帮你查出来嘞、
0: 欸。所以我们早上应该就是要哼唱一下，对不对？直接是按 Google 的那个麦克风，哎、欸，就这样子，他应该就知道了，对不对？嗯。真的吗？那个很古早的，
1: 你用多用几个那个音乐平台的话，应该找到的几率又更高
0: 哦。真的吗、嗯、？OK， 好啦，如果说朋友们，如果下一次也发生跟我们一样的状况，就是突然一段旋律，然后就明明就是大家都很熟的，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歌，
1: 那应该算世界名曲，早上那一首歌，世界名曲。
0: 因为刚刚林茂轩说，哎、欸，这可是苏格兰民谣呢。哦，是吗？
1: 要什么办法？我不是苏格兰人啊。
0: 对，然后反正就是对我记得早期好像就会有一些歌曲都是翻唱那种、嗯、就是国外的民谣这样子、哦、OK，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啊，就是利用多多利用手上的工具，手机很好用。好，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山哦，
1: 待会见哦。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内线和外线之间有货物绑绳掉落，南下144.2公里过铜锣交流道路间有抛锚车停放，南下340公里到340.1公里过鹿竹交流道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轮胎脱落处理中，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三号南下安坑道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甲线北上6公里过龟山派出所外线车道有积水情形。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茂盛，你不可以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0: 我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3: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结乡中正路3段138号。
2: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2: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4: 警广谢谢您。
5: 哎，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6: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5: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6: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5: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屋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0: 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礼貌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礼貌二。你吃错药，给我站起来。

好，时间是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8号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呢，平均车速目前不到50公里哦。那今天是星期一，所以北上的车潮本来就预期会多一些些，加上天气状况不是那么稳定，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小心开车。南下的部分80公里倒是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了。那稍早呢，在国五的部分有好几个移动清扫的情形都已经告一个段落了。北上苏澳到头城的外侧移动清扫作业目前也已经结束。好，未来一个星期呢，以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天气的状况了，因为据说这个雨是有可能会出现致灾型的雨势，请大家要注意。然后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那个吧，骨会式的表现可能也是今天大家非常关心的热门话题。这几个月可以这样说吗？这几个月的确骨会式非常的热，大家的那个投入程度非常非常的高，但是呢，在这个时间点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有很多的投资诈骗类型就会蠢蠢欲动冒出头来在这个大家都想要赚钱的时刻好像无时无刻都想要赚钱吧，不会因为这个时刻就想要特别赚钱，但的确这个时刻假投资诈骗的类型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大家在选择一些怎么说投资标的的时候还是要详细的做一下功课不要相信这个网络上面莫名其妙陌生人见都没见过的人就介绍给你的投资标的，这个80%是诈骗吧。

啊，我刚刚想到了，这个礼拜世界杯要开始踢了耶，台湾时间的星期五凌晨哦，四年一度的世界杯也要开踢了。好了，是很热闹的一个礼拜哦。4:11，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许维芳的新歌，这首歌叫做《逆风飞》。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1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平林行空告诉我们说呢，在稍早4:13的时候，国五北上30.7公里有一台机车不小心骑上来了，已经被我们公路警察拦下来，停在外侧路肩。好，相信是这个不小心的啦，可是不小心骑上来还是会处罚，不会因为不小心就不处罚了。这个部分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哦。除了这个机车要注意之外呢，汽车的驾驶朋友们也千万不要觉得机车就不会骑上国道，有可能的，是有可能会发生的。说真的，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会大吓烂，就是会吓呆这样子。如果是我骑上去的话，其实如果真的不小心误闯的话，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要赶快停在路边，然后那个打电话请求支援，因为你继续往前骑的话，其实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反而会变高啊，对不对？好，平常还是要多熟悉一下这个道路状况跟我们这个地面上的标线啊。来看一下各地的道路施工情形。台二线113到117是城道大里路面跑铺作业，今天有办法进行吗？采取的是机动管制。113.9到140公里一护栏改善作业，机动管制。143到145壮围附近有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工程，目前采取的也是机动交管。台七线122.5到124.4，宜兰市东港路以及在台九线的部分哦，82.8到84.3公里，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持续的机动管制。

好，在桥梁的清洗作业部分呢，台七丙30.7公里立泽简桥的桥梁清洗作业，还有呢在梨雾桥的部分，好，宜兰市梨雾桥的部分也同样在进行当中。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减速慢行啦，依照我们交管人员的指挥通过就可以了。这个桥梁不算长，也不算短，依照指挥通过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台七丁线圳头路段5.6到5.8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65.5到65.7台九线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也是机动交管。台九丁线45.2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施工目前是采取整点放行10分钟。台七甲线44.3公里思源路段的边坡工程也是机动的管制，那35.9的米摩登路段边坡工程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咯，管制比较严格一点点，经过的时候都请您特别的小心注意。任何道路状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是放浪兄弟的 Believe。

0: 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yan，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4: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今这个礼拜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天气、股市跟足球吧，哈，我想应该是这样啦，哈。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哦。中央气象署在稍早呢持续的发布豪大雨特报，由于封面接近，西南风增强，加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在基隆、台北跟新北呢，目前是豪雨特报，宜兰的部分是大雨特报哦。所以要往北部地区活动的朋友们，进出隧道啊，或者是行驶在这个台九线北移、台二线滨海公路的朋友，都注意一下天气的情形。当然啦，这个大雨特报并不是只有在北部地区而已哦，全台湾有16个县市都是发布了豪大雨特报的状况哦。看到那个气象署的预测啊，明天哦，全台湾是一片紫色，哎，超可怕的。周二、周三哦，由于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的关系，全台湾都是豪大雨的等级，又在中南部的山区更是豪雨以上的等级。那6月11号星期四呢，锋面会慢慢的移到巴士海峡，雨势会慢慢的趋缓下来，中南部地区是局部大雨的状况。6月12号星期五到6月14号星期天，滞留锋面跟西南风的影响哦，西部地区跟东部的山区有局部豪大雨，但是这个雨势的部分就不会像明后两天这么大哦，所以明后两天这一个区间，请大家还是要做好这个豪大雨可能会影响的灾情部分哦。我们不希望它致灾，可是有时候，即便我们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还是很难保说这个雨势的情形到底会影响我们多少，所以随时都要做好防灾的应变措施。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针对于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与战力衔接的规划，国防部表示将会逐步检讨汰换部分服役年限较长的战甲车、火炮还有舰艇等，以适应未来的作战环境。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2: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八号邀请国防部部长顾立雄报告国军老旧主要装备汰除其成与战力衔接配套规划，并被质询。针对战力接替整体规划，国防部依循三大原则，包括分批接装、逐步换装、国防自主与多元筹获并进及建构低成本、效能高、数量多、存活率高之不对称战力。顾立雄说：“
3: 因应中共威胁与日俱增，本部以未来敌情威胁、科技发展、战争形态与作战场景等因素，考量全班需求，并全面盘点国军接受其主要装备，在确保战力未有间隙的前提下，精准规划汰除其成，并全力强化新型战力配套。”
2: 国防部指出，陆军方面规划汰除以介寿旗战甲车及火炮等装备，并筹购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新式战车及各式无人载具等新兴接替战力。海军方面逐步办理舰艇、航空、陆战队等装备汰除与兵力结构调整。空军方面则持续换装 F-16V Block 拐动型机与筹购无人机，以及爱国者天弓等各式反飞弹及防空武器系统。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护理界的三班互并比制度已经正式了纳入医疗法，将在明年的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在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提出了友善职场的三大精进诉求，而卫福部长石从良则是公布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的期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4: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

0: 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1: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0: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护病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启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三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苗栗有一位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给中国的朋友，行员察觉有异报警，投份警分局的员警到场与妇人所称的朋友通话，对方却对于汇款的细节交代不清，疑似假换汇诈骗，在员警的苦劝之下，妇人才打消了汇款的念头。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头份警分局头份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一名54岁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6万多元到自称在中国的朋友账户，并称款项将换成人民币作为余额支出。由于金额庞大且交易疑点重重，行员立即报警。经了解，员警到场后，透过通讯软体与妇人所称的友人联系，追问款项用途，对方却无法交代清楚。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4: 警方询问时请白姓妇人当场致电友人说明资金用途，称对方在电话中无法联系，也无法清楚交代款项应用细节，言谈内容前后矛盾。那警方研判此案可能涉及假换汇等诈骗手法，遂将其分析诈骗集团常见的话术。经过警方与行员的耐心劝说，妇人终于察觉其中疑点后放弃汇款。
3: 头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表示，诈骗集团常以网络交友、投资理财、代办换汇等名义行骗，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以守护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5: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呢，在中南部断断续续都是有阵雨或雷雨的出现哦。那在北部地区呢，主要就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发展。那现在看起来北部地区的降雨是逐渐的趋缓，到晚上算是一个空档。不过在中南部的朋友要留意，这个西南风带来水汽是逐渐在增加，预估到明天的清晨就是受到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更为充沛哦。所以在明天，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及花东的山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的情形。那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持续是有强降雨累积，可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环境上是非常不稳定哦，容易会有中小尺度的对流系统，会伴随瞬间的大雨、雷击跟强阵风。雨势明显时，能见度也比较差，地面容易会有积盐水的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请特别小心驾驶并注意安全哦。那未来这一周都是受到自由锋面西南风的影响，尤其是明后两天雨势是最多最明显。随后到周四呢，锋面往南移，降雨几率还是高，不过雨势稍微趋缓。而周五至周末锋面在北台，所以各地也是有又有大雨或豪雨出现。所以未来一周整个天气不稳定，水汽多，降雨几率高，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天气上的影响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如纯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你的收听。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

0: 是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廉价出游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好好听话。4:41，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国五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呢，48公里，南下83公里。今天星期一，北上的车潮比较多，请大家要注意。另外，稍早跟大家提醒哦，在北上30.7公里呢，机车误闯的状况，刚刚这个相关单位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吼，这个机车应该没有在这个国道上面了，我会把它请下来了。好，那其他的道路情形再麻烦听众朋友们在安全不违规的状态之下欢迎提供给我们哦。来听到王俊杰的《雄厚》。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4:4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礁溪的抹茶山唯一的连外产业道路2.1公里处，10号开始要封路施工了。那工期是150个日历天。

天哦，行程就是封山五个月。那许多山友们呢，都赶在封山之前上山踏青哦。农业处说，因为大家都很期待嘛，想要去爬抹茶山，那如果这个提前完工的话，会另行来公告解禁

欸，说实话，我真的觉得抹茶山不好爬耶。哦，如果真的没有爬过，没有这个经过一点点消，我觉得强度也不用高啦，就是你可能还是要有一些运动的习惯，比较不会这么辛苦哦。好，那刚刚有提到啦，这个抹茶山的连外道路灾害复建工程呢，预计是要到今年的11月才会完工哦。施工期间是禁止通行的哦，大家不要这样子想要偷偷摸摸的爬上抹茶山哦，千万不可以哦。

而且啊，如果你真的偷偷爬上去，万一中途发生了什么意外事故的话，对我们的救灾救难人员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所以稍微忍耐一下好不好。而且夏天很热嘛，要爬抹茶山我觉得春天最适合，秋天又容易下雨，春天最棒了啊，春天已经过了，明年再来爬好不好。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好，4:5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今天是6月8号，然后呢，下个礼拜就是端午节的连续假期了。端午节连续假期的交通疏导措施呢，在国道的部分都已经公布了哦。匝道封闭的部分呢，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五的石碇坪林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在封闭的期间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哦。这个是在匝道封闭的部分。那高承载管制呢，是6月20号跟6月21号下午1点到晚上6点钟，国五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会有高承载的管制。收费的措施，3天连假都是采取单一费率，暂停收费的时段都是在3天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钟。哦，这个状况跟逻辑跟以往的3天连假差不多哦。再来关心一下天气的部分了，目前这个豪大雨特报持续的发布当中，尤其在北部的新北、台北、基隆三个县市的发布的是豪雨特报，比宜兰的大雨特报还要再高了一级。那今天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呢，在宜兰呢，是在头城的英子岭下了22毫米，这个是一天的累积雨量，不是，是一小时，一小时下了22毫米，所以这个有一点惊人哦。哦，这个一小时跟一天差很多哎！我就想说，台北怎么可能只下20几毫米哈？好，那累积雨量今天在宜兰出现最多的地方是在太平山哦，下了50.5毫米。全台湾累积雨量最多的地方呢，是在屏东的里港，下了多少呢？下了137毫米哦。新北

是在中和下了119毫米，台北的部分是在建南路哦，中山区的建南路下了128毫米，这个算山区吗？好像也不算哦。算是小山坡，可以这样说吗？好，总而言之，这几天这个天气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注意小心，好，行车用路的时候多加注意。没有时间再听一首歌呢。好啦，有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欢乐代志做得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

0: 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交流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处理，请提前改道。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你倒倒啊行，我扶你过马路。
1: 多谢哦，啊，我今嘛行路较慢呐，迄车有当时开足紧呢，我会惊呢。
0: 不要紧呐，今嘛很多路口都有红绿灯，我们等绿灯再过比较安全。
1: 哦，但是我当时动作慢呐，迄斑马线还未行完，它就变红灯啊呢。
0: 那是时间不够，可以等下一次绿灯，或是走有行人庇护岛的地方，分段过马路会更安全哦。
1: 哦，安尼哦，哦，安尼我知影啦。
0: 呀，购物啊，过马路不要低着头，要记得看左右来车。
1: 哦，好好好好，我嘛会尽量穿较光的衫哦，好，迄个开车的人较容易看到我啦。
0: 安尼静候啊，我们大家多注意一点，就能让道路更安全。
2: 关怀高龄用路人，减速礼让，多一分耐心，交通更安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哦，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已经可以来到64公里了，南下是83公里。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1239。

0: 曾新梅的北桃脏，时间是5:10。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讨论的是有关于最近这个大家在新闻媒体上面很常看到的这个毒驾的议题哦。欢迎分局长。
2: 哦，那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
0: 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毒驾的状况呢，其实当然大家在这个新闻媒体上面有看到一些比较令人遗憾的状况跟案件，那包含了我们这个政府端呢其实也在积极的进行相关规定的修正和修法的部分，这个部分要请这个分局长先跟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来说明一下。
2: 哦，那因为近期电子烟已经成为新兴毒品的一个载具了，那就是他们会添加依托米酯，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因此那个导致很多毒驾然后车祸的事情发生，那当然也造成了很多悲剧。那现在除了我们政府的部分，就是也在从修法的部分去加重，那我们警方也是持续的在加强的查缉啦，那希望从各个层面来严厉的打击电子烟加了毒品然后衍生的毒驾的情形。那当然除了电子烟以外，其他一般的毒品像安非他命、海洛因也是一样会造成那个毒驾的结果，那我们正持续的努力的在执法。
0: 是，那当然因为这个毒驾的部分最近大家的社会关注度很高哦。刚刚我们这个分局长又提到了在电子烟的部分，其实电子烟呢台湾也没有合法的进口，所以有持有的人呢我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样子，有时候它里面所添加的一些添加物，就是因为它的添加物我们没有办法去详细的判断判别，有时候加入了这些不明添加物甚至是毒品的时候，它真的会造成很严重的身体反应跟危害哦。那今天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来简单的说明一下，为什么电子烟我们会觉得它是一种毒驾的元凶。
2: 哦，那因为电子烟它因为吸食比较方便嘛，那它烟雾去散，然后也不会像一般我们K 他命啊或者安非他命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味道，所以它可以它比较具有隐蔽性，
0: 是
2: 好，所以会成为一些年轻人会使用来掩饰吸毒的一个工具，
0: 就是它外观上面是很没有办法明显判断出来它是不是毒品或者是不合法的物品这样子。
2: 他们就是把它加在那个所谓他们电子烟的那个油
0: 烟油里面，
2: 烟油里面啊，烟弹里面的。
0: OK，
2: 那丧尸烟弹就是依托米酯或美托米酯，它这个其实原本是一个麻醉的那种镇定剂，那吸食以后会产生一些比较严重的危害，它吸食以后会导致它没有办法思考，意识不清啦，或颤抖或僵硬啦，所以那有些人如果是在开车前吸食，或者一边开车一边吸食，那都会有点像我们酒醉那种瞬间失去意识的那种，
0: 完全不记得发生什么事这样子。
2: 对，因为我们从

0: 很多新闻上看到也有看到一些哦，那个吸食完电子烟以哎，那个吸食完丧尸烟弹以后的一些那个丑态啊，
1: 嗯，
0: 好、哦，那所以也会造成。那如果说这些吸食完了以后，他又坐在驾驶座上又开车，那真的是一个不定时的一个炸弹、
1: 嗯，
0: 对用路人都有很大的危害。
1: 是 OK， 所以就像我们刚刚分局长说的，这个伊托米酯跟美托米酯，它其实本身是应该算是管制类药物，就是你合法使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问题现在就是它被用在非法的用途上面，就会变成毒品的样态出现。那其实针对这个修法的部分呢，其实现在因为这个议题大家非常关注，所以修法的部分可能在我们录音的当下，它已经不断的滚动式的在调整当中哦。那还是简单的请分局长跟我们简单的说明一下这个修法的方向的部分。
0: 嗯，现在就是看今天的报纸，也最近其实媒体也都有在报道。
1: 嗯，
0: 那今天的报纸也有讲说，像烟害防治法，它其实已经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制造跟贩售。
1: 是，
0: 那它现在就是卫福部也会来规划修法，
1: 嗯，
0: 针对单纯持有电子烟的产品或者元件会直接来开罚。
1: 嗯，
0: 另外交通部它现在也有在推行一些比较严厉的新制。
1: 嗯，
0: 就是比如说你一旦被查获吸食毒品开车，就是我们，就是吸完毒品以后，那经过我们的检测有毒品反应的话、嗯，那也会有一些吊销驾照的处分。那
1: 就是变成说，发现你吸毒，你的驾照就会直接被吊销掉了，你就不能开车的意思。
0: 同车的乘客哦，也会有一个连坐的一个开罚。
1: 嗯，
0: 那另外如果针对肇事的话，会直接用公共危险或毒驾致死来追究刑责，这大概就是修正刑法的方向，去拉高刑责。
1: 嗯、
0: 那另外，今天也有报载说，拒测的部分那也会未来也会提高，会提高到第四拒测就罚27万，
1: 哇！
0: 如果再犯的话，就是27万再加18万，
1: 超多的。
0: 没入车辆哦，而且要没入车辆，那吊销驾照3年不可以再考。那同车也会来连坐处罚，开就处罚1.5万元。
1: 嗯，
0: 另外行政院哦，像今天院长也有宣示说，他目前是朝向这个方式去修法，那当然也会经过一些会议去讨论。那未来会把丧尸烟弹、伊托米酯或美托米酯的相关类的物品，会把它列为一级毒品。
1: 嗯、
0: 那当然就是提高的整个刑责。
1: 是，嗯，其实把这个刑责提高，虽然也是有吓阻的功用了，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毒品呢。我们可以去了解毒品，对它有好奇心，但是你的好奇心千万不要用在尝试它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一尝试毒品之后，对于身体所造成的危害，它是完全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生病感冒会好哈，有时候你身体如果产生一些不可逆的反应的时候，你的这一辈子就要带着它过下去，这样子。
0: 对，因为毒品会影响中枢神经，那也会导致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甚至会产生一些错觉。
1: 嗯，
0: 那当然，如果你是毒驾的状况的话，那罚则会非常重，无论是初犯或累犯啊，会面临最严重的法律制裁。
1: 嗯、是 OK。那当然，就是其实，在毒品的部分，它跟酒不一样哈，酒是你平常小酌。无所谓，但是你不要开车就好，对不对？不要出去闹事，不要开车 ,OK。可是如果是毒品的话，是连私用都不行。你现在只要私用被抓到的话，就是直接吊销你的驾照了，你就不能开车了，也是蛮麻烦的。那针对这个毒品的查缉的部分，其实我们执法的部门现在是采用唾液筛检的方式比较多，对不对？
0: 对。
1: 嗯、
0: 那、
1: OK，
0: 为什么最近看数据会比较提高，像跟现在追到取缔到的毒驾的件数会比去年还要高，是因为近期我们那个警政署有配发有采购那个采验的试剂，
1: 嗯，
0: 那这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酒精的那个吹嘴一样，
1: 哦，
0: 就是会有一个标准值在。
1: 是，
0: 那只要我们采取到有毒驾的反应，我们当下就会用现行犯来处理，
1: 嗯，
0: 会逮捕。
1: 那
0: 甚至严重的。比如说他已经有神志不觉，或者说他拒绝提供上游或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那也会建请检察官来申请羁押。
1: OK， 好，所以其实针对毒品的部分，我们要全面的禁止，全面的防范这个毒驾事件的发生，也做了非常在行政端啦，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努力。希望大家当然行车用路的时候，我相信大家现在一定都会特别的留意小心，因为这个新闻媒体的确它报道是有它的效果存在的，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毒品驾驶吸食毒品本身就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那毒品驾驶更是不可以，所以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呼吁跟分享，也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在法条

0: 的部分我们做了一些不同的修正，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可以特别的留意。那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因为其实有些家长他会很担心说青少，假设啦，我是一个家长，我发现我家里面的青少年有好像食用毒品的状况的时候，有些家长会很担心说，如果我直接带我的小孩去警察局，会不会替我的小孩留下不好的记录什么之类的。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其实不单是在警察这一端，包含了社会啊、社会局啊、卫生局这边，他们都有不同的一个针对毒品的状况，有一些不同的社会支持的系统。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说小孩会不会留下案例，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如果真的有在食用毒品状况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赶快的介入，赶快帮助这个青少年脱离毒品的这个状况，这样子。OK， 好的，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毒驾的防治议题，谢谢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吴淑敏的心爱诶，时间是5:24，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已经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了，所以目前的情形应该还算顺畅。稍早呢，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北上在24公里有辆车，它的安全距离拉得太长了哈，时速70到80，有一点点慢呐、哈。这个如果安全距离在50公尺以上的话呢，可以稍微轻踩一下油门哈，不要太慢，不然的话后方的驾驶开的也是会蛮就是该怎么形容啊，就是很毛，好不好？就是很多很毛躁这样子。好，希望我这样的形容 还算贴切，然后有把这个驾驶的心声表达出来这样子，好不好？讲毛好像蛮怪的，毛躁，对，就是很躁啊，也不是生气，就是拉这么长要做什么那种感觉嘛，对不对？好难形容，好难。就是很阿杂的那种感觉。阿杂要怎么翻成华语？

好，一直有跟大家提醒，就是在宜兰今天发布的是大雨特报。那目前市区呢，虽然有些零星的雨势，但的确，我觉得这个雨势并不是非常的大哈，所以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呢，应该都还算可以，怎么讲，可以应付哈。可以判断情势的一个下雨的情形，但是呢，在北部地区哦，包含了在台北市的中山区已经列在了一级的淹水警戒之外呢，二级的警戒区包括了内湖、士林、中正。新北市的部分，新店跟中和是一级的淹水警戒，土城、永和是二级的警戒哦。

好，那一级警戒跟二级警戒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如果是一级警戒的话，就是红色警戒哦，持续降雨的状况之下，容易淹水的地区可能已经开始积淹了。那如果是二级警戒的话呢，则是容易淹水的地区可能在3小时内开始有积淹水的状况哦。

这个是我们经济部水利署针对淹水警戒区的一个简单的分类，一级警戒就是已经开始积淹水了，二级警戒就是三小时内，如果这个雨持续下下去的话，可能在三小时内就会积淹水。好，有时候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对不对？这个淹水的警戒我们比较少听到，所以如果真的发布这样子的警戒讯息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做一些及时的判断，是不是要做一些紧急避难的动作。

来听到的是林玉婷的《心爱亮亮》。听完这首歌之后，我们来进行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险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俊伟报道。
2: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3: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会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方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4: 对，
3: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5: 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2: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一名65岁妇人疑似遭遇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准备提领新台币7万元给网友，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远警到场，成功保住积蓄。陈韵涵报道。
6: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接获邮局5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正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7: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6: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卷甲与铅甲是常见的脚趾甲病变，医师提醒，若出现红肿疼痛，应立即就医，切勿自行挖茧或使用坊间偏方，避免症状恶化或导致更严重的细菌感染。请听报道。

0: 好。56岁黄姓女子因左脚大拇指卷甲导致甲床严重变形，穿鞋与走路都疼痛不堪。49岁赖姓男子则因为长期穿着安全鞋反复发生牵甲并引发甲沟炎，多次拔甲仍无法根治。同综合医院整形外科医师洪正廷指出，很多民众饱受脚趾甲病变之苦，若没有获得良好处理与治疗，常常造成剧烈疼痛，举步尾尖。
1: 卷甲是指甲过度的弯曲，像茄子一样压迫甲床，那牵甲就是俗称的荡杆。无论是卷甲或是牵甲都有可能形成甲沟炎，如果已经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红肿疼痛的状况，则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疗咨询，切勿胡乱的挖剪指甲或者是坊间的偏方。
0: 洪正廷医师建议，修剪指甲时应采用平剪法，指甲长度与指端切齐或微凸，并选择宽松舒适的鞋款，保持足部干燥，以降低脚趾甲病变风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支流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等等我，我回个讯息就好。
1: 哎，小心前面是斑马线，你都没在看哦。
0: 没差啦，啊，车子会让我？
1: 不是这样啊，就算行人有优先权，如果你分心还是很危险呢。
0: 有这么夸张吗？
1: 当然啦，很多事故都是因为行人滑手机、戴耳机，没注意左右来车发生的。
0: 好像也是哈。哦，我刚才真的完全没看到车子哎。
1: 过马路要记得停看听，先停下来看左右有没有车，再听周围的声音，确认安全再走。
0: 了解，那我先把手机收起来。
1: 这样才对啊，安全回家比什么都重要。
0: 行人专心过马路，守护自己也守护他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入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我得意的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的。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

0: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1: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0: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5:4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五目前北上和南下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不错的水准哦。
1: 阿妈，这个蓝牙答案到我什么时候就？
0: 来听到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是一首可能大家在这个回忆里面依稀有一些印象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马兰姑娘》，我们今天来听到的是少女摇九乐九分的版本。

0: 5: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江欣雅化务员，化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呢，无论是往宜兰或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呢，都有80到90。只是呢，这一两天呢，天气不稳定，有时候国道五号呢，不定时有些路段会下大雨。那下大雨的路段呢，请驾驶朋友要开启头灯。那天雨路滑呢，保持较长的车距，小心驾驶。那另外还有提醒驾驶朋友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故障车故障在外路间，或是故障在主线，要开启闪黄灯。那另外要麻烦驾驶朋友把那个三角故障牌已拿出来，然后放在你的车的后方100公尺，有一个警示的作用。那如果你故障在主线呢，也不要坐在车子上，防止第二次事故。那尽量呢，就是站在车头面向来车，注意自身的安全。那这是一些提醒跟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江欣雅化务员，
1: 谢谢，
0: 拜拜。来看到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开车上路务必要保持安全车距。宜兰市中山路发生一起严重的追撞车祸，一辆计程车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到后方厢型车猛烈撞上，后车77岁的驾驶双脚一度卡在驾驶座内，警消动用破坏器材才把他抢救出来。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宜兰市中山路一段与环市路路口，一名46岁林姓男子驾驶计程车，因为前方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计程车驾驶便依法减速刹停，不料后方一名77岁林姓老翁驾驶的厢型车疑似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直接由后方猛烈追撞。宜兰警分局警备队队长陈以生说，
3: 机人车沿中山路一段往五节方向行驶，经前速地点因号志由绿灯变换为黄灯减速停等时，遭后方同向自小货车追撞，警消后怕大闪避，将伤者送医救治，并对两车驾驶实施土

0: 去酒测，没有酒精反应。
1: 由于撞击力道猛烈，厢型车车体严重变形，导致老翁的双脚卡在驾驶座内动弹不得。消防局获报后，迅速派遣宜兰分队携带破坏器材前往现场切开车

0: 技术竞赛在宜兰县东山乡举行，汇集全国45位好手切磋茶艺。紧接着，2026东山红茶季也将在7月1号正式启动，结合29家特色茶园，邀请民众暑假来宜兰东山体验茶香魅力。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全国小叶种红茶制茶技术竞赛在宜兰进行2天1夜的赛程，采用在地新鲜现采的有机茶精，展现东山红茶纯净的优越品质，还举办创意红茶调茶竞赛。评审农业部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副厂长邱垂峰说，
2: 我们全国小叶种红茶的竞赛，我们这10年来真的是有把我们的东山的知名度都已经打到全国去了。现在各个地区啊，除了在比赛了，大家都会说啊，咱什么时候要来东山做红茶比赛？
1: 夏天正值东山红茶的产季，东山乡公所推出2026东山红茶季活动，从7月1号一直到8月31号，乡内29家特色茶园提供采茶、品茗与 DIY 等丰富行程。活动期间，只要消费满额并上网登录，就有机会将最新款手机带回家。东山乡公所希望透过技术竞赛与红茶季双轨并进，让东山茶产业迈向品牌新纪元，同时打造体验式观光标杆，成为连结青年返乡与地方经济的关键动力。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宜兰的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潘越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0: 来自于怀旧女郎，这首歌曲叫做 Need You Now， 想念你。时间是5:58了。那今天在道路的状况部分呢，国五北上目前的速度都已经恢复正常哦，都可以来到80公里以上了。不过要请大家这个进出隧道的时候，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出隧道前的天气情形哦，因为在台北地区呢是有发布这个豪雨特报的，这个、等级是比宜兰又再高了一级啊，所以在宜兰感受到的天气状况可能出了隧道之后又不大一样，这个部分再请听众朋友们特别注意。稍待一会儿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
1: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alace 帕拉斯。

0: 我是吉他手小葵，
1: 我是贝斯手汉堡，
2: 我是鼓手大宝，
3: 我是主唱法玛。
0: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4: 警察广播电台。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车速低于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 364.3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多拥塞。西武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四号东向 11.2 公里台中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散落。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 2.4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车辆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2线东向七堵一出口有三角锥掉落，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台88线东向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往南方向匝道，连接车冲出边坡发生翻覆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胃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安尼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你做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0: 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咱买些找营养素来做评估哦。选到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搁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碧昂斯的 Single Ladies， 时间是6:10，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大陆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状况哦。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到后天，由于受到了滞留锋面和西南气流的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比较高哦。西半部宜兰地区和花东山区有广泛持续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可能。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阵雨或雷雨，25-30度，降雨几率是70%。明天白天是阴阵雨或雷雨，26-28度，降雨几率也是70%。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目前27度，宜兰是27.7度，苏澳是27.3度，南澳27.2度，太平山17.2度。

这个是今天的天气状况，那未来一周呢，这个降雨的情形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有时候瞬间大雨的状况，也请大家随时要做好准备，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或是低洼的区域活动。那如果刚好你所在的地方就是这个低洼地带的话，积淹水的情形也请大家要谨慎的来做处理哦。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MC Hot Dog 这首歌曲《约翰屈服塔》，时间是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听到的是贺的 Crane。

好，时间是6:25了。那今天在道路状况的部分呢，台九线南下21.7公里云海国小前稍早说有路是倒塌的状况，可能是因为这个天气的状况真的太恶劣了。北上国五目前平均速度83公里，南下87公里。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请大家最近这一周呢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上面的变化，尤其在北部地区这个豪雨特报还是持续的在发布当中哦。节目的最后首歌来听到的是杨乃文，这首歌曲叫做 Silence。 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跌1568点，站回月线，创史上第三大跌点。气象署启动大规模豪雨作业，明后天降雨显著，中南部慎防。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纯，欢迎收听今天6月8号星期一金光晚间新闻。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了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的记录。全指股还有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了月线43116点，中场是收在43502点，下跌了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吴依妮的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 7.8 规模的强震目前已经造成16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4000多户的居民被迫撤离，外传有校舍倒塌，师生受困。菲律宾救灾的当局表示还在确认现场的情况，而地震也引发了海啸，菲律宾邻近的海岸观测到约1公尺高的海啸，而印尼的苏拉威西岛外海则是侦测到83公分高的海啸，而帛琉也测到30公分高的海浪，就连日本冲绳、石垣岛等地今天中午也测得数公分的微弱海啸。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表示，在地震发生约5小时后，海啸威胁已经大致解除。外交部则说，当地的侨民都安全，已经责成住处向菲国的政府还有人民表达关怀，评估台湾协助救灾的可能。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还有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是政府无法容忍的。林雨辰的报道。
3: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4: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的这些

0: 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它这部分裁定无保轻微，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乙酮米酯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乙酮米酯这个提列为那个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1: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乙酮米酯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乙酮米酯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乙酮米酯的泛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的所长陈国民查缉毒驾遭犯嫌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南下前往这个医院来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惊异还有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黄君伟的报道。
3: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民。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4: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5: 对，
4: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6: 尤其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3: 得知陈国民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轿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而在桃园则是有保大的员警追捕悬挂伪造号码车牌的这个拒检车辆，果然驾驶毒品唾液快筛呈现了安非他命阳性的反应，合并起获乙酮米酯烟弹还有粉末，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静姐的报道。
7: 当时桃园保大员警夜间巡逻，发现进口名车形迹可疑，且号牌和登记厂牌颜色明显不符，正要上前燃查时，驾驶疑似心虚拒检逃逸，沿途还逆向闯红灯高速危险驾驶。其后警方在大园区拦下犯嫌车辆，经对这名29岁叶姓男子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且警方一并查获乙酮米酯烟弹和粉末毒品。
8: 驾驶唾液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并查获伪造车牌两面、乙酮米酯粉末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伪造特种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7: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180多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自身和他人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和毒驾拦检查缉，以维护治安和交通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毒驾案件频传，立委关切网络上可以轻易买到电子烟，政府应该如何因应？卫福部表示，网站的部分24小时都在巡逻，并运用 AI 雷达侦测，后续也会修法，要求网络平台承担一定的责任。林宇晨的报道。
1: 近期有多名立委关切网络毒品管制的问题，立委陈昭姿指出，现在网络上只要输入电子烟商店的关键字，马上就可以看到相关的广告，电子烟被作为吸食乙酮米酯的工具，政府要如何加强查缉？卫福部国建署副署长魏启伦说：“
9: 那个网站的部分，其实我们24小时都有在巡逻。
10: 啊，今晚
9: 的
10: 我咧，等下你回去座位打打看，看不买不买到。
9: 当然，现在我们还在跟卫福部合作，用 AI 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整个雷达的扫射。
10: 今天大家都在听了哈，因为网络上，包括过去很多哈，这个食安的问题等等，网络上买就有了啦。
9: 好，那在新的修法方面，
10: 毒品更严重，
9: 我们也会要求网络平台要有一定的责任。
1: 好”卫福部日前表示，本次将持有类烟品以及组合

0: 和原件纳入修法的重点，未来持有电子烟可处3万元到10万元的罚锾，并针对制造、输入、贩卖及供应的业者增订刑责，以强化源头的管控。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气象署今天下午启动了较大规模豪雨作业，预测明天跟后天是未来一周降雨最显著的两天，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区要留意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而屏东县政府水灾的应变中心则是扩大了3级开设，县长周春米视察土库排水工程还有大仁志洪池，提醒乡亲明后天是降雨高峰，务必提高警觉。宋林的报道。
2: 周春明首站来到离港土库视察排水工程，整体护岸拓宽以及加高等既有排水改善设施，增加渠道疏浚量并恢复通洪能力，实际进度超过了80%，已经能有效的改善地方积水。而大仁志洪池3期工程已经全面完工，至今也没有再发生淹水，已有效改善大仁科大区域每逢降雨必淹的情况。
3: 它现在已经到80%，希望能够解决当地的一些积淹水。那又到大仁科大，那这以前是常常淹水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有3期的工程，包括志洪池的一个完工哦，有效的来解决大仁科大这边的一个浮落性的一个淹水的状况。
2: 周县长表示，这几天屏东雨势断断续续，各地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更有可能会出现延短时强降雨，考验辖区内的防汛治水，县府团队已经落实防汛整备，也透过智慧水情中心了解各地的水情状况，做好最好的防范与因应措施。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台北地检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了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是被求刑16年。吕明宗的报道。
4: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5: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4: 专案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空军一架初级教练机日前坠毁，外界关心飞机服役已经达到40年，是否应该汰除？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说明后续的规划，预计新型初教机明年5月底前完成建案，民国117年编列预算启动筹购作业。李义成的报道。
6: 空军一架 T-34 型初级教练机2号失事坠毁，造成2位飞行员殉职。因该机型已服役40年，期间共失事12架，造成12名飞官殉职，也缺乏弹射椅、黑盒子等设备。外界关注军方筹购新式初教机的必要性。国防部部长郭立雄澄清，其实 T-34 型初级教练机还没有接受，民国117年会编列预算启动新型初教机筹购。
7: 那我们现在就是规划，在明年的5月30号、31号以前完成建案嘛，那空军会秉持专业来，规划最适切的筹购方式。那我们完成建案之后，预计如果能够在117年能够获付预算，我就开始启动这个相关的筹购的作业。
6: 此外，海军署指出，中国四艘公务船7号下午航入我国限制水域，下午5点30分已遭全数驱离，中方宣称是在执行海上执法。对此行为，顾立雄认为，这不仅

0: 是挑衅行为，也是一场认知战。中共宣称东部海域也是执法区域，这对我国主权是严重伤害。国防部与海巡署将透过绵密协调与分工，随时依照支援协定，共同维护国家主权与海域安全。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的前金区工地经传这个坠楼意外，公务局勒令停工，开罚90,000元。黄义豪的报道。
2: 根据初步了解，当时工人正在17楼外墙进行施工架拆除作业，却不慎从高处坠落，坠落高度约55公尺，造成头部重创，当场失去意识。消防救护人员赶抵后，紧急将伤者送往高一抢救。意外发生后，劳工局劳检处随即到现场展开职灾调查，公务局也同步清查工地安全管理与防护措施，希望尽快厘清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相关责任的归属。建筑管理处正工陈思黄玉纯说，
3: 经查施工场所未妥善设置维护安全及防范危险之设备或措施，已违反建筑法第63条规定，公务局除立即勒令停工外，并依同法规定裁处承造人新台币90,000元罚款。是改善完成并经复查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2: 公务局表示，高楼层施工和施工架拆除作业风险极高，任何一个环节疏忽都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晚上6:45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以及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高架汐止端到五堵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下塔右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在35公里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汐五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2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8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21.7公里云海国小前有路树倒塌，台74线西向在23.5公里松竹交流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5.1公里在南屯一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稍早在台84线东向25公里渡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在竹田系统接国道3号南下的匝道有连接车翻覆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代表，并勉励大家，虽然接下来旅程绝对不轻松，但正是这些挑战与逆境会让大家发现自己超乎想象的潜能，体会到施比受更有福的真谛，并学会更深刻的倾听与包容。李以晨的报道。
0: 总统赖清德表示，在这个暑假，由教育部补助的90个青年海外和平志工团，总共975名青年将前往亚洲、非洲、欧洲等地投身海外与世卫服务。青年的热情跟善心将在这个夏天遍及全球20个国家。
6: 的日子，各位即将以双脚丈量世界，以双手服务他人，以最诚挚的心连结不同的文化。无论是在偏乡教学、基础医疗、数位贝利或是文化交流的第一线，你们都是以台湾为名跟世界深化连结的最佳体现。
0: 赖总统指出，当今年怀抱梦想希望走向世界，政府更要助大家一臂之力，勇敢出国追梦。除了这个专案，政府还推出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去年

已有1463名青年通过申请，今年更进一步扩大规模，将提供超过3000个机会，鼓励15到30岁青年到50多个国家的机构、组织、NGO 及企业开拓视野。除了实质的资金与计划支持，政府也

0: 无限，但历审的法院都不采信，两罪各判刑四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吕明宗的报道。
1: 江姓男子十年前在南投一所私立小学当四年级导师，他被控趁傍晚下课打扫教室机会，分别单独留下两名被害女学童，不仅性侵得逞，还拍私密照片。事后校方虽然展开调查，但两名学童因畏惧导师，不时供称老师只是开玩笑，校方没有继续调查。直到一名女童升上国中后出现自残、长期哭泣等创伤后症状，家长得知之后才报警处理。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因管教严格遭女童诬陷，但法院根据被害人供述及测谎结果认定有罪，审酌他未满足私欲，加害年幼学童身心发展，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赔偿和解，依两个对未满10岁少女强制性交罪各判刑4年，定应执行6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检方也认为判刑太轻，双双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再上诉，最高法院将其中一案先判刑4年定谳，狼师发监执行，另一案发回更审，更一审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同样维持判处4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检方将向法院申请定应执行刑。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以宏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征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新进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再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3: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宏信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2: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事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厂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环境部举办环境评响评估技术顾问机构评鉴计划颁奖典礼，并宣布启动115年到116年新一期的评鉴计划，包含纳入环评审查会现场委员提问答复的表现，以提升环评书件的公信力。杨欣的报道。
4: 环境部表示，为提升环境影响评估审查品质与书件公信力，持续优化环评技术顾问机构评鉴制度，透过滚动式的指标检讨与管理，从自主管理逐步演进为制度化与全面性考核，协助环评顾问产业在专业技术及品质控管上与时俱进，以精进整体环评审查的品质与行政效益。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未来现场要答辩要那个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每一个人提供会有这个逐字稿都会出来，即时的，甚至还有文字云，然后他的问题在那个地方。那你如果这个11月会完工，就是说如果你们协助开发商回应的时候，也要所有的不管是公众的也要回过来。可是公众我们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机制，这个意见的主题可不可以透过 AI 的方式把它筛出来，大家不要重复的去做。那同样的，他答出这个问题之后，开发单位协助单位不能实问虚答，到底虚答得到多少分， AI可以帮我们辨识的清楚。
4: 环境部表示，115到116年新一期评鉴计划将强化评选结果鉴别度，除了扩大参与范围，也新增现场答询能力，建立更具一致性与公平的考核标准，引导顾问产业透明化，让评鉴结果更能反映专业与社会信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有一名男子因为积欠罚单跟停车费等共80多万元都没有缴，执行署台北分署讯问时发现他的高档跑车正在维修，立即前往查封。男子得知消息赶紧允诺分期缴纳，才得以领回爱车。吕明宗的报道。
1: 原本开设公司的彭姓男子经常开着高档跑车保时捷，因交通违

0: 规被开罚单，加上不缴停车费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累计被执行达80多万。由于男子的公司结束了经营，执行署台北分署多次查扣账户存款后，还有60多万没有清偿。执行官持续调查财产状况，并在讯问时发现他保时捷跑车正在保修厂维修，经确认地点立刻前往查封。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林刚柱说，
1: 就掌握这个契机到保厂去做这个车辆的查封，这个车辆查封以后，这个义文也知道这个罚款是要以规定缴纳，所以他也这个办了这个分期缴纳的这个程序。
0: 彭姓男子发现爱车被查封之后，允诺分期缴纳，并先付了首期款项。台北分署同意让他先领回车子代为保管，但在车子车籍注记被查封中不可以办理异动，等男子全数付清才可以真正解封。执行署也强调将运用查封、扣押等执行措施，全力追查义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确保国家债权实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而在台中，则是有一名男子因为机车的车牌遭到吊扣，竟然异想天开要悬挂朋友的电动自行车的车牌上路，结果遭第五警分局的巡逻员警发现有异，当场拦查举发，并依法查扣车辆。陈韵涵的报道。
3: 台中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松竹路二段一名机车骑士行车摇晃，脸色泛红，疑似身体状况不佳，因此回转跟随观察。不料员警赫然发现，该辆机车悬挂的竟是电动自行车牌照，但车辆却装有排气管，明显与车种不符。当员警准备上前拦查时，37岁蔡姓男子突然加速转进巷弄内左弯右拐，最后还是在松竹路二段306巷内遭警方拦下。第五警分局松安派出所副所长林志伟说：“
4: 经拦查发现，该车为普通重型机车，因原车牌照吊扣，遂悬挂他人电动自行车牌照上路。”警方当场依法举发并查扣车辆。
3: 第五警分局提醒民众，车辆应依规定悬挂合法牌照，不得使用他车牌照或悬挂不符车种之牌照。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牌照吊扣期间行驶，未悬挂牌照或未依指定位置悬挂牌照者，可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章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以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吴依妮的报道。
5: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物馆馆长洪世佑说：“
6: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5: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的西半部、东北部地区、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几率，而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短程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是落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6到29度。离岛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西武高架，南下26.7公里过环北的内线车道，小客车5321没有开车灯。五羊高架南下的机场系统入口，小客车撞外侧护栏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169到168公里，丰原路段的路肩有2台车停放，闪双黄灯。在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35公里泰山转接道路肩有小客车故障。关心省道消息，台七线的双向42.2公里，过了高一桥到80，这里是有落石的。台九线南下的21.7公里，云海国小前路树倒塌。台64线的东向21.4公里过板桥，外线车道有事故。后方回堵。台七四线的西行23.5公里下松竹匝道口的路肩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台七四线的西行5.1公里靠近南屯一路段中线车道有绳子掉落。台88线的东向竹田系统往国三南下的匝道连接车冲出边波翻覆的事故，目前在处理散落物，封闭台88东向往台往国三的双向路段，请改道走竹田端进行改道。路网图车流，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五股，高架北上提顶到西子端，南下的下台优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安坑到中和，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在桃园路段的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中部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草湖到大里二车多。台南路段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台国道八号，国道八号西行的新市到台南系统，新集到台南端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的顶进到左营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大雨，请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有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shit that I said out loud.

今天是6月8号礼拜一的早上，不对，晚上，等一下，早上跟晚上也差太多了吧。晚上的7点13分，景广全国之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真的是晚安了齁。他是 Aunt Mary， 歌曲叫 I Don't Like Your Boyfriend。好啦，虽然减个12个小时也是可以当做早上了齁，从上班的时间变成是下班的时间。在这一个礼拜，也就是从上周的五六开始呢，到延续的这周啊，哇，全台各地的天气情况跟情形都会是降雨哦。吼，目前打开中央气象署啊，真的都是下雨的天气。好，我也很不喜欢下雨天，而且下雨天有蛮多的状况需要大家提起精神来注意的。可是啊，台湾齁，没下雨就没有水用啊，所以这段时间呢，大家多多留心。

Walk on Water， 这是从上周到这周的天气晴带大家可能会影响到的，可能会体验到的，它是 GM 邓紫棋《摩天动物园》专辑。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 49.9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路间，小货车停放没有警示。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建国路入口匝道上去后的槽化线有连接车停放。国道三号南下的 25.7 公里新店前的中线车道有坑洞，都要小心。他是 Sabrina 胡勋武，花皮专辑 Flower Skin。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Sabrina 胡旋舞的 Flower Skin 还有 Bruno Mars 以及 Cardi B 合作的 Remix 版本叫做 Finest。 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出口前的路间有三个行人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麟洛交流道的出口减速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端前北上的13公里外侧两线有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他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前段时间的专场演出是完美的落幕了。我很抱歉，专辑歌曲是好朋友。

他们是 IC 波冰球乐团。我很抱歉，这张专辑有一首歌叫《好朋友》。今天是6月8号，你在网络上搜寻可能会找到，今天是国际好友日 National Best Friends Day， 又或者是国际死党日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日子出现呢？传闻是从美国的社群上面跑出来的哈，用来庆祝跟死党 BFF Best Friend Forever 一天的这个日子。好啦，在6月8号你的 BFF 会是谁呢？可以发个讯息给他咯。待会的7点30分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他是 Kenzie 小春还有李英宏的合作单曲《香火》。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中央气象署资讯，受到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明天高雄市山区预估雨量已经达到停班停课标准。为维护山区民众安全，高雄市政府稍早宣布，明天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及茂林区五个行政区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张姓男子开车行驶至新北市新店区，因车身摇摇晃晃遭警方盘查，发现张姓男子不仅毒品唾液快筛呈阳性，车上藏有一包安非他命，更是身背诈欺、过失伤害及妨害自由的通缉犯，全案讯后依法解送。记者刘维报道。
2: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员警巡逻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摇摇晃晃，经上前关心，起初张姓驾驶不愿配合，经员警提高警戒并大声呵斥，才让他乖乖下车配合受检。不料张姓犯嫌竟然是诈欺、过失伤害还有妨害自由的通缉犯，警方当场对他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后续将依法举发毒驾违规，并查扣车牌两面。江陵派出所副所长施建安说，
3: 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案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无独有偶，板桥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眼见一辆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未依规定驶入车道，依法拦停盘查。简姓驾驶起初否认使用毒品，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反应，且在他车辆钥匙上发现疑似手指虎的违禁品。新北警也呼吁，毒驾会影响驾驶判断能力，更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警方将会秉持零容忍的决心，加强执法力道，提前阻止不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真投资的诈骗陷阱，诈骗集团的人员还持续诱骗被害人投入金钱。台南善化警方与被害人合作，成功缉获车手及收水手，并查扣现金130万元。记者魏吉尼报道。
4: 台南善化警方受理詹姓女子报案，称 LINE 结识自称以交友为前提的网友，对方介绍投资虚拟货币，并提供假投资网站还有客服网址，谎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被害人依指示注册账号，并多次向诈骗集团指定币商面交购买虚拟货币，前后投入资金高达514万元。诈骗集团实随之位，并不打算收手，还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诱骗他再投入资金。善化分局且把所所长陈宇豪说，
5: 经深入了解后，发现诈骗集团仍持续与被害人联系，企图诱使其再度投入资金。本所遂与被害人合作执行诱捕行动，于双方约定面交时机成熟时，当场弃货前来取款之赖姓车手及负责收取赃款之张姓收水手，查扣相关证物，成功阻断诈骗金流。
4: 警方提醒，标榜保证获利、稳赚不赔都是常见的诈骗话术，民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即日起启动第九届少年代表招募，有请12岁到未满18岁的青少年加入，有机会把意见变成实际行动，一起为城市发声。记者黄义豪报道。
6: 高雄市少年代表制度是市府提供青少年参与公共事务的重要平台，透过培力课程、议题讨论以及政策的参与，让年轻世代可以将生活中的观察与想法转换成为具体的提案。第九届少年代表任期为2年，预计录取最多30名，录取后除了参与例会与分组讨论，也能参与学习议题倡议、成果发表以及交流活动，甚至有机会参与儿少权益的相关会议，亲身体验政策的形成过程。妇幼中心主任吴家如说，
7: 高雄市少年代表招募起跑，广邀12到18岁的少年将生活日常改变的发想转化实现，这不是来参加热闹单次

0: 动，而是依据本市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促进会设置要点，并落实儿童权益公约 CRC 第12条保障儿少表达意见权的精神，由市府搭建一个具体对等的管道，让多元背景的少年声音都能透过参与培力表达想法，成为城市改变的关键齿轮。
1: 报名即日起受理至9月14号为止，相关的资讯可以至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妇幼青少年活动中心官网查询。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及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西半部、东北部及东部、东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新闻过后回来7:43，他是 Lisa， 还有谁？没有谁了，没有别人了。来自我独自升级当中的主题歌曲第二季哦，哇，第三季什么时候回来呢？歌曲叫做 Reawaker。好，全台各地下大雨，还有一些地方是有暴雨的情况，或者是淹水的情形。耶隆教室朋友出门之前呢，都先做一点点的小功课，来留心一下你可能会经过的道路，或者是你的目的地最近的天气情况跟是否有积水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加油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台九线的南下34公里平林前有落石。在周末台北举行完专场，他们叫做 King Gnu， 我后来发现我身边很多人去看，6日2场的演唱会，歌曲叫做《意图》。

连续两首，没有两首啊，哈，连续两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的 Kangaroo 这个歌曲叫做《意图》，7:47，有没有去到现场感受他们的热力呢？好，有路况请再协助我们呢，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51.9公里机场系统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是终极一刻。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既然今天6月8号是这个国际好友日或国际死党日，就选了一些跟好朋友有关的歌曲了。不过这首歌好像不太算了哈，叮当啦，当我的好朋友。国道1号南下 51.9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听到的是神木雨桐。

7:57，他们是神木雨桐、赖明伟跟黄美珍的双人组合，歌曲叫《不放》。待会8点，我们一起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有路况，请持续协助我们，并且留意下雨天跟周围的道路状况了。听到的是卢卡斯专辑，他们是八青哥，歌曲叫做《我可以输》。下个小时见。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落。台九线南下34公里，平林前这里是有落石。路网图的车流量，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高架北上提顶到汐止端，南下的下塔右到环北，时速都不到60。在台65线的双向五股到板桥一车子多。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60公里。目前全台各地都有不等的雨势，而且又是晚上的时间。右龙驾驶朋友，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提醒您雨中驾驶务必放慢速度，如果视线较差也请点亮车灯，
7: 收听警广，找到心中的太阳，一起追逐梦想的希望。

要安怎过？请问你敢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其实我爱你。

8:09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英喜茄子蛋，我们以后要结婚当中的歌曲，请问你刚要做我的 girlfriend 啊，哈，请问你要做我的女朋友吗？国道一号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台九线南下34公里的平林前有落石。今年入围客语奖项跟新人奖，他是陈以诺。

陈以诺这首单曲找来了 Robotswing 合作，漫花这是一张客语专辑哦。Gokyo and all, you will always be your only one. 13分。国道一号南下30.6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19线南下的34公里平林前有落石。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不到60公里。他们是温蒂漫步，爱的陷阱。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0: 姐姐叫我姐姐，
1: 叫我姐姐，没错，来自谢金燕的姐姐。8:23，国一北上的东湖到汐止系统不到60公里哟、哦。路网不是路网图啊，台65线南下9.4公里，过了福州，这里是有事故发生的。刚刚是姐姐，现在多了一个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

大巴安以威啊，红桃姐姐带红桃妹妹，没错，红桃姐姐新专辑，专辑的同名歌曲《红桃姐姐27分》。待会来听8:30的金广新闻了哈，跳电它是罗百吉还有宝贝的合作歌曲，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跳电，跳电，跳电，跳电，跳电。跳电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花莲县的万荣乡马太安溪下午传出了意外，一辆吉普车疑似遭暴涨溪水冲走之后受困沙洲，消防局获报赶往搜救，在水势趋缓之际由挖土机开到吉普车

0: 旁边来勘查，但并没有在车内找到邓姓的驾驶，而邓姓驾驶的手机也是关机失联中，警消正持续联系搜索，盼能寻来好消息。好雨来袭，继高雄之后，屏东县政府也宣布三地门、还有雾台、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还有狮子乡、牡丹乡，总共有八个乡明天是停班停课。台中有一名65岁的妇人疑似遭遇这个网络爱情诈骗，前往邮局要提领7万元的现金，准备汇款给网友，所幸邮局的行员察觉有异，及时通报第二警分局的员警来到场了解，成功拦阻汇款。陈韵涵的报道。
1: 台中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接获邮局五权分行通报，指称一名妇人想提领7万元现金，但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员警到场了解后，发现65岁吴姓妇人面对询问时神情犹豫，言辞闪烁，无法明确交代提领原因。第二警分局文政派出所副所长黄玉生说，
2: 经警方进一步检视手机对话内容，发现妇人透过网络认识一名赖昵称 David 的男子，双方以老公老婆等亲密称呼互动，而妇人仅看过对方照片，却准备汇款7万元供对方使用。警方与行员查证后，发现其账户曾遭列为警示账户，相关情况均符合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及分析案例后，妇人终于打消汇款念头。
1: 第二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锁定中高龄族群，以嘘寒问暖、谈情说爱等方式建立信任，再以借款、投资或生活急需等理由要求汇款。警方呼吁民众多关心家中长者，若遇网友要求汇款，务必先向家人、警方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财政部提醒，个人网红综合所得税以及网络销售货物还有劳务营业人的营业税新制已经上路了，6月30号前是辅导期，呼吁网红平台还有相关的营业人要把握期限完成申报，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申报、扣缴或者是税籍登记，可以在这个期限内补办，不用处罚。任兰心的报道。
3: 财政部表示，依据网红个人综合所得税新规，个人网红透过平台取得广告分润、付费订阅、直播收益及打赏等收入，每月销售劳务未达5万元免办理税籍登记者，属于执行业务所得，应申报综合所得税。境内居住者需将我国来源所得并入综所税申报。南区国税局局长陈慧琪说，
4: 个人网红跟盈利事业的网红课税呢，因为到六月底是辅导期的结束，所以就再次利用这个机会再提醒个人网红怎么课税，或者是营业人的部分要怎么处理。
3: 此外，南区国税局销售组督组长表示，依据网红税务规范，个人网红如符合相关条件，应依法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相关适用条件如下：
5: 第一个是有实体的固定营业场所，那有或者是具备营业牌号，以及还有就是雇用人员来处理销售事宜，或者是透过网络销售货物呢，当月的销售在10万元以上，还有或者是销售劳务呢在5万元以上。
3: 财政部提醒，6月30号前主动补办税籍登记、申报及缴纳税款者，可免于处罚，呼吁网红及透过网络销售货物或劳务的营业人，把握期限完成相关程序。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并了解原民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花莲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即日起到6月18号推出了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张涵的报道。
6: 花莲慈济大学举办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特展，以11物柱为主轴，展出树皮衣、蒸酒器，更被称为古代版电锅的陶眼等珍贵文物，让人仿佛穿越时光。慈大原住民资源中心主任李婉婷说，期待让年轻一代文化溯源，看见部落祖先的生活样貌。
7: 就是年轻人来参与公共事务，你才可以学习到一些现在已经 刘氏的传统知识。
6: 二技护理系二年级阿美族学生钟玉晨参观之后分享心得，虽然不在部落成长，借此也认识了阿美族丰富的野菜文化。
8: 那我们的老祖先就是对一些像野菜啊、编织啊这些都很在行，那我就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在野外的话，我们是绝对不会饿死的一个族群，我们什么都可以吃。
6: 从山海到生活，阿美族文化之路。

0: 特展在慈济大学原住民族博物馆展出到18号为止。慈大原住民族博物馆从86年起搜集原住民族的文物，已经典藏包含台湾16族在内的器皿、衣饰、渔猎跟祭祀等3000多件的实体文物跟文献。平日开馆时间为上午8点到中午12点，下午1点半到5点半，开放民众自由参观，也可以预约导览。
1: 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他是 Avril Lavigne， 歌曲是 Girlfriend， 经典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小黑狗狗上天堂了，要避开来哟。国一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道前的中间内线有绳子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好，目前中南部大致上都恢复顺畅了。不过啊，因为连日的豪雨的状况呢，在高雄跟屏东有部分的地区，明天是停班停课的。听到的是 MT Oreo，It's All Good, My Friend。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休息回来8:51，袁小迪跟董事长乐团的合作收录在《再会马路英雄》当中，歌曲叫做《出外好朋友》。我在今天6月8号的国际好友日当中，如果真的是好朋友的话，其实应该要嘛久没联络会有一个默契，而有时常在联络的，应该讯息现在都发到不行了吧。在国道2号的西行13公里南桃园前的路间，有两台自行车跑上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狗狗上天堂。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他们是好日乐队。

好日乐团后念欧团出发出发，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有施工，国三北上的 158.7 院里前的中间内线有黑色的狗狗上天堂了。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全台各地的路网图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状况了。好，因为封面影响台湾的天气的关系，所以从上个礼拜六礼拜五左右呢开始到这一整周，全台各地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哦，包含呢、目前看起来是到下个礼拜一都有下雨哦。出门在外面请记得一定要带把伞，准备雨具，然后因为下雨的关系嘛，这个车位不好找或者是会塞车的，提早出门或者是改搭大众运输。待会九点钟会诊整点路况消息，带小军的歌声 YY 巡走。

0: 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的南下237到23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的中间内线绳子掉落，国3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国3北上的158.7公里院里前的中间内线车道黑色狗狗上天堂了。省道的消息，台62线的西行12.6到13.3公里四角亭隧道，还有西行的14.3到14.9捷运隧道，西行的17.3到18.4公里龙潭堵隧道呢，都会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封闭一个车道哦。目前路网图看起来各地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还有连日的下雨，用人驾驶朋友都要特别留心周围的道路状况跟天气的情形。夜晚行车要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2: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他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哈。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1: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2: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

0: 说犯罪的手法的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

9:13第三个小时的考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秀罗志祥。其实在搜寻华语歌打好朋友出来啊，很多的好朋友的歌呢，歌名是好朋友，但是其实唱的都是哎呀，恋人当不成，那我们来当好朋友好不好呢？是这一首歌罗志祥的音乐作品。国道五号南下6到6.4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专用道在进行施工。国三南下安坑隧道的外线也在施工。国三北上158.7公里院里城的中间内线是小狗上天堂了。既然没有办法跟好朋友，应该说朋友变成好朋友，然后发现喜欢上对方没有在一起，那就祝福对方吧。阿令，好朋友的祝福。

他是 Alain。好朋友的祝福，9:18，在今年的金曲奖6月27号的晚上，阿令也担任金曲奖的典礼主持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每次看到不同的颁奖典礼或者是活动，不管是卡司这个主持人哈等等的名单公布出来，都会觉得哇，好期待。怎么说呢？尤其是前段时间阿令去年嘛，还是今年吗？还是跨年的时候呢，阿令跟阿妹的这个 talking 吗？还是去年的什么时候？ Anyway， 哇，那个 talking 真好笑诶齁，甚至有不少的朋友把它剪成了短影片 reels 放在网络上面，然后浏览次数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啊。来看到国道5号南下6到6.4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跟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全台各地的雨势会一路到下个礼拜一，请做好防雨，然后居家的生活环境呢，有没有遇到一些排水的问题呀？我们家呢，遇到的排水问题是冷气水排不掉。哇，我这段时间跟不同的这个师傅跟工班呢，一直约一直约哦，希望大家啊，遇到相关问题，沉静下来，好好的面对跟处理。需要花点时间跟金钱的，他是陪你带陪你，势在必行。

势在必行，戴佩妮的词曲，戴佩妮演唱，并不是陈势安的版本。在《双生火焰》的专辑当中呢，佩妮戴佩妮把许多写给别人的歌拿回来重新编曲，重新自己演绎。他是杨佩安，我相信。

9:26，好了，待会是9:30的警广新闻，锁定别走开了，有了矿请持续协助我们0800-000-123，来自杨培安的歌声，我相信。好啦，听完了这个男生，你听女生吧，阿妹妹，带我去月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滞留封面，西南气流影响，今天晚上到周三，台湾以及离岛将有惊人的雨势。气象署稍早也举行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事件加强作业记者会，提醒各地民众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我们来听气象署记者李孟轩进一步说明。
2: 在明后两天，就是受到滞留封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在西半部地区、宜兰地区跟花东山区就有可能出现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尤其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那在这段期间一定要留意，可能会有短时强降雨或是雷击、强阵风等剧烈天气，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淹水或是溪水暴涨的一个现象，所以没有必要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或是溪河活动。若是在外碰到了强降雨，也一定要特别注意。

0: 交通上的安全。
1: 豪雨来袭，高雄六龟等五区，还有屏东县三地门等八个乡都陆续宣布明天停班停课，而嘉义县政府也稍早也公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区域，分别是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以及阿里山乡。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警方路检的这个地点的时候，突然神色慌张，随即主动交出了丧尸烟弹还有电子烟，遭警方依法送办。王汝聪的报道。
2: 警方连日加强查缉毒驾，产生威则效果。台北市信义区一名无姓男子驾车行经路检点时，因为神色慌张，遭到警方锁定盘查。无姓男子主动至车内置物箱交出丧尸烟毒及电子烟。警方使用毒品快筛试剂检测后，发现烟弹对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及甲基卡西酮均呈现阳性反应，将无姓男子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北市警信义分局五分埔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3: 警方见吴男神色异常慌张，遂上前盘查，吴男自认行迹败露，遂主动从置物箱取出丧尸烟弹电子烟一组交付警方。警方随后对吴男施以毒品快筛，并呈现伊托米子、甲基安非他命、甲基卡西酮毒品阳性反应，警方当场举发移至保管车辆，并扣缴其牌照。全案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呼吁，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吸食后驾车更严重影响判断能力，危及用路人安全，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经过交通部的副刊委员会确认，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共有四项，待全数完成并符合营运要件后，就可以向交通部来申请营运。捷运局强调将紧速来调整，朝年终通车目标迈进。刘威的报道。
4: 捷运三莺线通车就差最后一步，交通部召集国内九位顶尖的专家学者，针对三莺线全面性检查，模拟演练长寿山站到横溪站之间列车无法行驶、乘客受伤需要紧急救援模拟情境。新北捷运公司第一线运务还有维修人员模拟流程，执行相关紧急应变措施。经委员检视旅客动线、行控中心通报机制还有流程操作皆顺畅，并及时排除模拟事故，营运人员专业技能已经符合营运需求。后经委员共识，营运前必须改善事项四项，一般注意改善事项六项，后续建议改善事项五项，待营运前需改善事项完成之后，将可报请交通部核发营运许可，取得后就能够通车。市长侯友宜说，
5: 我们期待今年的年中就能够得到交通部的营运许可，能够顺利的通车试营运。
4: 捷运局强调，三莺线是全台最大的捷运统包工程，也是新北第一个自办的中运量捷运系统，完工后可以串联土城、三峡以及莺歌，让民众轻松转乘板南线还有台铁，有效带动三莺地区发展。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中部、南部地区都是阴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29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9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azin，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假冒名人机构，保证稳赚不赔，
1: 典型投资诈骗，不要受骗。
2: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3: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2: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4: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2: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4: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5: 转你都打随便按按落转你都打加一许说。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rco。三五好友相聚，可能会想来点美酒，转你诺达，品尝人情酿的味道。但是喝酒前、喝酒后都绝对不要开车哦。大家可以改请代驾服务，或是搭乘我们的大众交通工具，拒绝酒驾，都不免惊危险，平平安安的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I'm ready to go， 穿越地
2: 平线的领土。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I'm ready to go，
0: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9:42，他们是 FT Island， 歌曲叫做 Friends。好啦，新闻过后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过永康，外线车道施工，有车道缩减的状况哦。台七四线东向17-14.7，台七四线的东向14.7-14.9，北屯过后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土城出口前有重机误闯，都要留意哦。国道五号南下的6-6.4公里乌土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在进行施工的。好，根据这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呢，明天停班停课的地方啊，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跟阿里山乡明天停班停课。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跟桃园五个地方明天是停班停课。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跟牡丹乡，好，八个地方明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哟。好，最近的这个一波又一波的算是梅雨季节跟这个封面的影响，尤其是住在山区的朋友，好 ，anyway， 不管你住在哪里啦，我建议每天都要多多的关注一下最及时的天气的状况，也可以去上这个行政院的人事行政总处来看一下上班上课的情形。他们是灭火器，继续用前行。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今天是6月8号的国际好友日，然后我就在想说，好友日虽然我们播了一些歌名的那个歌啊哈，本身是好朋友，可是在唱歌听歌词就想说，其实好朋友那都是一些失恋情歌。今天节目最后选了几首歌曲呢，其实是真的somehow好朋友，或者是在电影影剧当中出现，你会看到是好姐妹出游的一些形象搭配的歌曲。刚刚的歌曲来自 Cyndi Lauper， 叫做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这很明显吧，姐妹们一起出门去玩嘛。另外一个应该是在小姐好白当中，当这个黑人的卧底警探假扮成一对双胞胎姐妹花去侦破案件的时候，就跟这个双胞胎的姐妹花的姐妹们出去玩了。当中的插曲我觉得或许成为了主题歌曲哦， 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我相信如果你有看过《小姐好白》这出电影，你一定会对这首歌曲非常的熟悉哦。不止如此，我相信它也在西洋排行榜上曾经霸占过一段时间。来自 Vanessa Carlton， 歌曲叫 A

Thousand Miles， 五十积分陪伴大家到这里喽。这周都会是下雨的天气形态，出门在外面要特别留心下雨这件事情了。不管是在行人、行车，或者是提早出门，都要特别注意。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跟着朋友出门来讨论一下吧。他是许光汉，想去哪？明晚7点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三南下的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7公里苑里层的中间内线有小狗上天堂。国道5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九线南下116.4公里东澳路段有乔木倒塌。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喽，连日会下雨一路下到下礼拜，请用路驾驶朋友留意天气的情况跟周围的道路状况。雨路况再请拨打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处置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 Craig David， 叫做 Don't Love You No More。十点十二分，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呢，请你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今天这个雨势非常非常的凶猛啊，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好吗？哦，在这个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呢，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发布，就是二条。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也有两处。那这个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的纳马夏区、达卡努瓦里、还有玛雅里、南沙鲁里、桃园区的建山里、梅山里、复兴里、桃园里、清河里、拉福兰里、高中里，以及六龟区宝来里、文武里、大金里、中兴里、兴隆里、新发里、老农里、六龟里。嘉义县阿里山乡的峰山村、来吉村、乐野村、达邦村、李家村、山美村、茶山村、新美村、十字村等，哦，两县四乡27村。那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在高雄市六龟区的兴隆里、新发里等一县一乡两村，哦，所以这个要请留意我们地方政府进行疏散避难的劝告。那另外在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这边呢，哦，就是因为今天啦有很多的雨势，所以明天，哦，停班停课的呢包含了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以及高雄市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桃园区，屏东县的三地门乡、还有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牡丹乡，明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来关心到呢，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来自孙燕姿的《克卜勒》黑胶限定版，第九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八名是信《我就是我》。我们来听孙燕姿的歌，这首叫做《银泰》。

陈燕姿，歌曲叫《银泰》，克卜勒专辑，本周第十名。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呢，还是留意自己的精神，还有如果碰到还是在下雨的地方，速度放慢一点喽。接下来继续往前关心第七名到第五名的作品。第七名许富凯，他的新专辑《安阿布》。那第六名是信乐团《海阔天空》啊。信乐团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这专辑又卖的回来了，蛮夯的。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那我们就回味一下信乐团的作品吧，这首叫《海阔天空》。

0: 来自信乐团，歌曲叫《海阔天空》，这是本周呢第六名，第四名到第二名，张震岳跟着感觉走。然后呢，李荣浩《黑马》是第三名，好，第二名是小虎队啊，《典藏黑胶套组》。不过我想听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
1: 你倒无所谓，喝了酒的盘子满地碎，我的心也碎。

0: 他是张震岳，这首歌叫《亏欠》。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二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哦。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
1: 我要你，
0: 拜托拜托。本周的冠军周杰伦，他的《太阳之子》，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跟他女儿合作吗？周杰伦 featuring 女儿，叫女儿殿下。OK，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景广夜间新闻。
1: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新国说明天气状况。新国你好。
2: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自流锋面以及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气丰沛，各地的降雨几率偏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有阵雨或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哦。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计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取注意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非必要起雾前往山区活动。那环境是非常不稳定的，容易会有一些中小尺度的对流发展，可能会造成大雨、雷击还有强阵风。外出起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受到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偏强一下，所以在沿海的风力都是比较偏大的。在桃园、新竹、台东、高屏地区还有绿岛、兰屿、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强风，沿海活动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国。
2: 谢谢。
1: 豪雨来袭，不少县市都纷纷宣布部分地区明天停止上班上课。高雄包含六龟、甲仙、纳马夏、茂林、桃园区，屏东县则是三地门、雾台、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乡及牡丹八个乡。嘉义县的竹崎、眉山、番路、大埔以及阿里山乡明天也

0: 是停班停课。美股暴跌，台股遭逢黑色星期一，早盘重挫2694点，改写盘中最大跌点记录。全指股及科技股盘中跌势收敛，守住月线43116点，中场收在43502点，下跌1568点，创台股收盘第三大跌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1325亿元。记者吴依妮报道。
1: 上周五美股四大指数全面崩盘，在费半指数暴跌 10.26% 及中东地缘政治黑天鹅的夹击下，亚洲股市爆发史诗级跳水，南韩股市跌幅 8.6% 最惨烈，触发熔断机制，全面暂停交易20分钟，日经跌幅 4.5% 为史上第四大跌幅，台股则直接改写盘中最大跌点，最低下跌2694点，下探42376点，跌幅约 5.7%， 一度高达25档千金股亮灯跌停。分析师沈坤仁说，
2: 今天台股的大跌，如果看一下这个 K 线图，台股也好，美国股市也好，它是那种 M 头或者是三尊头之后的破底然后再杀的那种吗？并不是啊，它只是走一个叫什么，沿着月线一路往上涨，然后涨到 60MA， 就是季线的部分，乖离过大的情况的时候哦，修正乖离一定会先好坏通杀。
1: 新台币对美元汇率也因台股暴跌与外资出走的双重夹击，盘中重挫超过 1.6 角，贬破 31.6 元。亚洲主要货币同步走弱，日元对美元回测160关卡，韩元对美元也贬破1560大关，市场避险情绪高度升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日前彰化一名男子毒驾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本案警戒跟检方都认为应该要羁押，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他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4: 我想这个一通名词，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名词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名词这个提列为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3: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毕竟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彰化县西湖警分局埔盐分驻所所长陈国明查缉毒驾遭嫌犯撞伤，内政部长刘世芳部长南下前往医院探视，亲自表达最深切的敬意与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内政部刘世芳部长在彰化县警察局陈世煌局长等人陪同下，前往彰化基督教医院探视慰问埔盐所长陈国明。刘部长对陈所长在身受重伤、面临生死交关之际，仍强忍剧痛拔枪对空鸣枪示警，与同仁合力压制通缉犯的英勇表现，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不舍，并且严厉谴责公然挑战公权力、危害执法人员生命的暴行。
6: 我想说，所长的案例应该抗告比较成功，但是个别的法官哈，不要就说我们所提送的这个什么证据不足啦什么，然后就无保请回，实在是因为这个还是一个通缉犯，
7: 对，
6: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
7: 要冲撞我们的执行的同仁。
5: 得知陈国明所长平日虔诚信奉白沙屯妈祖，刘部长特别准备象征妈祖銮驾的粉红超跑刺绣模型及慰问金，祝福陈所长早日康复。部长也关心彰化地检署抗告及法院审理进度，期盼司法程序兼顾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避免危害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北地

0: 签署侦办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今天侦结，共起诉24人。检方认定高金素梅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犯后誓词狡辩，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2: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警。
1: 居然共有6名共犯坦诚犯行，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辆中型巴士昨天行经台14线仁爱乡雾社路段时翻落偏坡，公路局今天表示，这辆中巴是洪州通运所有，驾驶人无照驾驶，属重大违规，裁罚9万元，也将废止公司执照与吊销旗下20辆车辆牌照。以红信土地开发业者为首的环保犯罪集团，涉嫌以假整地、真烂道的方式，在台中大肚山坡地堆置破万立方公尺的废土。全案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将63人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台中地检署结合内政部警侦署保七总队、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台中市调查处等单位共同成立专案小组，采取车流追产源、以连单追土资厂的查缉策略。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犯罪手法以载运车队到土资厂绕场，而没有实际下土分筛处理，在取得刑事连单之后，自将废土再往大肚区山坡地倾倒，以合法掩饰非法。
4: 全案业经检察官侦查终结，认定洪姓被告等63人所为，系犯废弃物清理法、水土保持法、行使伪造私文书、使公务员登载不实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工具及被告等人之犯罪所得。
3: 台中地检署特别声明，大肚区山坡地遭大规模非法倾倒废土，外界一度误认检方消极处理。事实上，检察官检视相关实证之后，发现不是单纯偶发弃置废土案件，而是规模庞大的土匪集团、清运车队、建案工地和土资产业者在背后缜密分工所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彰未完特展探讨儒释道三家及原住民祖灵信仰的生死观，与跨展厅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遥相呼应，邀请大家一同欣赏这场跨文明对话。记者吴依妮报道。
5: 国立历史博物馆以循环、转化、伦理、祖灵四条思想轴线为核心，透过宗教文物及沉浸式科技规划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介绍华人与原住民不同信仰对于死亡的想象。在另一个展厅还有商界自意大利佛罗伦斯国立考古博物馆的木乃伊文物特展永生传说，史博馆馆长洪世佑说，
6: 东方包括十殿阎王啊，这个轮回转世啊等等的概念，其实跟意大利木乃伊希望透过灵魂回来寄存在这个木乃伊里面重生，那个概念其实不太一样，但是死亡以后都认为它不是一个终点，我们希望透过这两档展让参观的民众能够有更多的对文化脉络的了解。
5: 终章未完穿越生死的文化观想特展展览期间自即日起到9月20号，木乃伊永生传说特展则自6月18号到9月28号。史博馆透过跨文明、跨宗教、跨世代的文化视角，

0: 希望带给观众更多对生命的领悟。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是由尤如纯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咯。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好，国三北上128公里过后龙啊，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麻烦你留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这边有自撞翻车的事故，那么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哦。他是林宇中，这首歌叫做《耳石》。

来自 PP Link 林鹏毅，歌曲叫做想再问你一次。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一下。台中市石冈区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处理当中了。孙正熙于是

晚上11点，我是阿丹薛一丹，谢谢今天所有的担心和指教，但 Don't worry, I'll be fine。 走一步算一步，虽然浪费，但却更浪漫。明天就让我们顺其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这边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然后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呢，也是施工封闭的。再来要关心到台中市石冈区这边是丰势路往丰原方向接近明德路有自撞翻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建议你改道注意。再来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稍早在台74线东向14.7到14.9公里过北屯2外侧跟路间是有散落物的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苏敏苏敏恩，这首歌叫做我想做个梦。11:09，我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说，今天晚上开始，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地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哦。嘉义市哦，还有马祖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清晨开始，高雄市的山区跟屏东县的山区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苗栗县山区、台中市山区、南投县山区、云林县山区，还有台东县山区也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哦。再麻烦大家要注意一下天气状况的变化了。好，排除的是国三在北上127公里过后龙内线自小客车自撞事故顺利的排除了。

来自罗文玉，歌曲叫做《亲亲亲爱的》。11:22，有路况报警挂行0800000023。那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晚上留意精神之外啊，还有如果有碰到一些下雨的状况，麻烦速度放慢一点，安全车距务必要保持喽。接下来他是小鬼黄鸿升，这首歌叫《超有感》。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0: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mouth，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我今我熊爱你，来自王墨玉的作品，11点36分。台中市石冈区的丰士路往丰原方向这个地方接近明德路自撞翻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国道二号东向4到5.5公里，国大竹外侧两线施工，那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也是施工。

11:47，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在明天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的影响，水汽是丰沛的，各地降雨几率比较高。

那整个西半部呢，还有宜兰地区花东山具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这个出现的机会，尤其中南部山区有持续性的强降雨，这累积雨量可能有豪雨等。

这是纪怡玲的歌，叫《偏安》。天气状况不好，所以还是请大家留意安全，好，开车的时候速度放慢一点好吗？在国道二号，这是东向，在大竹前呢，因为施工外侧两线封闭，再加上这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这里的速度呢不到40公里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苏颖之，叫做《别客气》。国道二号这边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再加上呢，东向大竹的出口哦，要往芦竹匝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没有办法出去。再麻烦你看是改道行驶喽。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北上雪穗呢内侧车道同样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早上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台66线0.1到2.6公里的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再麻烦你改走台15线喽。12点前，他是谢家权，这首歌叫《眼泪不过12点》。我们待会整点会诊路况，6月9号了，等会回来喽。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路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6月9号的12:02，景广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2号啊，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同样这个东向的大竹出口要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北上雪隧内侧封闭，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麻烦你改走台15线。还有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也是封闭施工，请你改走台15线哦。台66线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请你改走侧车道。国道3号南下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台64线的观音山隧道双向路侧设备的清洁保养，内线车道是封闭的，要到早上6点钟哦。

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4: 米先生，
3: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你选两首歌是 Quanzo 的礼服，还有就是 Sabrina 胡寻武的歌叫做 Flower Skin。好，今天来到了6月9号啊，台中市和平区今天是停班停课的哦。南投县仁爱乡今天也是停班停课，大家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接下来送上的是瘦瘦英雄带我走。

当时 Horn 的歌叫做 Lean On Me， 12:20。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2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台20093线变道，清河到复兴路段这边是预警性封闭。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路段呢，也是预警性封闭的。台29011线变道，纳马下到五里埔路段。台27中心到大金路段，这边也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哦。

0: 这是宇宙人的歌，叫做《心向夏天》。
1: 荒岛上的夜晚
0: 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目前都没有新增的消息，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自己的精神呢、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201到204公里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线施工封。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你要我爱什么？来自福志毅，12:38。在国道2号东向4到5.5公里大竹过后外侧2线施工。来听周汤豪 Need You。

这是张若凡的歌，叫做《意外的礼物》。接下来送上徐伟翔的《烟火》。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听歌吧。

只孤单。好，你好，是王彦威的保存期限。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天空越蔚蓝，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内线车道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要注意了。晚安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金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4.5公里，接近湖尾，在内线车道有自撞车的事故，没有警示，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一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双向外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施工，还有北上雪隧内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施工，以及往东大竹的出口，你要往芦竹匝道的话是施工封闭，请你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唐盛世女皇登基，大权献上西方交通工具，饰演金龟车。
1: 恳请女皇试乘。
2: 且慢，皇上您看，天色昏暗，应打亮的行车灯不会亮，夜间在市区。

0: 要使用的近光灯，在荒郊野外适合使用的远光灯，就连转弯时提醒注意的方向灯都不会亮，这分明是要加害女皇，逆谋造反。
1: 大胆，
2: 冤枉啊，引擎尚未发动啊。啊，
3: 原来是爱卿多虑了，朕就来试乘看看。
2: 请为女皇系上安全带
1: 护驾，竟敢将朕绑起来。
4: 启禀女皇，安全带可有效降低车辆撞击时造成的伤亡，不论前座后座都要系上啊。
3: 哦，妙哉，有了这一代，那我就是名副其实的一代女皇了。
5: 确保安全，请正确使用安全带及行车灯饰。交通部关心您。
6: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7: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8: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9: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10: 1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妈妈了。
6: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6月9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但是今夜不太开心啊，呵呵，因为呢还是持续下着雨的状况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及时的一个雨量监测呢，在中南部仍然是降雨热区啊，在西半部的这个彰化以南啊，这个北部地区呢，还有在这个基隆北海岸，还有桃园新竹的沿海哈，也都还是有一些间歇性阵雨。啊，昨天呢、啊，全台各地哈啊，这个不论是白天啊、早上还是下午呢，哇，这个全台各地北部地区也有好大雨，南部地区也是很多地区在淹水了哈。说这样子的一个降雨呢，其实还只是刚开头而已啦哈啊，接下来还有一个礼拜这个雨天要过，这个是辛苦了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的朋友们，这个遇到天雨路滑，拜托一定爱开卡慢一点哈啊！接下来3个小时，希望是可以顺平平安安的度过了哈。凌晨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贺丹刑警棒轻松，边走边唱，来自维勋开根的歌曲。

即使在下雨天的夜晚，还是要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哦。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微醺开根的《边走边唱》，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可不赶快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很足是有车祸了哈。这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湖尾呢，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哈。除此之外呢，都是夜间施工，麻烦你注意了哈。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封闭施工，一样在往东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来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保养封闭，也是内侧车道。

然后这首非常逗趣的歌曲哈，叫做《Super Chicken》鸡超人。时间是凌晨的1:16啊，所有夜间工作的朋友嘛，弄死超人了哈。啊，目前看到呢，这个夜间道路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哦。啊，看到在中部区域国道一号呢，双向的201到204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北上方向的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啊，在省道呢要麻烦留意台62线在西向的这个14.3到14.9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以及要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这三个隧道呢都有高空特别检查工程，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那么来到台64线呢，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有设备的清洁保养工程，封闭内侧车道以上的施工呢，都会到清晨的5、6点左右哈所以夜间开车要麻烦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las。这首歌曲《快乐吧》。

来自戴爱玲这首歌曲《玛格丽特》，时间是凌晨的1:24。今天在三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当然持续带你掌握路况的即时讯息之外呢，要随时关心天气嘛哈。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针对全台地区都有发布至少大雨特报。那么尤其呢，因为这个西南季风持续的增强哈，所以呢，中央气象署是有特别发布了一个大规模剧烈降雨事件啊，这个针对呢西半部苗栗以南哈，尤其靠山区都有发布豪雨特报。那么在高雄和屏东的山区特别是重中之重啊，甚至还会有这个大豪雨的这个状况产生哦。也就因此呢哈，今天部分地区已经是预警停班停课了，在台中市和平区还有南投县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还有阿里山乡、都是停班停课。还有高雄屏东也有哦、高雄的六龟区、甲仙区、纳马夏区、茂林区还有桃园区。另外呢，在屏东的三地门乡、雾台乡、马家乡、太武乡、来义乡、春日乡、狮子乡还有牡丹乡、今天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哈、以上地区朋友呢、希望今天、这个照顾好家园。那么其他地区的这个朋友们今天仍然要上班上课哈，或者是你本身、这个符合今天得上班上课的朋友，大部分应该都是嘛哈，对不对？出门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行车安全了哈。这个随时留意这个可能预警性封闭的道路啊，像是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啊，目前呢这个台20093便道啊，台20线的这个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的路段，以及台290/11线的便道啊，这里从纳马夏到五里埔的路段啊，以及台27线从中心到大金的路段啊，这里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啊，提醒您啊，尤其在山区呢啊，是容易出现塌方、落石还有土石流啊，因为雨可能会下一个多礼拜哈，所以呢这一个多礼拜拜托啊，就不要贸然的上山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魏佳莹带来这首达拉崩吧。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好人好事都在 PBS 尽管会客室。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开车出门都听尽管。想知道尽管有哪些最新动态吗？
0: 关注他，让尽管成为自己脸书的好朋友。来吧，和我们一起为他按个赞。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路况有更新的好消息啊，原本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4.5公里，靠近虎尾呢，内侧车道原本有自撞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

啊，那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其他有部分的施工，就麻烦你还是要多加留意了。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这里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啊，从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到这一节呢，今天今夜最开心，在这个小时哈，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啊，这个前几天呢，一勋在网络上看到了这个讨论啊。啊，有网友问说，诶，下雨天为什么还是很多人喜欢穿布鞋而不是穿拖鞋，感觉比较方便呢？其实我个人也是觉得下雨天还是穿正常的鞋子布鞋出门似乎会比较安全，对不对啊？拖鞋呢，如果在这个大雨的时候如果这个掉了或者是雨很大的时候，好像也不能够保护到自己的脚，对不对？但不知道对你而言因为这个不论穿什么鞋子好像脚都会湿掉，对不对？你是穿什么样子的鞋子呢？但夜间工作好像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不用穿非常非常正式的什么皮鞋一定要穿皮鞋出门其实开车主要还是穿对于你的脚而言舒适的鞋子出门，对吧？不过像这几天这个礼拜呢，下雨天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用这个穿的这个鞋子如果对的话呢，不但可以舒适，甚至还会在雨中行走会比较安全。

鞋子呢，诉求是希望可以保护脚部，更利于行走。但是你知道吗？鞋子可能不同的鞋款、外观设计，这个都是在不同的用途当中，有这个强项或者是弱项。比方说，你有注意过你的鞋纹吗？这个有专家指出，鞋纹事实上是分为开放式还有封闭式的鞋纹哦。有些鞋款呢，这个大多的鞋纹是刻在里面，然后呢靠近鞋缘处却没有鞋纹啊，像是被框住了一样，这样子就是封闭式的鞋纹啊。这样子的一个封闭式鞋纹呢，经过低洼水这个积水的地方没有办法透过鞋纹把水排出去，会积留在你的鞋纹里面啊，这样子的话就不利于防滑咯啊。那么经过践踏之后的水和鞋纹就会形成一个平面，降低防滑的效果。所以建议呢选择开放式的鞋纹。开放式的鞋纹特征就是鞋纹会直接延伸到鞋底的边缘，它不会好像外面有一个圆圈有一个框把整个鞋纹都给收边起来，这样子水呢就可以顺利的排出。检查一下你的鞋子啊，现在在穿的鞋子鞋纹呢是封闭式还是开放式的呢？

另外呢，这个鞋纹的深浅事实上也有用意的哈。比方说呢，慢跑鞋底的这个勾纹呢，可能会比长跑鞋的鞋纹还要来得浅，还要来得深。哎，为什么呢？因为鞋纹浅表示摩擦力比较低，可以让跑者比较省力啊。慢跑的话呢，鞋纹可能会需要，但是呢，长跑啊，因为需要这个全身的这个运动非常的长时间，对不对？所以鞋纹可能会稍微浅一点。所以也就是说哈，其实呢，你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事实上不是非常建议这个穿跑鞋，因为跑鞋的鞋纹比较浅，鞋纹比较浅呢，排水的能力

就会变得比较差啊。球鞋呢，在一般前掌区可能都会有圆圈形的鞋纹，在需要急停刹车的时候会更好用。哎，但是呢，这个你还是要注意鞋纹的深浅，鞋纹太浅的就比较不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另外呢，你可能要注意一下你鞋子的鞋纹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啊，其实非常的好分辨啦哈啊，主要呢是这个上下的这个条纹为主的哈，就是纵向的，主要的呢是这个左右的条纹为主，那当然就是横向的了啊。这个人呢步伐一定都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对吧啊，所以呢你的鞋纹呢，事实上如果是纵向的话，哎，是这个比较不利于防滑的哟啊，因为呢这样子就会减少摩擦力。如果你的鞋纹呢是横向的啊，那因为你是往前或者是往后走，鞋纹是横的啊，这样子刚刚好和你要行走的方向呈90度垂直啊，会起到一个摩擦这个止滑的作用。所以呢啊，在下雨天的时候，适合穿的这个鞋子鞋纹注意一下，以横向的鞋纹为主。

所以下雨天要让自己呢哈，在这个外面行走的时候比较安全，比较止滑。哎，挑选的这个鞋子，光鞋纹事实上就有非常大的学问，对不对？避免封闭式的鞋纹啊，这个看一下鞋纹的深和浅，尽量挑鞋纹比较深的鞋子来这个行走来穿着啊哈。然后呢，鞋纹尽量挑选横向的鞋纹。不过呢，你这个鞋纹符合了啊，这个下雨天这个行走起来比较安全，但有可能它还是透气啊，那么相对水就很容易渗进去你的鞋子里面，对吧？但其实就算在这个暴雨天哈，你的鞋子呢都已经够防水了，还是有可能透过袜子啦，还有这个脚和这个鞋子的缝隙，水就这样子渗进去，鞋子还是有可能从外面湿到里面。所以这几天呢你可能忙着呢，因为没有那么多双鞋子，但每天都在下雨，每天穿不同的鞋子出去呢，鞋子都从里湿到外，到后来鞋柜里面都是一堆湿掉的鞋子，明天到底要穿哪一双鞋子呢？每一双鞋子都臭掉了，都湿掉了，好像得赶快把它弄干。哎，那你如果拿起吹风机直接把鞋子吹干，すみません，这样可能不好哦尤其鞋子皮革的材质呢，长时间受到高温热风，容易干裂硬化变形，这样子反而会缩短鞋子的寿命，也可能会影响穿着的舒适度，也许会因此更不防水啊。那么要怎么样把鞋子弄干呢？其实做法相当的简单，你只要把家中现有的像报纸啦，白报纸啦，或者是影印纸啦，或者是家中这个可能可以拿来容易吸水的这个纸类，塞满整双鞋子，就好像你把鞋子这个新的鞋子买回来的时候，鞋子里面是不是都会有纸，对不对，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塞满鞋子，然后呢这个放着，让鞋内的水分和湿气快速被吸附带走，这样子就能够帮助鞋子更快的恢复干燥。不过呢，想要让鞋子的鞋干的效果更快更明显，你要注意以下几点了哈。第一个呢，纸张尽量塞满鞋内的空间，当然也不要让这个鞋子爆出来了哈就是说让这个纸呢可以紧贴你的这个鞋子的内壁，让吸湿的效果更佳，避免鞋型变形了哈。那么纸张吸水之后就会变得潮湿柔软，你发现这个纸呢已经变软了，变湿了哈，你要记得把它拿出来更换新的纸张，持续吸收水汽。另外呢这个你的拿来吸水的这个纸质也非常的重要，像是亮面的广告纸

呢，吸水效果就会比较差，并不建议作为干鞋的材料使用啊。你可以如果你是白色的鞋子呢，就避免使用报纸这个油墨可能会让你的鞋子染色，除非你希望让这个鞋子呢变得多彩缤纷啊，五彩亮丽，那也是另外一回事了哈。这个下雨天所选用让你比较安全行走的鞋子有学问啊。如果这个下雨天鞋子湿了，如何让鞋子赶快干，多准备一些吸水然后不需要用的纸这个塞在鞋子里面才能够让这个鞋子每一天都有舒服的鞋子可以穿啦。讲一讲呢，后来发现还是穿凉鞋好了，是这样吗？来自施文斌的歌曲《17号公路》。

在刚刚听到施文斌的歌曲《十七号公路》，然后现在听到来自屁雅吴贝雅的《基隆路两段》，基隆路二段，基隆路很长一条啊、不知道，这个基隆路应该不是各个县市都有的，对不对？应该各个县市都有的一些什么中正路、中山路啊。时间来到凌晨的1:50。

13分。好，刚刚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来自欧巴雄七。

霸上千，这条歌中心路一段，时间是1:57。啊，在这一节呢，啊，听到了一些跟路有关的歌。待会来到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听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啊，没有那么多路了了哈，需要歌手们继续写下去啊。来自魏如萱这首《好友》，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这里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哦，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其他都是夜间的施工。首先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彭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用在内侧车道。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特别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省道在台六十二线西向的12.6到13.3四角亭隧道，西向的14.3到14.9婕妤隧道，还有在西向的17.3到18.4龙潭堵隧道，这里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施工封闭一线车道，请您多加注意。最后在台六十四线双向的观音山隧道，这里路侧的设备保养工程，是让内侧车道不能通行哦，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小心闪避，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0: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4: 那还有一步呢？
7: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8: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出外打拼的靠本领，天灵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

0: 安顺利陪伴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不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来政部关心你。
5: 各位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樱桃姐姐。培养运动好习惯，拒绝甜食的诱惑，健康的身体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防弹少年团 BTS 这首 Boy with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个道路上面事故呢，原本有国道一号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啊，可是在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啊，这里也是有产生事故哦，而且说啊，因此造成了双向都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么另外在市区部分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在这个台北市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内侧车道有管架的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清晨6点啊。另外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呢，会轮流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还有机车道进行清淤的抢修作业。还有新北环快双向呢，有移动性的直升清除清淤抢修工程，也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外侧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那麻烦朋友们还是要留意一下哈，这里移动性的施工看清楚施工的标示，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you got to strive. 来自 Lady Gaga 这首 Run Away。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全。

夜间开车要小心啊，时间是凌晨的2:1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现在看起来整个西半部几乎都是在下雨的哈。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的即时雨量在这个西半部苗栗以南呢，都是下雨的状态但是在北部嘛，是赶快，尤其在基隆北海岸，这个时雨量也是大概有10到15毫米哈。中央气象署呢稍早更新了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针对云林嘉义彰化目前是重中之重，大部分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可能会到凌晨3点多，但事实上呢这个整个西半部尤其在苗栗以南都发布了豪雨特报，尤其高雄还有屏东的山区，甚至是更高一个规模的大豪雨的讯息哈。所以就因此呢，今天夜间开车拜托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天雨路滑的确是很容易发生意外啊。稍早呢，国一北上的173.1公里，过大雅路段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是排除了，可是，一样在国道1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呢，外侧路肩也有自撞车，发生意外了哈，而且它是逆向停放在这边，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这个首先呢，在今天的警政最安心呢，要持续提醒大家，雨天开车到底要小心什么，对吧？当然最重要的是开启头灯啊，这个在夜晚本来就应该要开启头灯了哈，不仅是为了看清路况，更是希望让其他车辆能够清楚辨识你的位置。我们一般呢使用近光灯下雨下得很大，你可以多加开雾灯来补足照明。然后呢前后方一定要拉大车距了哈，这个跟车距离呢必须要这个拉长到平常的 1.5到2倍，拜托跟车距离不要太近以防发生这个意外或是这个遇到积水等等的哈，你才有充足的时间可以反应。然后呢，温和的驾驶，避免猛踩油门、急刹车或是剧烈的转动方向盘，以免呢车辆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会失控打滑。下雨最害怕的就是路面会有积水所以会有打水漂的状况。所以呢，车速如果过快，行经积水路面，真的会因此失去抓地力哦。所以千万不要踩急。踩刹车或是猛打方向盘，这个时候应该要慢慢的松开油门，不要紧张还是要紧握方向盘，让车辆呢自然的减速，尽量避开积水淹水的地段。尤其呢遇到像是地下道这个如果呢有这个积水，应该也会有这个警示，避免让你进去了哈，绝对不要强行通过，以免抛锚或者是引擎积水。最后呢，远离大型车大型车的这个轮胎呢溅起的大量水花也会遮蔽你的行车视线，对不对这个事实上不只是大型车可能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防范功效行车当中避免紧跟大型车后方，或者是紧跟其他车辆后方，拢赶快啦哈。那么当然呢，下雨这个行车最重要的这个轮胎的胎纹和胎压一定要随时检查一下。

大啊，这个轮胎的胎沟槽内的磨耗指示点如果没有平齐啊，这个充足，哎，这个可能就是有，哎，这个轮胎的胎纹啊已经深度不足了哈，需要进行更换或者是维修啊。另外呢，充足的胎压也是排水防滑打防止打滑的一个很重要关键。下雨你一定会使用到雨刷，对吧？啊，所以呢，确认雨刷的胶条啊，能够这个贴合你的这个车窗玻璃面，就非常的重要，才能够有效的刷除雨水，对吧？啊，这个行前呢，啊，也可以为挡风玻璃的这个玻璃进行除油啊，确认呢这个冷气除雾功能正常，这样子呢，啊，在这个下雨行车的过程当中，你才有尽量清晰的视线啊，专心的观看前方道路状况。雨天行车的一些小细节，你是否都有注意呢？

下雨天行车，夜间开车真的是辛苦了哈。交通部呢近日发布了新闻稿，指出哦，这个办理交通运价平稳的措施啊、这个加码了，包括还有公路的客运、国内的船舶以及国内的航空票价平稳措施，这些都在延长三个月，合计呢啊会有六个月。什么意思呢？啊，比方说以这个计程车为例啊，这个为了减轻司机的油价负担啊，原本每部车补助油价6000块啊，在这个上个月月底的时候，5月20号上路开始申请，申请的期限原本到8月31号啊，现在呢啊，这个加码9000块，每部车最高可以补助1.5万元，补助的方式啊还是维持每公升折抵5块啊，所以就是说你可以折抵的油量就变多了，申请的期限呢也延长啊。可是呢有蛮多的这个问奖兵友哈、啊、其实已经完成申请了，对不对？因为根据统计呢啊，其实到6月5号已经有接近3000辆的计程车完成登记，登记的情形蛮踊跃的，已经超过80%。问奖兵友一定会问哈，哎，我已经登记完了，我还要再登记吗？没啊，这个预计呢6月16号之前完成补助就可以直接入账啊。那么这个没有完成，就是说这个9000块的补助额度会直接加码这个补助在你原本这个登记的这账户当中。如果没有登记的车辆呢，完成登记之后就一次取得最高1.5万元的补助额度啊，这样子的一个最新资讯提供给你了。

0: 那么相关的船舶客运部分呢，啊，交通部也表示针对固定的航线客船办理这个海运燃油折抵折让的一个补贴，啊，长程客船依照合约调整机制来估算，短程航程呢则依照公告油价还有基准价值的差额补贴，每公升最高是5块钱，啊，这个措施呢同样由原本的3个月延长6个月。国内航线的部分呢，透过中油吸收这个航空燃油的涨幅，使得这个国内航线航空的燃油维持3个月平均每公升27.25元以下，避免触动国内的这个票价调整门槛。那么交通部呢，将依行政院整体的规划编列预算来回补油价的差额，当然可能跟所有的这个苏格朋友最有关系的就是这个计程车还有公路客运的一个油价补贴，不管有没有申请的朋友呢，这个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补助延长还有加码的讯息，希望对你有帮助了哈。
1: Oh boy.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偷零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宁愿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怎么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3，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的路段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发生啊，目前呢这个车辆甚至是逆向停放，面对着你的意思了哈，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了哈，外侧车道朋友们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台二线双向的 120.5 这里是有产生事故啊，目前双向都没有办法通行，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二号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

110公分米啊。接着在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吴美玲爱到永远。

吴美玲歌唱选秀比赛出身啊，在去年呢发行她的第一张专辑《One Bang》啊，在今年呢也发行了一张专辑，未来希望是每一年都有一张专辑能够和大家见面啊。她的歌声甜美啊，但是呢又唱出满满的柔情啊。刚刚听到吴美玲的歌曲《爱甲永远》，时间。

报名啊，2点39分，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真的有因为下雨哈，这个路况变得比较多一点点哦。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过北屯一呢，内侧车道有2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追撞事故了。提醒你哈，这个除了呢今天夜间因为下雨啊，所以事故可能会比较多，要麻烦你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有些路段呢受到梅雨封面的影响呢，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台20093便道从秦河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0线宝来二桥到桃园区公所，以及呢台2901线便道纳玛夏到五里埔，以及台27线中兴到大金的路段，几乎都是中南部的山区哦，都已经实施预警性封闭了。那么在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今天休园一天，事实上也提醒你哈，这个避免前往山区旅游了，好不好啊？这个礼拜呢，这个降雨的状况持续，安全第一。来自李心洁，我永远相信。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

你喜欢下雨天吗？时间是凌晨的2:49。好，在这个

省道上面夜间仍然有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主线车道都是封闭，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这里都要麻烦您呢，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

稍早听到光走的歌曲《昨晚梦到的》，接着听到宋博伟《醒来想和你说说话》。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来听这首对唱歌曲，是侯湘婷和林慧萍的《我是如此爱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深夜开车持续注意安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之间，外侧路前有自撞车意外，那么目前呢，车子是逆向停放在路间，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在国道省道部分，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这里因为有事故造成双向都无法通行了大概是在大理火车站前后的路段，要麻烦你呢提前目前现场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麻烦你经过时这个依照现场的指示小心的通过。台74线在西行的12公里北屯一的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的散落物，那么内侧车道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出口往芦竹方向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提前改道，以及东向的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一号在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封闭施工，以及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分别在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都是封闭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了，改道请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陈，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得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

0: 看我的。
1: 110报案中心，您好，
0: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0: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5: 一路畅行。
4: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5: 量力而行。
4: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5: 祸不单行。
4: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5: 行不得也。
4: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5: 我行我素。
4: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5: 言出必行。
4: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
5: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4: 哦，收听警广，
5: 开路不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6: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自赖慧如的歌曲《看到光的日子》。半夜开车一定爱让人看到你的光哈啊，就是你的大头灯。尤其这个雨势哈还是持续不断。这个不论是北中南都是有下雨，所以你的大灯非常的重要。这个尤其呢在桃园新竹目前是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可能这个大雷雨会持续到四点哦。稍早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原本是在中部区域了，现在慢慢的有往北移的趋势哈，雨势很大很急很粗，就这个加开雾灯来辅助照明咯。今夜最开讯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夜间开车光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刚刚听到看到光的日子，接下来再送给你这首也跟光有关的歌，郭庭筠的歌曲《有光》。

郭婷云这条歌有更的时阵，夜间工作和白天最大的差别之一就是，这个夜间没有光，所以夜间的工作朋友好像变成了夜行性动物，对不对啊？夜行性动物可能会畏光，但是我想这个人的本性应该都还是向光的，对不对？还是会这个需要光明，光明的照耀才能让这个生活变得更加的滋润。可是呢，这个夜间工作常常需要在白天休息，或者是作息混乱。那么你有常常在白天出去晒晒太阳，接触人群，这个光呢可以是物理的光线，太阳光、日光，白天的各种光啊，或者是让各种不一样开心的光线照进你的内心吗？时间是凌晨的3:18，稍早哈，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出入口匝道之间呢，外侧路间有自撞车的意外排除了。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12公里呢，原本说北屯一路段内侧车道事故的散落物排除，可是事故好像还没接获排除哈，这个内侧车道好像还是有两部车的事故，后续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夜间还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方向匝道施工封闭啊，麻烦你改道行驶了。那么东向继续走哦，4到5.5公里过了大竹呢啊，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蓬山隧道油漆工程占用内侧车道，北上雪山隧道有相关的清洁维修工程一样占据在内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陈凡奇，不该相遇的时候。

吕志杰最好的时候啊，希望你夜间开车随时都能保持最好的状态啊，没有保持在好的状态就要休息了哈。尤其夜间开车，各地下着雨呢，非常需要精神，累了啊，或者是好一段时间没有休息了，建议你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那么在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今天呢啊，这个各地下着大雨呀 啊，拜托一定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来自邵雨薇这首歌曲 Just Do What I Want。

0: 掌声欢迎全国最红的亲子相声表演。
1: 坚哥，咱们要讲的是拒绝贪腐，坚持廉洁。
2: 没错，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会摧毁政府的形象，所以公务员要坚持廉洁。
2: 没错，
1: 我们要建立对贪腐零容忍的共识，发挥大众监督的功能。
2: 没错，
1: 我们要勇于检举贪渎，全民共同参与打击贪腐。
2: 没错，
1: 哎，你不能老是讲没错啦。
2: 我有说错吗？
1: 没错。快问快答，不接受不当馈赠。
2: 没错，
1: 不收红包不走后门。
2: 没错，
1: 拒绝贿赂与不法利益。
2: 没错啦，
1: 全民反贪廉政检举专线
2: 0800-286-586。
0: 谁贪渎请打听，快检举拿奖金。
2: 没错没错，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3: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4: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3: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4: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3: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4: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3: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4: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3: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4: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0: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5: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德伟五里斗后嘞啊，这个西半部都在下雨了哈，连这个东半部呢，事实上在宜兰花莲还有部分台东的山区马西乌斗后，而且看起来这个雨区越来越扩大咯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桃园和新竹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哈啊，这个重点的这个中部以北呢啊，现在也开始是越来越大的雨了。那么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了哈啊，这个蓝雨绿岛、恒春半岛部分的台南、高雄海边，还有在台中的这个沿海区域，还有离岛的马祖和澎湖呢啊，也都会受到封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

风势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风势啊，这个沿海路段朋友们也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啦。啊，看着我这个进录音间两个小时半哈，看着这个雨势呢，从一点多一直到现在呢，似乎是越来越扩大，而且呢，这个下的这个雨势似乎是越来越大之外啊，这个的确是跟中央气象署原本的预测哈，今天和明天呢，是这个礼拜降雨的最高峰啊，全台都必须要严加戒备了哈。那么在这个部分地区啊哈，因为这个预计24小时的这个雨势是破表啦，所以呢有停班停课，在台中和平区、南投的仁爱乡、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六龟、甲仙、纳玛夏、茂林，还有桃园区最后在屏东县的三地门、雾台乡、马家、太武、来义、春日、狮子还有牡丹乡，今天都是停班停课。那么其他地区朋友们哈，随时要留意自己的脚下安全哦。那么星期四呢哈，这个封面短暂南移，北台湾会有一小段降雨空档，但不代表完全不会下雨，这雨势可能会获得比较小啊，然后呢这个比较有多一点的休息区域。可是呢到了礼拜五一直到下周一呢这个封面会回马枪往北回来，这个降雨呢再度大笼罩，所以呢一直到端午节之前事实上都不能掉以轻心了。徐伟翔这首歌曲《没开成的花》。

徐伟翔没开成的花。为什么没开成呢？因为被雨水打落了啊。3:41，台北市呢建国高架往南哦，这里说路间有多个纸箱掉落呢，哈啊，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待爸妈是五楼后了啊，所以呢这个路上有掉落物，一定要这个小心注意了哈，不要分心开车。那台北市一样，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重庆的上方是有工程在进行。好，那台北市其他的路况呢，在麦帅一桥往内湖内侧车道有既有的管架安装作业啊，以及呢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双向中山桥的范围轮流占用部分汽车道机车道进行清淤抢修施工，新北环快双向也有这个清淤抢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双向外侧的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但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毕书尽，幸福无关。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林。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的事故传进来啊，可是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双向的 120.5 公里哦，这里在这个大溪派出所之前啊，还是有稍早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原本是双向都受到影响，但这里现在已经是单线可以通行了，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的形式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这个留意现场的一个交通指挥，小心的通过。 You are so be 再一组再一点就好。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约翰·兰侬》，很明显致敬披头士了哈。3:57，待会儿来到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寻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刚刚是约翰·兰侬，最后送给你这是约翰·舒敏啊，谁的名字呢？不知道。但是只知道这首歌曲是舒米恩唱的轻快的歌曲啊，陪伴你一天接近清晨了哈。今天又是下雨的一天啊，这个要注意用路安全哦。那么希望就算今天是下雨天啊，你仍然可以一路健康平安愉快了哈，平安最重要了哈。那么明天的凌晨1:00，我们就一样空中再见啦，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没出路有我。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省道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稍早事故呢，现在目前是已经可以单线双向通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留意安全。那另外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的出口路间有很多的纸箱散落，也请您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另外一样东向在4到5.5公里过大竹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施行工程。另外在国道一号中部区域双向的201到204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容易有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都要注意哈，局部地区有到达豪雨等级，尤其是中南部山区，这是豪雨等级以上的情况哈。

哦，黄小虎的版本港都雅物、哦、港都可以讲是给人港买当公隔雄港对吧齁、哦、好今晚会跟我一起隔雄。哇昨天那个雨量累积也是很惊人。如果从昨天到现在齁、哦、那个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累积的雨量哦有超过165毫米以上齁、哦。但是全台从昨天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不是在高雄哦，是在云林的北港诶，230毫米。然后台北士林阳明山这边有178毫米呀、啊，哇，不中哈、哦、啊，今晚很出席那个下雨比较明显的点哈、哦，是在云林哦，云林哈、哦、刺桐这里，然后嘉义阿里山乡，然后桃园。苗栗县、哦、云林县局部地区、哦、现在这个雨势是比较明显的，这就爱注意、哦、好，4点13分，那目前在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哦、这边有一起事故，然后呢说是现在是可以单线双向通行，受到事故影响，台二线在 120.5 公里，目前是单线双向通行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将近30年前的动力火车，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么多年过去了，声音怎么还是可以保持那么好？真的好厉害、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堂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4:19哦，台北市建国高教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好几个纸箱散落哈、哦，注意解。然后在台二线，目前在120.5公里这边受到事故影响，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中，单线双向通行，马丘的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还有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古达威内，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然后东向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哈。再来是国五，国五的话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Good morning， 我甲你交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工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行。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哦，给我两个歌曲 Happy 问讲讲歌，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总是有的人吼、哦、爱出门，就算三更没半对吧？哇靠，透风了吼、哦，你嘛是爱出门哈、哦，有的为了自己，有的为了守护家人哈、哦。重点是咱平安吼、哦，这个就可以去追寻一些幸福。四点二十五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的话。注意一下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有工程，然后呢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施工封闭哈，小心啊，台二线这边还是要注意哦。看到台二线原本双向 120.5 公里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哈，散落物也在清理当中，事故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啊哈。好，然后台北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处

五口路间过大卡抓熊啊，那李家哈，注意起来哦。刚刚是出门为你打拼，接下来说只为你歌唱。哦，如果这个可以哦，这歌声这么赞，安德烈波切利。

4:31哦，尽管我是雅琳。先前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这边呢事故虽然已经排除，现在说这个散落物因为还在清理当中，所以来到这边还是要注意啦哈，还在清理事故的散落物。这是台二线双向的120.5公里，赛季拜托拜托哈。哦，国道上目前的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施工封闭，双向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侧有工程。国三的话，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哈。国二是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封闭。还有东向4到5.5公里过大竹外二线也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啊。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重庆上方有在施工，然后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间顾拉卡抓希望让你家哈。好，有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哦，来自原子少年海梦联盟所演唱的歌曲《一样的夜》，空4:37啊！哎呀，这个时间等爱困的时阵，目睭皮唔通拎起啊！有个地方还在下雨嘞，啊，请假要撑起来啊！

0: 哦，尚荣的歌曲一年四季都为你开花。
1: 哎，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

0: 后，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哈，这边还在处理散落物哦，依然要留意。然后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外线要注意哈，小客车刚刚自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外线要小心哦，事故才刚刚通报哈。

以雨量图来看，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主要在云林刺桐乡，这边雨势还比较明显，然后阿里山乡，嘉义县阿里山乡，再来就是桃园跟苗栗，好几个乡镇都要注意哈。好，然后在国二这边要注意，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施工封闭中哈。新的路况也当包丘，再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泰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海滩啊。就是有名，因为风景很漂亮嘛。那在夏天里面啊，来到海边，你就期待你会看到湛蓝的大海。但是在6月6号的时候，这边出现一个非常奇特的景象。好，在这边呢，出现了一大片粉红色的，在沙滩上这样粉红色的，远远看觉得这个海怎么被染色了呢？因为太离奇了，大家不懂为什么。虽然那个粉红色粉得很漂亮啦，但他们通报给泰国海洋与海岸资源部，然后呢，他们的相关人员到现场实地勘察以后说，哎呀，不得了，这个呢，其实这些粉红色的来源来自一大群的粉红海参，更准确的说，它的名字叫粉红刺海参。好，所以呢，他们是被海浪冲上岸的，而且都是活的粉红刺海参，那个颜色实在我告诉你啦，但是专家就说叫大家千万不要碰，因为呢，他们本身呢，皮肤表面有覆盖那个小小凸起的这样的一个棘刺，颜色会因为它体型差异，然后呢呈现是从亮粉到红橙色不等哈。哇，重点是研究人员非常讶异，说他们都被海浪这样打上来了，竟然全部都还活着哈。哇，所以才会出现这个非常罕见的自然现象哈。况且还是有告诉你，但是呢

0: 他们就警告大家说千万不要摸，因为它会释放防御毒素。看起来水，我们千万不能被摸了。太小妞，
1: 别踩我车嘛。

哦，周杰伦跟他宝贝儿子好一起合唱这个歌曲，叫《粉色海洋》。如果你真的眼前那一片还是粉红色的，你敢不敢下去啊？有可能真的就是出现很多这些粉红刺海神。哦，送来西班子乐团，但我们这边比较台湾的海了哈。海风咸咸。

哦，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有时候那个咸咸的海风那种味道哈，那也是一种对乡土非常熟悉的记忆哈。真的，很多人现在喜欢在那个网络上 YouTube 上面看世界各地的美景哈，有时候就觉得跟那个 window shopping 一样哈，就是有点隔靴搔痒的感觉，因为在美丽的风景，除了说视觉上。还有听觉上哦，这在影片上都可以，但是最困难就是你没有办法有那个闻到哈、那个嗅觉，还有那个风吹过来的感觉哈、有时候就会觉得哎呀，虽然看鸦片小告诉你哈，不过淡薄啊无菜感觉。好，4:54哦，目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哦，外线要小心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要留意外线的事故。而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这边事故虽然已经排除，但是散落物还没有清理完毕哈，所以这个散落物还在排除当中，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南下在47.1公里，桃园前务必留意外线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台二线双向120.5公里，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散落物还在清理当中啊。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出口路肩好几个纸箱掉落了。再来国道上。

施工的典故啦，唯一哈。国一的话，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还有双向彰化到埔盐系统的外侧都有工程。国三南下安坑隧道外侧施工中。国二的话，东向大竹出口往芦竹匝道目前是封闭的，以及东向过大竹外二线有工程。国五北上雪隧的内侧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受到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影响，今天很多地方容易出现短时间强降雨。那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尤其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等级以上。哇，所以啦，平安记得洗干。如果原本有要到中南部山区活动的朋友，我看如果能够尽量避开哈，麦克加多好小苏娘啊。然后中央气象署现在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哦，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现在有大雷雨的情况哈，谢谢。好，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目前全台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啊。

下雨天的时候特别会想要去流浪的感觉哈。好，齐豫的歌声一开口就是经典，就是回忆啊。5:09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的通报，也有一起事故，也是自撞哈，在国一南下87.6公里竹北前外路间小客车自撞，要留意。还有先前在国一南下47.1公里桃园前，是在外线也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哈，涉及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
1: 你徘徊， Baby I'm your extra。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现在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前外线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有另外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是在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要留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新北市的报道。新北淡水的南瓜哦，向来有它的口碑。那每一年五六月是栗子南瓜的盛产期。在淡水这边，南瓜种植面积哈，2012年7公顷，然后到去年已经成长到72公顷，哇，超过10倍呢哈。然后呢，在6月12号的时候，淡水金色海岸这边有年度重头戏，那就是全国的大南瓜比赛。

这个淡水的大南瓜比赛哈，有分重量组、创意组，还有品质评鉴组。好，大家比较明显的一看就知道那个谁比较大颗哈，那个是比较明显的。哇，有时候看到那个南瓜，不只是品种啦，还有栽种的技术哈。难怪以前的童话故事是用南瓜做马车，那个有的南瓜大到真的给它挖空可以变成马车那样哦。我不知道今年淡水的南瓜可以长到多大了啊。

欧维嘉瑜所唱的歌曲《甜蜜的情歌》，5:21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王阿玲。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务必留意，尤其事故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说这边有小客车追撞，但是现在有看到讯息说有翻覆的事故，哎，占用在中内侧哈，是追撞以后翻覆，还是可能最新的情况还需要大家来帮忙通报哈。重点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现在有一起事故占用的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乙线也有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今天在这个清晨时刻，有一些地方还是下雨是比较明显的，或者呢先前累积的雨量比较多哈，路面非常湿滑。那在过去这个一两个小时里面哈，很多起都是属于自撞的事故，紧张起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拜托哈。还有台14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有枯木还有竹子散落了哈。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有分了，目前因为在国道上有事故点，特别是国三北上 52.6 公里好，那个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是小货车自撞然后翻覆了，然后后面又有小客车追撞上来所以等于是两个情况哦，来告家真的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国三在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除了留意有翻覆事故，然后还有追撞的情形，所以那目前占用是在中内侧，中内侧一定要小心。以及国一高架也刚通报的南下 42.6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呢外线有自撞事故，然后国一是南下 87.6 公里竹北前外路间也是同样情形哦，小心哦。

来，现在在台湾哦，各地农会有一种特殊的现象，各地农会都会呢想办法去开发出在地特色的食品商品啊、哦，然后走团购这些销售通路。哇，各地的农会都有他们的明星商品。来，我们来讲一下台南北门区农会在地，因为北门这边盐地嘛，海丰嘛，哈、哦。然后还盛产这个红葱头、哦、然后呢北门农会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他们有办一个推广的活动、哦、然后呢其中就推出了他们把红葱头融入在玉米的脆粒当中，然后说会有类似烤玉米的香气啦。哎呀，说红葱头跟玉米五告素配那在年初的时候推出的时候试水温水没告、哦、大受好评哇！哎，现在他们有这个明星商品哦，所以你有空可以逛逛那个全台湾各地农会哦，都有很多都有发展出属于他们在地的一些特色商品。

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天雨路滑，有一些地方还在下着大雨，然后有一些是大雨过后地面非常非常湿滑，现在呢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新竹县市、苗栗县还有台中市哦。这个大雷雨短时间强降雨，务必留意安全啊。而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三北上52.6公里，好，这边呢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两个情况哦，先前是有小货车自撞而且翻覆，结果呢说后方呢又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占用在内二线跟外线哈，所以现在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内二线外线都要注意哦。然后先前是说小货车翻覆是占用在中内线，所以等于来到这个点，目前有好几线车道受到影响哈，赛迪拜托拜托。

而且现在因为在桃园这边哦，有一些地方还是在下雨哈，车子一点爱注意哦。再来，国一最新通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先前国一的南下87.6公里竹北前留意外路间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况哈。

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好，明先生加上以诺夫妻合唱的歌曲《散散步》，5:36，套炸其中最适合，真的是很适合散步哈，没那么热，但是要注意啦，有一些地方还下的大雨，而且是大雷雨哈，特别是新竹县市、苗栗、台中要注意啊。好，台九县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台九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哦，落石散落的情况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好，然后国一南下在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间有一起自撞事故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哎，OK。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是在外线有自撞车，好，一个在国一，一个在国一高架哈。然后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轮框 Lena King 让你家哈，到底从哪边掉下来的，好，注意一下掉落物啦。而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哈，北上52.6公里，北上52.6公里，这是过莺歌系统这边哈。那过了莺歌系统要注意好几线车道都被影响，因为呢两个情况，一个是小货车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有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上来了，所以呢现在看到是内二线外线、哦、还有中线好几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哦、来到家把朱金亚背后给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然后现在在及时的雨量、哦、下雨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下雨比较明显的苗栗后龙、通霄、桃园的龟山、杨梅，还有新竹的香山哈，等于主要就是苗栗、新竹还有新北市好几个地区，现在呢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你看，尤其刚刚讲国三过莺歌系统，现场又有事故，又有好几线车道，然后又在下雨哈，后方来车一定要把酒杯吼给掌握好速度哦，设计哈。一定要小心，这个有时候夏天来的这个雨哦，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暴烈哈、哦。然后熊熊登掉的多后，然后钱包有一些状况的话，真的要特别注意。希望大家都会当车就平安哈。哦

0: 是吴贝雅《牵手去分手》，这么的欢乐轻松的对待分手，这也是蛮好的心理素质啦哈。有时候放过对方反而是帮了他。
1: 嗨，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哦，已经5:44了哈，哇，目前这个时间点太多起自撞事故了。来，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有自撞车，然后国三北上关西入口有一辆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了边坡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而国三还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再过莺歌系统哈，这边呢先前有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哦，所以呢中内侧哈、外线好几线车道都要小心，拜托拜托。而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哦，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再来，在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有自撞的情况哈，以及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一高架哦，两个点要注意哈。国一高架南下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还有在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让你加哈。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在1.5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了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加码。

0: 恩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哦，高温潮湿的夏天，有时候难免真的就会被蚊虫叮咬。哎呀，尤其夏天的班啊，我够够难玩的哈。但是呢，通常很多人被蚊子咬了以后，你会觉得很痒，对不对？很多人忍不住就想要去抓痒，但是哦，你被蚊子咬以后，你越抓越痒，而且会越肿啊。那我们来讲一下哦，医学专家分享，所以有一个可以在几秒钟内就可以止痒，而且对你不会有伤害哈。因为我们常听到很多医生啊、专家就跟你讲哈，被蚊子咬了不要去抓，为什么？因为你抓它的话，引发发炎哈，让情况恶化哈。所以呢，那不要抓那怎么办？又好痒啊，改用两根手指头在被叮咬的地方轻轻的搓揉，轻轻的揉它就好，轻轻的揉，不是用抓的哦，是轻轻的揉。说这样，你只要被叮咬的部位轻柔的搓揉几下，那个瘙痒感，那种痒的感觉就会消失了。而且重点是，这种方式不会造成你皮肤发炎哈，不会让它变得更加红肿啊。说这种动作啊，我们用手指轻轻的去揉被叮咬处跟它周遭的时候，这个动作在大脑里面会产生一种讯号，叫反向讯号。这个讯号会直接压制原本你觉得很痒的这种讯号，等于半路把那个痒的感觉拦下来，你就不会觉得痒，就不会想去抓它哈。哇，这真的很酷哎哈！下回你试看看哈。那不小心被蚊子咬了哈，不是直接抓它，而是呢用两根手指头轻柔的去揉它，揉个几秒就可以啦。

0: 太幽了，住。
1: 哦，长得和跟蚊子有点像的九孔，叫大女孩唱的叫《蚊子歌》。5:52了。哦，先前的大雷雨及时讯息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有一些地方累积的雨量也是相当多哈，天雨路滑，出入注意安全。来，国三现在又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另外，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以后滑进边坡的情况哈。还有国三的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两台小客车刹车不及追撞的情况哦，影响到中内线还有外线好几线车道，都爱注意，拜托拜托。而国一的话，北上在46.7公里过桃园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哦。南下则是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自撞事故，还有也在国一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了哈。而国一高架哦，在南下的42.6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有自撞事故，而在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内线有轮框哈，所以自撞事故跟轮框的距离非常非常近哈，都在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这边，务必留意耶。还有原本国二西行过机场系统入口路间自撞情况，现在已经没有看到了。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七段有落石哦。台十四甲西行1.5公里雾社路段树枝散落了，小心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再麻烦卡点微0800000193。

0: 老的呀，都吃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1: 哎呀，不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三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怎么头一阵晕啊？
0: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1: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2: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南下在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车哦。也在国一南下45.9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自撞的情形哦。再来南下351.8公里过冈山内线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一北上在过桃园内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哦。国一高架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外线自撞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国一高架还要注意南下42.7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内线有轮框掉落了。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有小货车翻覆事故，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哈，中内线外侧好几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另外，国三北

以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哦。而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后滑进边坡情况已经排除。再来，在台九线双向34.1公里哦，这边呢是北一路七段有落石散落，台74甲南下10公里花坛路段机车道的路树倒塌了。台14甲西行 1.5 公里雾社路段有树枝散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来6: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又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咯，针对桃园、新竹县市、苗栗还有台中市哈，这几个县市要注意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啊。今天的水汽真的很多，封面滞留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西半部、东北部、东部、东南部山区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局部地区会到达豪雨等级哈，尤其是中南部山区，那是豪雨以上的情况哦。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哈，像云林北港这边已经累积到240毫米了。台北的阳明山这边也有214毫米哈，新北汐止，还有万里，高雄甲仙，还有六龟这边哈，雨量都超过160毫米以上了啊。所以今天呢，真的哈，如果原本是要去爬山的朋友，真的要避开哈。现在多少后又有短时间强降雨现象，不太适合山区的活动啊。好，温度方面目前还算舒适，平均温度24到26度左右。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最多就是28，然后中部是29，南部今天上高也是29度、然后东部也一样哦，离岛大家的平均高温主要最多就到29度啊。

哦，跟现在的天气刚好相反，这首歌叫成为你的晴天，不要紧，我靠到好点吧，我可以是你的晴天，重点是我们心情要放轻松，然后面对前方的情况，眼睛来背后金嘛，6: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也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竹北前外路间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国一要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哈，而在南下 45.9 公里五羊过泰山转接道路间也是同样情形，这在国一哈，然后呢在南下 351.8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再来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呢，先前有小货车翻覆，而且后方还有来车追撞的情况，影响到好几线车道，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排除了哦。原本国一南下过冈山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有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路肩自撞事故，以及国一高架南下也是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线掉落的轮框，这三个情况都已经排除啦。阿姆哥国一哦，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自撞，在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内线要小心哈。而国三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外侧路肩要留意自撞车停在这里，以及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哦，中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啊。那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有更多好几线车道受到事故的影响，先前有小货车翻覆，又有后方来车追撞，影响到好几线车道，一直在处理当中，不过目前都还没有排除。好，来到国三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把住了背后金，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台九线双向在 34.1 到 34.2 公里北一路七段有落石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中还是在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范围内哈。

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进入夏天这么常下雨，好可这朵啊，雨伞的使用率增加，但坏掉的雨伞也不少啊。重点是坏掉雨伞，你到底要丢垃圾车还是回收车？要看你雨伞的材质哈。雨伞是金属、塑胶、布料组合的复合型材质，所以要先把它拆解以后分类，再交由回收系统处理。那其中金属的伞骨是可以回收，可是哦，伞布还有塑胶伞柄是一般垃圾哈。那这个每个县市哈，就是你要去丢这个雨伞之前，了解一下你所在的县市他们对于这个雨伞的一种分类方式哈。还有桃园环保局特别提醒，因为这个金属骨架还有塑胶伞柄、防水伞布不同材质，如果没有拆解就给它丢入垃圾车，增加清洁队作业负担，重点是有可能损坏呢垃圾车跟焚化炉的设备哈，注意起来哦。

这是王俊杰阿杰请为挂客，阿妈以后上去几堆花，觉得好温暖，很美哈。进来都有天阿孙的心情啊。哦，6:25哦。台88线最新通报哈，台88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一起自撞事故哎。而国一北上8.6公里过汐止也是自撞的情形，占用外侧跟路肩哈。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桃园的外线有大量的轮胎皮散落哦。也在国一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车停在这里哈。国三的话，北上在232公里南投服务区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还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了中外线哈。在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里哈，这个先前呢两个情况哈，一个是小货车翻覆，然后又有后方来车刹车不及又追撞了，影响到好几线的车道。那现在最新的进度是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哈，有开放外线通行，但是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台九线双向34.1到34.2公里北宜路7段有落石出现，注意检查。

6:31哦。尽管我是雅玲，但目前在桃园新竹县是苗栗台州，还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因为在这几个县市哈，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目前在这个清晨时刻哦，事故点真的不少啊。国三现在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有自撞事故，还有在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国三特别留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先前呢这个事故的影响好几线车道哈。

0: 都被影响到了。现在最新情况是开放外线通行，但是拜托一定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而国一南下 107.3 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是自撞情况。再来是北上 8.6 公里过汐止，自撞车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哦。还有也是刚通报不久，国一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了。台88线西行 13.8 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是自撞的情形。台九线双向 34.1 到 34.2 公里，在北一路七段这边是有落石的情况哈。哦，以目前其实的雨量来看哈，苗栗通宵苑里、苗栗市、基隆的七堵、云林的台西哈、桃园新屋、杨梅、高雄嘎迪亚，这边要注意雨势是比较明显的。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日前爆发多起医美诊所针孔偷拍事件，引发社会震惊，显示影像性暴力已不再是个别加害者的偷拍行为，而是涉及场所管理、数位犯罪、各自安全与性别暴力防治的系统性影像性暴力。现代妇女基金会董事王如璇指出，这类利用场所主人、雇主或管理者身份，在其管理场域中进行系统性偷拍的案件并非单一个案，但只看到被害人自行成立自救会，资讯庞杂，人心惶惶，却未见政府单位积极建立大量被害案件的分流与协调机制，也缺乏明确指引协助民众理解报案、行政申诉与后续权益保障程序，
3: 协助我们民众啊了解自己的权益，然后他怎么报案，他在行政的部分怎么做，然后他在刑法的诉追的部分怎么来做，后续权益的保障的部分怎么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议题。他其实中央应该要立法，这个都有赖于中央来立法，而且是全国一致的。在我们现在目前的线上防治法里面，对于场所主人的防治责任是有一定的要求的。我们想象中是这些场所会为了保护消费者，你要保护我们的消费者不要被偷拍，所以怕别人来装针孔。可是现在目前严重的状况是，这个场所主人利用他的管理之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加害者，所以那个实行这个加害行为是非常的容易，然后受到影响的人数又非常的多。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那其实当然我觉得他就违反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场所主人的责任，就是因为他知悉啊，他自己装的嘛，所以表示他知悉有人受害啊，但是他没有采取有效纠正补救措施，当下本身啊就应该是违法的，他却应该要被裁罚。但是你看像类似今天这样的一个事件，他其实非常多人被害，已经是一个大家都觉得以后这些场所我都不敢去啊，都不敢去，那所以这已经对一个人的信赖产生一个严重的危害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重大性骚扰事件尤其是被害人数超过一定的数字的时候，这时候应该改为是一种被告诉来的人，主管机关就应该主动去彻查，主动去做处理。
2: 现代妇女基金会执行秘书吴姿颖指出，目前我国性别暴力防治国家行动计划对数位性别暴力的回应大多仍停留在宣导教育与训练层次，然而犯罪形态已朝向科技化、平台化与组织化发展，
3: 呼吁希望中央部会能够就是整合并且提供这个国家级的技术资源给我们现在目前正在侦办相关这个案件的这些单位，让他们能够大规模的来处理好这些有关性影像的人脸辨识也好，数位足迹辨识也好，或其他的这些所谓技术的这些需求，然后来提升我们的办案的效益，否则我们也真的很担心一样这些侦办的人员的这个处理量呢也会在这中间过程当中被消耗殆尽。那在这个内容里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建立好这个跨平台跨机关的这些能够相互间接的影像资料的这样的影像资料库，那这个资料库不只是存的各种不同来源的影像，它还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情资，比如说犯罪的手法的一

0: 一些记载，或者是加害人、被害人等等的一些资料的这边部分放入。
1: 台湾防暴联盟秘书长廖淑文则指出，在空间安全方面，台湾虽已有消防安检、建筑安检与公共安全检查制度，却仍缺乏隐私安全治理与隐私安全检查的机制。
0: 所以像英国方面来讲，我们就看到它那个三层的制度，它包括整个医师的伦理，包括了整个空间管理，它有照护品质委员会，医师的伦理的部分，它有医师总会，那甚至最后这些录影的设备的录影的东西，这些资讯是怎么样来处理，或怎么样能保障它的加密不被外漏或等等，这些它是一整套的安全管理制度。
1: 中正大学法律系教授卢应杰认为，针对滥用场域管理权限的特殊恶性行为人应加重罪责，建议新增场所管理人利用管理场所机会偷拍之加重罪名，与刑法妨害秘密罪及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罪章，增修明定，凡利用管理场所之机会无故窃录他人非公开活动或性影像者，加重其刑二分之一，可处6个月以上3年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供给场所工具或设备便利他人犯妨害秘密、偷拍或强拍性影像的管理者，也一并纳入重罚，贯彻国家影像性暴力及性骚扰防治机制。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 Ohayo， 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铃。

0: 6:40了，今天这个清晨哈，路况真的很多很多。你把酒都备好金吗？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啊。然后呢，在北上靠近桃园外一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一还要注意北上8.6公里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哈。而在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停在这边。国三的话，北上232公里南投服务区前也是自撞事故占用外侧以及路肩哈。再来是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事故持续处理，现在是开放外线通行。再来也在国三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车哈，小心啊。那新北市林口文化一路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有一辆货柜车冒烟，现在呢消防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在国时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金鬼爱注意哦。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张恩婷。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有小阵雨，气温26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机场临近有阵雨，气温27度。台东机场有阵雨，气温27度。离岛澎湖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金门机场也是下小雨，气温22度。马祖南干机场、北干机场都下小雨，气温都是20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3了，目前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包括了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哦。所以因为这个大雷雨哈，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到好几个县市，那这个相关的路况哈，给大家记得灾气哈，好多都是自撞的情形哦。天雨路滑，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哈，拜托拜托。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汐止自撞事故占用外侧路肩，这个已经排除了。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啊。而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浅内线有掉落物哈。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的外线有自撞车停在这边。而新北市林口文化一段北路往北过八德路这边有货柜车冒烟哈，消防单位在处理当中。国一现在在南下120公里头前有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这是国一南下120公里头前要特别注意中外线的事故哦。而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这个也才几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再来北上靠近桃园外线有大量轮胎皮散落，还要留意国一的南下107.3公里头份前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哦。 国三北上52.6公里莺歌系统前事故持续处理，目前这边是开放外线通行哦。然后北上91.5公里竹林前内线也有自撞的情况。现在国一最新补充，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听到这个灾气哈，除了要注意下雨的情况，还要留意这个事故特别多哈，真的要提高警觉哦，把酒杯唔通拎起哦，拜托拜托。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

哦，邰正宵的版本《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你说你要出门，然后外面那个雨下的，好像小朋友那个发脾气一样，哦，就是要下雨，只能自我安慰了，哦，没关系，说遇水则发，对吧？好的路段，你可能有财运哦。还有这个下雨在为你加油，哦，好，请这样把句话背后给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这是重点。两点五十分哦。来，现在国一北上在 39.5 公里，过林口一哦，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这是国一北上 39.5 公里，过林口一，外线要注意。还有北上 23.9 到 23.8 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大坑洞里加哈，注意。以及北上 33.8 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角锥。再来，国一北上桃园入口，三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匝道的内线。以及国一的南下120公里，头前中外线要注意，也有自撞事故哈。倒是原本国一南下头份前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三北上竹林前内线自撞情况也排除了，以及北上在南投服务区前这边的事故也已经解除了。但是国三还是要注意北上 52.6 公里过莺歌系统哈，事故持续处理，目前是开放外线通行啊。哦，再来台68线西行 14.6 公里过琼林事故处理当中。

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有自撞车，然后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都有蔬果散落哈。还有刚刚有提到说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也是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两台车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天雨路滑哈。今天这个清晨时刻很多很多自撞事故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外电报道，有一位马来西亚的爸爸，他呢原本是在上周六要晚上搭飞机出国去，结果他出发前前天晚上他整理行李啊，哎，护照一定要带对不对，他就把护照拿起来看，赫然发现他的护照竟然被他们家的小朋友当成免费的涂鸦本啊，绘本你知道吗，他把他老爸的那个护照画的灰漏漏哈，几乎每一页都画满了图，哇，他抱着一线希望，这位爸爸赶紧呢就是隔天到那个移民局去说拜托拜托，可不可以这个护照能不能来得及重新发呢，那因为官方认定这个护照严重损害，他把他的各自那个区还有防伪的那个资讯那个区块通通都涂掉了，所以他不但没办法出国去他还得去处理这些事情，还得要重新再去，哎呀，这个后续简直就是鲁苍苍啊。

来，现在呢是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哈。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目前车流严重回堵，都已经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来得及的话，提早改道，先避开这个事故点哈。国三这个过莺歌系统这边，这个情况比较复杂一点。先前呢，一开始是那个小货车哈、自撞以后翻覆，然后后方又有小客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上来了，所以这个事故其实一直都努力在处理当中。那从先前影响到好几线车道，到现在呢是开放外线通行哈。但即便有开放外线通行哦，现在这个车流比较多，所以已经有严重回堵，都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了哈。拜托，如果您已经在车阵里边哈，那要多一些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来得及的话，提早先调整动线，尽量先避开国三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个事故点啊。

还有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要注意两台车事故，这也刚通报不久啊。目前其实在国三国一都有一些事故点，那国一的话南下120

待会七点还会分享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服务的行列，重点是希望大家当出的平安啊哈。有的地方雨真的下得很大很猛，有的地方呢是天雨路滑，就算没有下雨希望大家真正安全哦。我是阿玲，咱明仔载空中再会了。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及时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在120公里头屋前中外线要留意自撞的事故哦。而在国一的北上23.9到23.8公里靠近圆山出口外线有大坑洞，北上33.8公里五股前内线三角锥浪里加。再来，国一北上47公里过桃园车道上有积水，以及北上靠近桃园外线大量轮胎皮散落。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52.6公里过莺歌系统，这边的事故持续处理，但是呢，在几分钟前就通报了车流严重回堵到莺歌系统东向19公里处啊，来得及的话可以提早改道，先避开事故点哦。也在国三北上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中外线两台车的事故。原本国十西行过左营高铁出口全线蔬果散落情况已经排除哦。台61线南下145公里大安二前内线有掉落物，台68线西行14.6公里过琼林有事故，台88线西行13.8公里过万丹外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

0: 志工大哥，请问一下，我第一次来法院开庭，请问第三法庭在哪里啊？我要去报到，很怕迟到哎。
1: 哦，不用担心。其实啊，现在到法院第一站不是找法庭，也不用到服务台，而是啊，直接到法院的自动电子报到机报到。
0: 自动报到机，那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一台长得很像提款机的机器，若真的找不到，也可以问现场的志工哦。
0: 真的哦？那我要准备什么资料文件呢？
1: 哎，你看那位民众在操作，只要拿出开庭通知上的 QR code， 对准机器扫描口，轻轻一感应，荧幕就会显示完成报到咯。
0: 哎，真的耶，荧幕还直接显示要去哪一个法庭，真是方便。哎，可是若是我忘了带开庭通知书要怎么办呢？
1: 我就知道你会担心这个问题，没关系，你可以用手机把通知书上的 QR code 拍下来，之后啊，每次开庭都可以直接用手机中的 QR code 照片来报到。
0: 太好了，这个方法真聪明，谢谢志工大哥，那我也要来使用自动报到机咯，拜拜。
2: 司法院全面推动法院电子集中报到制度，缩短民众等待时间并保护隐私，除民众可以感应条码报到，律师也可以使用专属 QR Code 数位报到，体验更便捷的司法服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4: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5: 被鸟吃啦！
4: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5: 警广早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9号礼拜二上午7点，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晴光杂摩尼狗节目。哎呀，昨天晚上哈，昨天傍晚后到今天早上呢，好像在宜兰的一个降雨的情形没有我想象中的大哈，但是还是有在下雨。那这个很多地方，尤其是西南部啊哈，雨下的非常的大，因为西南气流嘛哈，应该说西半部啦，不只是西南部，北部地区的话呢，雨好像下的也很大哦。昨天在花莲不是还有传出有人员被那个溪水给冲走啊哈，这是在光复乡的马太安溪啊哈。好，这个是一个承揽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这个防沙工程的一个工地负责人啊哈。但是你知道吗，凌晨的时候，是凌晨还是深夜啊，深夜的时候传出好消息啊，哇，大家都觉得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就是那个工地负责人，邓姓工地负责人呢，被那个无人机啊，因为消防人员用那个无人机去搜寻嘛，结果就找到他了哈，因为他躺在一颗大石头上面。

可能是被水冲走之后呢，有这个什么，可能有碰到大石头啊，赶快爬上去吧，真的实在是真的是太强了哈。这算是怎么讲，算是在让人很紧张当中传出的一个好消息啊，这是花莲的一个状况。不过这个封面再加上这个豪雨的一个状况，到底这个水库有没有进账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会觉得比较关心的哦，因为那个西半部呢一直有缺水，尤其是中南部地区。那这一波最后一波的梅雨封面雨下这么大哦，好歹要对为水库呢带来一些进账吧。那我们来看一下，根据水利署的统计哦，说这个月从四号开始到昨天为止，全台水库进账有1.8亿吨的水量哦。那其中曾文水库的蓄水率回升到13.5%啊，才13.5%哦，哎呦喂呀，就是没有想象中的多啊哈。南化水库蓄水率呢？大概最近要重返30%了哈，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多哎哈，但是好歹有进账了，有进水了哈。

好，7:09，虽然现在好像在宜兰啊，就比较没有感受到说有很大的雨量啊，不过还是会持续下雨哦。尤其今天明天两天呢，气象署预告的这个降雨量呢，全台都紫报啊，所以我们还是得要注意啊，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尤其是山区呢尽量减少去啊，或者是到溪流边这个都尽量不要去哦。然后重点是这个路上行车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上下班时间车子比较多哈，就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在靠近路口的地方，或者是说您要这个变换车道路边起步啊，或者要停到路边的话，拜托哈，一定要事先打方向灯哦。好，记得有路况也要通报警管啊，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准备要进行了，所以要从头城交流道进去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

好，7:16，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有一个道路施工工程，这是在台九线的 162.8K 惠德隧道的南端口上边坡的一个复建施工，就从今天开始到7月21号，每天早上8点到傍晚5点会采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那有些时候可能会有短暂的一个双向封闭管制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你要到花莲的朋友们，就会碰到这一个状况。好，这是在惠德隧道南端口的一个上边坡的复建施工，今天开始，所以大概有将近一个多月的时间哈，要进行施工。惠德隧道这边，我印象中如果一旦下大雨啊，苏花路廊下大雨的话，这个路段呢会比较容易会有坍方啊，所以它有一个上边坡的复建施工。哎呀，这两天好像发生蛮多的一些灾难的讯息啊。像昨天不是那个菲律宾强震吗？那不止菲律宾强震呢，说古巴的那个，是古巴还是哪里？好像是古巴没错哈。古巴的那个西半部的外海也发生了规模6点多的一个，也算是强震了哈。再来，大家有看到那个新竹的那个气爆吗？哇，这个也很恐怖哎，那个气爆现场那个状况真是让人看得满目疮痍啊哦。这是在新竹市的高翠路。

我今天清晨发生的一个非常重大的气爆意外啊，好像说有三户人家的房子都毁了，我这个看起来感觉上挺恐怖的。那根据消防人员的一个初步研判呢，疑似是瓦斯气爆，但是到底什么原因还有待后续的调查哦。所以我们在使用一些那种就是一些设备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厨房用具的时候，真的要很小心哦。我们好像一般瓦斯应该是都可以闻到味道的吧，哈，它好像为了安全起见，它都有添加一些气味啊，就是一旦有瓦斯外泄的时候，是可以闻得到。

Home in the Dark 来自 Miles Smith 带来的歌曲，7:21，将近快22分咯。好，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哦，在国道五号部分的话，南北双向看起来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目前在雪穗南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还 OK 哈。今天是礼拜二 ，OK。好，那平林这边的话看起来也 OK 哈。然后现在的降雨的情形看起来还好哦，不过好像一大早汐止那边听说雨下的非常的大哦。所以要往北的朋友们哈，今天要到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气象署怎么说。气象署说，因为受到滞留锋面还有西南气流的影响呢，水气相当充沛，各地降雨几率都很高。整个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

山区呢都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出现，尤其是中南部山区呢有持续性的强降雨，累积雨量可能会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山区一定要注意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非得必要的话呢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活动哦。好，那今天除了整个西半部之外，东半部的话宜兰跟花东山区气象署特别点名，然后所以还是要注意哦。今天早上我看气象署早上发布的这个豪雨还有大雨特报的话，我们宜兰的话是暂时是只有大雨特报的一个等级啊。好，来看一下，那因为这个随时都会有一些那种什么及时的一个讯息啊，所以我们还是要随时关注哈，有新的讯息我们会再跟大家来提醒。那我们来看一下空气品质部分的话，今天大部分都是良好等级，只有北部地区跟马祖是普通等级。这一波的滞留锋面跟这个梅雨的情况呢，大概下雨下的比较大的会是在今天跟明天两天，我们明天也顺便来看一下哈。明天受到滞留锋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各地降雨几率还是很高，而且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西半部宜兰地区还有花东山区呢有广泛而且持续的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哦，尤其是中南部山区有可能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明天的话是会更广泛持续的降雨哦。好，那什么时候雨势才会缓和呢？大概要等到明天晚上哈，明天晚上随着锋面逐渐往南移动呢，各地的降雨才会稍微趋缓哦。礼拜四的话，因为滞留锋面呢南移到巴士海峡，所以整体降雨会略微趋缓，中南部地区呢还是有广泛短暂的一个阵雨或雷雨。礼拜五到下礼拜一的话，滞留锋面又往北走了，所以又回到台湾上空了，再加上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各地水汽会再度增加，西半部还有东半部山区一样是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发生局部大雨或豪雨的机会哦。所以大概就礼拜四呢可能比较稍微缓和一下哈，礼拜五开始到下礼拜一目前看起来都还是会持续下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发布豪雨特报，今天高雄市山区以及屏东县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另外桃园市苗栗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今天台中市和平区、南投县仁爱乡以及嘉义五个乡、高雄五个区还有屏东八个乡停止上班上课。彰化一名毒驾男子碾断派出所所长的双腿，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彰化地检已经提出抗告，并强调毒驾所造成的死伤政府无法容忍。记者林雨晨报道。
2: 彰化一名实习男子毒驾醉检还冲撞员警，造成一名所长双腿被撞断，一名员警双手受伤。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法官裁定无保请回，引发社会关注。对此，法务部长郑明谦说：
3: 我想这个一通迷子，尤其是毒驾造成了这些的一个死伤，我想这个是我们无法容忍的，这社会对这种的非常的一个关注哈。那这部分彰化地院他这部分裁定无保请回，那这边彰化地检已经不服提出抗告了。要如果在行车之间呢，使用一通迷子这一类的一个毒品，会造成严重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所以这次我们要把严厉，要把一通迷子这个提列为第一级的一个毒品，那加以控管。
2: 郑明谦也表示，目前除了启动修法，提高毒驾的刑责，加严假释门槛，并没收犯罪车辆。6月17号也将召开毒审会，如果审议通过，将一托咪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经行政院公告生效。未来制造、运输、贩卖一托咪指，最高可处死刑。从源头遏阻一托咪指的泛滥。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新竹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今天凌晨3点多发生瓦斯气爆，目前救出5人，其中3人伤势严重，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目前现场仍在。

0: 搜救当中。立委高金素梅涉贪案昨天侦结，检方认定他利用人头诈领助理费等共787万多元，具体求处12年半重刑，前办公室张姓主任则被求刑1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1: 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2001年开始从艺人转战政坛，以无党籍当选山地原住民立委，并成功完成7连霸。不过检调获报，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领金额达到787万多元。另外在疫情期间非法输入7万多支的快筛试剂，而张姓助理还以高金成立的多族群协会名义，借由射箭、歌唱比赛等活动诈领900多万补助。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为，高金身为国会议员，长期利用虚报人头、低薪高报等方式将助理补助费中饱私囊或挪作他用，犯后誓词狡辩，依贪污诈领财物等罪嫌将高金素梅等24人起诉，并对高金和张姓男子具体求处重刑。台北地检署相对主任检察官高义树说，
2: 检察官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并分别具体求处高金姓、张姓被告各有期徒刑12年6月及16年以上之刑，已知成谨。
1: 均案共有6名共犯坦然犯刑，检方建请法院从轻量刑，至于其余16名共犯则量处适当执行。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三班互聘比制度将在明年5月20号起分阶段实施，护理界提出友善职场三大精进诉求。记者杨欣报道。
3: 中华民国护理师护士工会全国联合会针对护理人力与工作环境提出三大诉求。理事长陈立勤表示，薪资方面期盼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调整，提高护理给付；资源监督方面支持成立医疗人力研究精进小组，建立公开透明的专款专用监测机制；制度方面建议建立弹性人力池，推动数位打卡，保障工时记录与劳动权益，并设立留任加值专款。
4: 其实我们非常的有诚意，想要跟政府还有跟我们医疗团、医界啊，我们护理界跟其他的医师团体，还有我们病友团体、社会大众，我们一起武力协力的把所有的护理人员找回来到职场哦。所以政府有政府部门它可以贡献的地方，那医界有医界的困难，我们来怎么样来帮医界一起来突破这个困难，让他有能力可以去多聘请人。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三班互聘比近期将正式预告标准及实施其程，最快明天上行政院公报，并分3阶段实施。医学中心从明年5月20号实施，区域医院117年1月1号上路，地区医院及三地离岛花东医院从117年5月1号实施。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跟离岛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5到29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29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好，7点36分哦，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在新的马路小天使说，在罗东交流道的这个北上哦，匝道上快要到高速公路的这个路肩呢，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感觉上应该是有故障啊哈，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今天现在要上罗东交流道北上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路肩有停放一辆自小客车哦，请大家注意哦。也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
7: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6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好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5: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7:40，国五北上罗东交流道匝道这边有一辆自小客车停放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啊，可能是故障了。

好，黄小琥演唱的歌曲《青春花》，时间早上的7:45喽。好，这个时间点呢，有部分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些些哈，像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现在这个时间段应该车子蛮多的，还有就是国五侧车道哈，191线啊，以及国道五号上面呢，南来北往的车子应该也不少哦。好，目前我们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突发状况，除了刚刚提到国五北上在罗东交流道匝道这边有辆车停放之外，其他的话都还好哦。好，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1968的网页，看起来也还 OK， 只有在南港系统这边车速有稍微变慢一点点。那我们来看一下往汐止方向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哦。OK， 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哦，现在这个路段真的还在下雨哦，而且雨好像还下得不小哦。那平林的话，这边的雨看起来是还好啦，感觉上好像没有在下哈。但是如果再往北一点点，哦，汐止这边真的雨很大哈。好，来，我们来再看一下我们的 LINE 里面有讯息进来了，这个是什么样的状况嘞？好，我们听众朋友说，那个礁溪路6段跟公园北路的这个号志灯闪黄灯，哎，没有正常运作。公园北路跟礁溪路6段，是不是要出那个礁溪市区的这一个路口，就是那个 Y 字形路口 ？OK， 好，我们再赶哦，不是啊 ，OK。我等一下再来 Google 一下，看到底是哪个路口哈。然后我们赶快来跟礁溪分局这边来提醒一下哈，看看是不是能够帮忙一下。因为我们用路朋友说，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大路口哦，这样会有一点点危险。因为它如果是没有正常运作，只是闪灯的话，这样有一点点危险呢。

好，可能这几天在下雨，有一些路口号志灯可能多多少少有些时候太潮湿还是怎样，会有一些影响啊，大家留意一下。那如果说要是有发现有些号志灯不太对，不太对劲，没有正常运作的话，没有关系，也可以把这样的讯息来跟我们通报哦。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又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礁溪路一段双向内侧，目前都有摆放三角锥哈。好，这个应该是一些类似路容维护或者是一些灾害路面的抢修施工。好，大家注意一下，礁溪路一段，礁溪路一段的话，应该还没有进礁溪市区，所以往来宜兰到礁溪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目前在双向内侧啊，有在进行一些工程，所以呢是有用交通锥摆放起来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OK， 好，我看到了，礁溪路六段跟公园路口哦。哎，对呀，不是就是那个要到转运站的这个路口吗？
1: 李茂盛，你不可以带啊！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1: 我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咯，
4: 时间是6月12号星期五早上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兰阳丰田汽车罗东营业所，宜兰县五节乡中正路3段138号，
3: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3: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5: 请广，谢谢您。
0: 好，7点50分哈，刚刚提到礁溪路六段跟公园路口，就是在那个天龙大饭店的这一个路口哈，目前号志灯呢没有正常运作哈，它是只有闪灯哈。OK， 请大家注意一下哈。OK， 好，听众朋友说不是天龙大饭店这个路口，哎，不是公园路，不是这个路口吗？说再往前一点点的那个路口，好，大家留意一下，反正就是靠近这个路口的地方哈。目前呢是号志灯没有正常运作，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好，那礁溪路一段的话，就是在那个出了宜兰市区之后哈，要往礁溪的这个方向，所以还没有到礁溪市区哦，所以往来礁溪。到宜兰的朋友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内侧车道目前已经交通锥摆放了，有在进行准备进行道路工程哦。

好，周杰伦演唱的《红尘客栈》哦，这种一听呢就感觉像那种古风啊、古侠味就出来了哈、哦。好，刚刚提到礁溪路六段跟公园北路哈、哦，不是公园路，是公园北路口哈、哦。这个号志灯没有正常运作的一个情形，礁溪分局有时候会派员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地方应该算是一个 T 字路口啊哈。它应该算是那个什么转运站旁边那边后面新开的那条路，这条路我走过呢哈，我觉得开这条路之后，我觉得会比较方便一点呢。OK， 好，那另外刚刚我们听众朋友讲说，礁溪路一段哈，双向内侧呢，目前都有交通锥封闭起来哈，就是封闭内线车道，所以等于是这个路段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那刚刚我们服务台这边也通报进来说，有听众朋友反映说，现在这个路段哈，车子很多哎，因为只剩下一个车道啊哈。好，这个礁溪路一段的话，大概就是那个从十六节路到四城路这个路段，就是大概是宜兰市出了宜兰市之后到四城这个路段呢哈，差不多哈，四城这个路段前后这个路段内侧是有用交通锥封闭起来，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车子比较多、哦。哎呀，还没有八点呐、啊，哦，应该其实照来讲应该要八点后再来准备去封会比较好啊，哦。我们的那个施工工程人员都太认真了哦，八点施工，那八点前就开始封闭这个车道了。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你要往来宜兰到礁溪之间哈，目前因为内侧车道封闭，只剩下外线一线车道，南北双向都是哈，所以车子比较多的时候呢，就会需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走这个路段，请大家参考一下哦。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咯。Yeah.

0: 好，高尔宣带来的歌曲《Without You》。好，我们听众朋友说，先前在罗东交流道北上匝道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跟我们补充后续的状况哈。好，我们赶快来进行八点的全台路况会诊。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南下的鹿竹到高科，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341.3公里过高科交流道的内线有掉落物，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1.2公里过关西交流道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156.6公里过苑里有自小客车抛锚在中线车道，北上平镇系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角往西木栅到台北端，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莺歌系统，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2.3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过北屯一交流道先前在内线的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往东10.6公里在万大桥的外线有